0: 充电宝电池不具备稳定性，容易引起自燃。另外，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电子产品用的是锂电池，在较封闭和高温环境下很可能发生鼓包甚至爆炸，尤其是一些采用不合格或翻新电芯的劣质充电宝更为危险。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广大车主，随着室外气温升高，停车请优先选阴凉处，下车时务必检查清理车内物品，避免将充电宝、罐装喷雾、香水、碳酸饮料、打火机等危险品遗留。
1: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江人这庄。这安徽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江人这庄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让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
2: 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之后呢是没有后顾之忧。
1: 那么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还额外赠送芝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那么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呢，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这是由东往西，在靠近翡翠路这一路段呢，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的。我们看到目前队伍啊，已经是排到了蓬莱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沿着方兴大道啊，由东往西方向，在过了蓬莱路之后，那么前方啊是有拥堵情况。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那目前南北一号高架可以说是南北双向都是通行受阻。那其中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这是从葛大店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了南一环，那么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这是在靠近太湖路这一九华山路这个位置呢是有明显的拥堵迹象。那现在队尾陆陆续续已经是排过了南二环，那已经是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的包河大道高速道口的位置。908的各位听友，如果今天早间是走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南向北上南北一号高架，那么现在呢在这一段的由南向北进城方向的流量也是非常大的。
2: 再来看到合肥市的南二环的通行情况，南一环通行情况。南一环呢，现在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玉溪路的铜陵路高架的位置，其实一直在金寨路哈，现在东向西方向全线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通行缓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其他道路或者是辅道来绕行了。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早间合肥市的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在五里墩下口的位置是有明显的拥堵，而目前队尾呢，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北一环亳州路下砖桥出口的位置，现在呢从北一环转上西一环的这个流量呢也是相当的大。更多路况信息我们马上将为你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治国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你好苏警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方兴大道翡翠路上跨桥上是东往西，在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现在拖车呢已经到了现场，交警正在处理当中，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听从现场警力的指挥。方兴大道靠近翡翠路的桥上东往西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耐心等待。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靠近太湖路，此前呢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就在刚才事故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马鞍山路高架靠近太湖路的北往南，此前呢有事故发生，就在刚才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今天早上的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呢是在二环到西出口的位置，流量是比较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五里墩上口的位置，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流量呢也是偏大的。像南二环高架目前东西双向都是 集中在金站路的汇流点的位置。金站高架桥南往北，在望江路转南一环处速度也比较集中，以及马鞍山路高架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郎溪路高架桥靠近南飞河的北往南的方向也都是有车辆缓慢通行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玉溪路到南巡门桥入口，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相对的集中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的方向，西二环在繁花路一直到前方的黄环立交，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也都是有车辆排队行驶。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温路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早间8:08，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是今天早间啊，我们看到虽然说一个周四，但是看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南北一号高架桥以及西一环和西二环整体呢都呈现出啊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我们看到今天早间合肥市南一环呢呈现出的整体的流量，相比往日的工作日来说呢，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2: 南一环现在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队尾其实已经快堵到了东二环的位置了哈，已经堵到了玉溪路高架桥上面了，另外呢，前方呢也是堵过了金寨路，从金寨路一直到玉溪路高架桥的位置，接近东二环。现在呢，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通行缓慢，建议大家可以不要走南一环的，由东向西可以选择其他道路来绕一下。
1: 是的，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早晨此刻呢行驶在合肥市的南一环上啊，那目前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今天早间啊流量为什么会这么大啊？您可以帮我们去分析一下。尤其呢，如果您了解到前方是有事故发生的，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那2026年暑运现在呢已经是拉开了帷幕，合肥高铁、机场等合肥市内的重要交通枢纽呢也再次迎来了客流高峰。那记者从机场和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暑期啊，机场开展大巴进校园活动，也是为学生群体直达机场提供免费接驳服务。省内主要城市，尤其呢是皖北城市，还和上海、南通等城市加密了车次，方便我们安徽旅客的暑期出行。
2: 那记者也是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了解到，2026年暑期离校免费接驳服务正式启动，7月9号到10号每天早上的8:30还有下午3点钟两个时段，各有两个班次的大巴车驶入合肥市内各大高校的校园内，免费接送学生呢是直达新桥机场。在接驳现场呢还会有志愿者现场答疑。
1: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呢，这次免费接驳班次呢是需要提前24小时截止预约。那比如说呢，如果是7月10号的班次啊，那今天就要预约，名额有限，约满即止。那工作人员提醒了乘客呢，至少要预留车程加上90分钟值机安检的时间。比如说，如果是乘坐9点起飞的航班啊，至少7:30以前要抵达合肥机场呢办理值机服务和手续。那此外，在车上还配有机场的志愿者，如有搬行李、查值机柜台行李额咨询等疑问，那么都可以直接咨询呢机场的工作人员。
2: 那近日呢，铁路部门也将增开一批列车，其中涉及安徽地市出行的列车呢主要集中在蚌埠、淮南、淮北、砀山四地，方便皖北地区的乘客往返上海、南通等长三角城市。那此外呢，省内的合肥、安庆两地也将在本周末 增开一对列车，合肥宁波两地呢也将加开一对列车。
1: 另外呢，在整个七月，合肥客运站点巴士惠民班次活动也正式上线了。那这次的优惠呢是覆盖了六安、马鞍山、舒城、京寨、桐城、蚌埠、庐江等多条热门线路。那乘坐指定班次可以享受特惠票价，最低仅需6.5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近日啊，有来自于河南信阳的游戏主播刘先生向媒体记者感慨说呢，去年500块买的内存条，前两天呢还能卖800块，听说啊这两天呢更贵了。他两个月以前花费6000多元更换的新设备，那么现如今啊同等配置那已经是涨价了2到3000元。
2: 是的，7月8号下午呢，记者也是走进了合肥百脑汇，虽然正值暑期，客流却不温不火，多家装机店铺的老板告诉记者，并非是没有需求，而是价格涨得让买家犹豫不决。
1: 是的，一位经营多年的装机店老板啊，指着样机向记者介绍，普通的游戏本在半年之前标价呢是8000多元，而现在的标价是13000元，即便是算上国家补贴，到手呢也需要9600元。他向记者介绍，那么现在组装一台较高配置的台式机啊，基本上都是要10000出头，而同等配置的笔记本电脑则要17000-18000元，涨幅惊人。
2: 是的，更让商家头疼的是价格的剧烈波动。据媒体报道，有经销商形容如今的这个硬盘市场啊，是早上一个价，下午晚上一个价。一款1TB 的固态硬盘可能早上标价是820元，那当天晚上就涨到860元了。在深圳华强北，部分商户已经暂停张贴价格标签，转为口头报价了。那一位电脑店的老板呢，也是向记者直言，现在价格更新变化太快，还是建议对电脑有刚需的是尽早买，未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降价。
1: 那么游戏主播刘先生啊向记者介绍说呢，现在 DDR5 的内存条价格涨了近半年，说现在呢居然比显卡还贵。那么他之前用的是 DDR4 内存条，和现在的 DDR5 的价格相差呢是比较悬殊的，说呢 DDR5 的价格近半年是涨了近4倍多。那么这个说法呢也是得到了数据的印证啊，根据数据显示，主流的 DDR5 的 16GB 消费级内存条平均售价从2025年中的约800元飙升至当前的4000元以上，半年涨幅超过400%。那么即便是在几天之前，同规格产品普遍的是在3000元左右，这短短数日呢又涨了有1000元有余。
2: 那八号下午呢，还在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小侯就站在百脑汇的店铺前犹豫不决啊。他本来准备暑期靠兼职打工挣钱买一台7000多块钱的游戏本，结果现在已经涨到了8400了。他说哎呀，要不再观望观望，看看后面会不会降价啊。
1: 同时呢也有这个经销商啊就建议了，如果说呢现在呢不是非刚需的用户啊，如果说你不是一定要需要的购买的话呢，建议是暂缓购机，因为现在的零部件还有包括整机价格都是属于极端高位，说未来可能还要涨价啊。但是呢百老汇的一位商家也坦言，业内预计电脑配件价格回落最早呢也要等到2027年。那么现在在这个最贵的装机季，那么要不要出手也成为了摆在广大消费者，尤其呢是一些高校学生面前的一道难题。好，时间是早间的8:14，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各个路段通行的压力呢已经是来到了峰值。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郎溪路高架，过了上海路这一路段。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您能够想象吗？盖房子还可以拆快递。最近一种来自于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

0: 模块化建筑是将建筑拆解为独立的模块，在工厂完成制造以后啊，运送至施工现场拼装成型的建造模式。
1: 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达到16.8亿元，同比增长19.6%，产品呢也是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个模块化的房子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6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3: 眼前的这个建筑园区，看不到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4: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的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3: 王琼告诉记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
5: 大概有2568个储位，所有的装修材料都在这边进行一个存储。比如说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要装修到一个，要用到一个马桶，内库的话就会知道我这个马桶会在哪个储位进行存储，呼叫我们的 AGV 过来，然后送到我们指定的生产的工位上。
6: 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你是不能再反复调整的，所以设计要做的比传统设计要做的更加细致，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定位的，是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的。
3: 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巨型快递从中国工厂发出，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7: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8: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3: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走红。负责人尤德强告诉记者，对于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9: 这2年呢，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呢，在全球范围是发展非常迅猛的，已经累计呢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了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0: 好，我们看到其实路况信息啊，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刚才呢有听友反映啊，说9089、908，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往西啊特别堵啊，我们看到在靠近集贤路的位置啊，现在确实是有堵点的，队尾呢还是照旧排过了蓬莱路由东往西方向。另外目前合肥市的金寨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进城方向，这是在靠近锦绣大道段，现在是有堵点的，而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到了方兴大道，这是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进城方向。
1: 好，早间的8点21分以上呢，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了。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
1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 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乐购908商城的大牌香水宠粉节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那下面呢，将会有请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11: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持续进行当中，精选大牌直接打七折，不需要凑单，也没有任何套路，您看中直接买，直接打七折结算。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等等等等国际大牌，原价399的迪奥真我缪斯100毫升，七折您到手只需279.3元，还有那个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低至209元。当然哦，临近活动结束，热门香型能库存非常有限，手慢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我们商城首页的香水专区去选购。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震撼，决赛目前进入到白热化阶段，4年一度的足坛狂欢，和球友熬夜观赛，好友相聚看球，怎么能少得了好酒助兴呢？前两天我们节目中为大家推荐过一款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一经推出库存就爆单了。我这两天还看到后台不少听众在问啊，说这个优惠还有没有啦，库存能不能再上一点啊。我们昨天和品牌方呢反复沟通过啊，额外争取到500单限量库存。这里跟大家说明啊，就这款酒呢产能有限，卖一单少一单，库存清空呢就不再补货。而且咱们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500毫升一瓶是五粮液的，而且是今年的限量款，补贴价到手仅需258块钱，官方授权，而且产量有限。尤其是这款火爆金球的造型酒，它的市场热度极高，原香原瓶，保真保新，无论是自己收藏还是送给爱酒啊、爱球的长辈啊、伴侣啊，都是极有分量且极具意义的佳品。没有购买到的听众可以抓紧时间来咱们乐购908商城，您先看，您看满意了了解了，您再购买回家。除了这款可以收藏的酒啊，今天我们另外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这个价格啊，我敢说您都不敢听。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块钱，今天我们价格再给您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块钱。这款杏花村原浆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呢，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啊、发酵呀、陈酿等多道工序的精心加工，最终酿造成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酒盒外包装呢，整体采用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瓶身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更显古典雅致、大气有面子。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升学宴宴请宾朋呀、看球派对等等场合，都大气又有面子。今天下单一箱到手6瓶，仅需149块钱，6瓶149块钱，这样的好酒，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趁着我们商城这次特惠，抓紧时间囤起来。购买方式：微信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再来关注江浙装置，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1: 那这件事情呢，刚好赶上福利了。江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0: 是的，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1: 福利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真华市全屋家具品牌

0: 箱子。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63天。
1: 咚咚咚咚咚咚咚，说好的雨在哪里？这在今天外面出太阳，今天还是大太阳。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各位注意，是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合肥晴天不代表其他地方也是晴天，对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江淮之间的东部和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

1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全省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你所看到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发一张照片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配图请说明你们是在哪里，好吗？让我们看一下你们那边的天气到底怎么样。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30度哈。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啊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96369

0: 我不骗你们，今天早上我刚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呢，说今天全天都是晴天，再刷了一下以后呢，说今天中午11点钟合肥市区啊有55%的概率要下雨，下午1点钟呢有70%的概率要下雨，下不下雨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金沙龙高架桥靠近锦绣大道是有一辆故障车，南往北的方向，在最中间的一股车道，交警正在现场处理，等待拖车救援。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及时驾驶，注意避让。目前尾部呢已经到了方兴大道的附近。金沙龙高架在锦绣大道的上方，南往北是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交警正在现场处理，等待拖车救援。尾部呢是已经到了方兴大道，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东往西，在西出口和二环上方流量是比较大的。南二环高架桥东往西集中在金站路到东至路的下口处，以及呢像马鞍山路高架靠近繁华大道北往南也是由于事故影响，这一小节呢还是要留意一些。像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目前要关注的是高亮路附近到和平路的上方北往南的方向。北边的阜阳北路高架南往北在淮北路附近北往南是林泉路的落地处有车辆排队行驶。全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金屯桥入口下桥的位置，西环北往南集中在长港路附近主的主线上北往南的方向。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吉祥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在创业大道到黄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也还是要关注一些。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我这今天34度，大太阳，热死了。
0: 博主，今天34度，热死了。好，那我们陆安的朋友呢？我们马鞍山的朋友呢？芜湖的朋友呢？苏州的朋友呢？淮北的朋友，淮南的朋友，还有我们这个池州、黄山、安庆的朋友呢，都跟俺们讲一讲，你们现在的天气是什么样的？
3: 打卡打卡打卡第7天，今天终于出太阳了。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东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叶大胖。
1: 我们就是
0: 又怕了组合。
1: 早，小伙伴们
0: 早。有不少的朋友来汇报一下各地的天气了。马鞍山的朋友来讲晴空万里。苏州永桥区的朋友讲晴空万里。河南的朋友派了一个铁路线，看不到天气，兄弟。
1: 但是明显就是晴的。
0: 晴天，都是晴天。
1: 对。
0: 那他今天讲的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
1: 很正常。你比如说昨天也是很热，对不对？昨天下午我录向前冲的时候，2:30的时候，我晒得我眼都睁不开。后来到3:30的时候就变成了阴天，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又变成了晴天，就是那一块云啊，那块乌云，你看它走到哪儿了？懂了吧？
0: 懂了。
1: 所以没事儿不重要。
0: 那重要的是这个天气正是大学准大学生们去学车的好时机。
1: 什么？这个天气不正是大家一起出去玩放飞自我的好时机吗？
0: 从我们两个刚才的语气和语态，你们就可以猜出来，今天是7月9日，星期四了。因为每到周四的时候呢，我们要 battle， 不是吵架，
1: 我们
0: 是要辩论啊，我们要辩论。
1: 对，今天要辩论的这个话题啊，和我们星期一的时候，讲的这个话题有一点像，但是人群不完全一样。星期一的时候就有朋友说了，因为那天我们的话题是，就是我家孩子上4年级。这个假期我给他安排了很多很多的补习课，
0: 是
1: 他爸说让他出去玩吧，后面玩不了了。对，然后当时就有朋友说，有这么好的辩论话题，你为什么不放周四呢？
0: 好，
1: 那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高考结束，准大学生迎来了3个月的超长假期。那么
0: 只有3个月啊？对，6月9日啊。
1: 怎么不是超长假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假期到底是应该提前学习新技能，多多进行社会实践，还是去疯玩，轻松愉快地度过这个假期呢？
0: 今天其实我是想站那个疯玩的，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0: 干了就是学，苦苦学了12年了，你还不让我，就已经12年了。
1: 好，
0: 12年，你知道这12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1: 今日投稿，悠大胖，你们好，我是一个高3毕业生的妈妈，哎，心里实在有点纠结，想跟你们取取经。
0: 我们没经验，
1: 我的孩子就是。
0: 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到高考，我们跟广大听友取取经吧。
1: 我觉得主要是对，跟广大的听友取取经，或者说听听他们怎么想啊。他说孩子呢刚参加完高考，满心满脑计划的是出门旅游和同学聚会放松，整个夏天的计划就是玩。我呢是觉得趁这个空档比较宝贵因为呢这个假期特别纯粹，你没有其他的这个，比如升学压力呀、找工作压力呀等等，希望他趁着这样一个假期学学驾照，练一练办公软件比如说去学学 AI 然后补一补英语口语，多掌握一些实用技能，为上大学打好基础。我们的想法各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偏偏这个时候他爸爸又站在了他那边，觉得这个真的已经12年如此辛苦，就去休息吧，爱干嘛就干嘛。可是我真的知道这个假期浪费了，后面就不太会有那么纯粹的时间了，想问问大家怎么平衡这个事儿呢？到底该怎么选呢？
0: 妈，我读12年的书了，我就想用这3个月去玩一下，不行吗？妈，我读了12年啊，我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那个幼小衔接，你就跟我讲，小学1年级是孩子人生最关键的一年。

0: 我到二年级的时候说，小学二年级是人生最关键的一年，每年你都跟我说这是人生当中最关键的一年。我考完了，妈妈，我最关键的一年我考完了，你跟我说我还要学。当然学无止境，所以今天我真的是必须学
1: 啊。你不是玩吗？
0: 不是，学必须学，学无止境。你的一次落后，我跟你讲，你到不要以为这三个月你就是毫无压力的在玩。你知道大学里面要考四六级的英语吗？如果你没有过四级的话，你是拿不到学位证书的呀，懂吗？你可以有个学历证书，但是你的学位证书是拿不到的。另外我还想说一下这种事情，不要讲有什么三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疯玩。没考好的是不是要收收心，我们要准备开始复读了。
1: 你把我说的都说了，
0: 你不是站着玩的那个吗？
1: 站着玩的是吧？
0: 你不是站完的吗、
1: 哦、
0: 我是站那个不要玩。
1: 你看我们俩今天怎么都想着要站学呢我们俩都是那么爱学习的人呢啊，你讲你先讲完。
0: 骗鬼呢还要学啊？但是今天必须得说啊，再有一个呢，其实也要根据家庭情况来，就是我们来分析，如果说作为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大概率啊，其实爸爸妈妈会支持他说，你在这样的一个暑假里面，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就去做。稍微有一点点规划的父母呢，可能会让孩子，因为满十八周岁了嘛，会让他把这个驾照的这个技能先学会了。接下来的大学生活里面，虽然看似是有这个每年的这个暑假或者是寒假，但是时间确实不如这三个月的时间来得更加的长一些。另外一个就是在高中和大学的这个衔接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你高三整个人的学习状态是最好的，学习能力是最强的。进入到大学了以后，我不说我国的大学是严进宽出或者是严进严出啊，但是你上了大学，或者我们曾经有上过大学的朋友们，自己也能够感觉到大学里面的一个学习的氛围，对吧？你自己要真的有那种极强的控制力或者是极强的行动力，你才可以做到每天都去学习，或者每天真的不浪费时间，不虚度光阴的去学。那趁着你高三的这股学习的劲儿还没有过，把英语再好好的学一下，大一或者是大二的时候就把你的英语四级给考过了。人生还有很多的考试在等着你，高考只不过是一人生考试当中小小的一节考试罢了，未来你的人生可能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试，除了英语的四级六级以外，你可能未来是不是还要考研？那你研究生的考试你是不是也要开始提前准备？你提前准备的时间越多，
1: 我大学都没上呢，
0: 你提前准备的时间越多越久，是不是就比别人更加有把握一些？
1: 是魔鬼吧
0: 这个我讲的就普通家庭的孩子呢，那你想玩就玩吧啊，就是确实就想玩。
1: 你是魔鬼吧？玩啊，你妈妈说的对，确实以后再也没有这么纯粹的假期了，这么纯粹的可以让你去疯玩的假期了呀去你没有去过的地方旅游吧，去跟你没有表白的女孩说我喜欢你吧，就要疯狂的度过这个夏天。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轻松，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

0: 助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到我了，到我输出了，
3: 我甚至连音乐都给你换了。
2: 到我输出了，玩呀，朋友们，都已经学了12年了。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脑子特别好，我学东西特别快，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出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出去看博物馆，我就不再学啊。为什么妈妈都已经2026年了，你还认为我的每一次玩好像都是在浪费时间呢？你要知道，这个假期我可以去跟我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小学同学大家一起聚聚会，然后一起回顾一下同窗的友情，我们可以一起去这个皖南玩山水，我们可以一起去这个西安看
3: 兵马俑，
2: 我们还可以一起出国去看这个全世界最美丽的风景，对不对？还有妈妈，你也跟我说了，高中的时候不能谈恋爱，对不对？但是谁还没有小鹿乱撞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跟我心仪的那个女生说一句，其实我可能心动你很久了，
3: 但是没结果，
2: 但是我不需要要有一个结果。谁说人生一定要有一个结果？难道说我们两个在那一刻的心动就不是最好的结果吗？难道说这个结果就一定要去结婚生子吗？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不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快乐一点呢？为什么每一次我只要一说要出去玩，一说要跟朋友出去吃饭，你就认为我好像是在不务正业呢？妈妈呀，我已经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让我纯粹的去玩了。进入大学我会有课程，会有社团，会有实习，会有考试，对不对？那我以后的生活也很忙的呀。你让我现在玩好了，我不就更加没有压抑的进入到了大学的这个状态了吗？对不对？妈妈呀，求求你了，让我玩一下吧。
3: 啊，这打不过呀，这我根本讲不过。我那个今天要是站我的朋友，麻烦你们给我提供点素材和这个论据，好吧？这感觉有点讲不过王姐。
2: 对，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活法，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可以承受的这个物质条件，对吧？并不是说我出去玩，妈妈我就要花很多很多很多的钱，我可以用这个时间去穷游啊，对不对？我去穷游的这个过程，也许我也积累了一定的这个社会经验，我可以去一边打工一边去实现我的梦想，是不是？妈妈呀，妈妈呀，
3: 妈妈
2: AI 我也可以学啊，我并不是说要一定要坐在家里上网课、
3: 啊、
2: 或者报一个培训班，那才叫学 AI 啊。学习不在于形式啊，妈妈。
3: 王姐
2: 妈妈
3: 差不多了，我得你今天有点讲不过你，站我的就是学啊，你们想办法多少往我这边站一站，好吧？就不能王姐这边人太多了，确实站不下，你们往我这边站站呢。
4: 天哪，打鸡血了，打鸡血了。
5: 我觉得只要把时间规划好，这不矛盾啊。该学学，该玩玩啊，并没有说一直学然后就不让玩，也没有说是一直玩就不学吧，一点东西都不学。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如果你的工作一天然后就是没有什么成效，什么都没有干成的时候，都觉得一天很空虚。但是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事情规划得很满，然后都有成效，然后有进度的时候，你觉得今天一天都很充实，都很快乐。你如果现在都不把时间都规划不好，你还指望你能把自己大学生活给规划好啊？未来的人生能给你规划好啊？
2: 哎，我想问问你
3: 啊，
2: 你高三的那个暑假干嘛了？
3: 挨打。
2: 啊啊！
3: 考得又不好，你有什么资格出去玩？
2: 真假的？
3: 真的，也不是挨打，就考的也不是特别好啊。那你干嘛？
2: 但是你有学上啊？
3: 有学上，但你不会让你玩的特别开心啊。我也没有说要到哪里去特别玩啊。当然了，
2: 但是考都已经考完了，你都已经选择了你要上什么学校了，
3: 这才是正常家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考得好，你说那个家里面你想要到外面去玩的话，那爸爸妈妈稍微支援一点。你考得又不好，
2: 为什么？
3: 你考得又不好，你说爸爸妈妈我要到哪里去玩？
2: 虽然说
3: 你考得都不好，你还要花钱。
2: 虽然说叶大胖，你可能确实考得成绩不是特别好，
3: 对啊，
2: 但是呢，你是有学上，你并没有选择复读，对不对？
3: 对啊。
2: 啊，那你已经有学上了，那为什么想说我家孩子已经有学上了，为什么我还要在这个假期甩脸色给他看呢？
3: 你上学不要花钱，你上学不要花钱啊！我问你，你上学可是不要花钱？
2: 你让我那个暑假干嘛了？
3: 啊，打工啊。又到昆明去了？
2: 不是、啊、首先不是喜欢唱歌吗？
3: 啊，
2: 弥补一下从初中到高中没有唱的 KTV
3: 啊，
2: 鬼哭狼嚎一条街，俺们河南的
3: 千峰夜那边快是吧？
2: 我的后来我跟你讲，学院路那就是唱
3: 哦，
2: 天然 KTV 一开门，有的同学就唱，
3: 十二点钟一开门就唱吗？
2: 你唱一下午，只能一唱一下午，然后唱完吃烧烤。啊、嗯，啤酒我是真不喝，但是吃烧烤，然后吃完烧烤回家。
3: 那你这个晚上生活好像也不是很丰富的样子。
2: 不是，因为我相对还是比较乖的，我的极限也就在唱一下午歌这个事情上。对，然后呢，约几个同学，那个时候啊，就是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对于出去旅游还没有就是现在可选择性这么多，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去芜湖方特。然后我就约了几个同学去了一趟芜湖方特，那个时候去的还是17欢乐世界，然后在那边玩水玩了一天，当时还是就是跟了一辆大巴车，颠颠颠颠颠颠到那边玩了一天，颠颠颠颠颠回来。对，然后那因为当时那个暑假我还没有满18岁，所以我没有学驾照，啊，但是因为我哥哥开了一家饭店，
3: 啊，
2: 我又去我哥哥的饭店帮忙帮了一段时间，
3: 啊，你怪冲。
2: 对，
3: 很充实
2: 那种帮忙，我并不是说我妈让我社会实践，对，不是，我就是纯粹的，我想看看是什么样
3: 的经营是什么样的，
2: 对，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当时还约着我一个高中同学，我说走去给我割短盘子去，然后又去玩，又去玩。
3: 那你哥最后可给工钱，然后让你们出去玩了？
2: 给了我同学工钱，没有给我工钱。
3: 哦，
2: 但是主要是。我的工钱可能都被我在那里吃掉
3: 了，
2: 对对对对，全部都吃掉了。
3: 应该是包吃包住的吗？
2: 就是他可能其他服务员确实可能包吃包住，是员工餐
3: 啊。
2: 我是属于干完活之后
3: 单点。
2: 对，哥，我要吃烤鸭。哥，把那个沸腾鱼给我来一份。
3: 你看我长得可像沸腾鱼，还烤鸭。
2: 大概是这样，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讲，就是有你高中的时候小鹿乱撞的男同学、女同学，
3: 你没有你了吗？
2: 不是，就是你没有那个时候你要上学嘛，你没有敢表达的那个情感是，
3: 那你有跟他表达吗？
2: 是就是会约着一起吃个饭、啊。
3: 你直接讲，你可不可以跟人家表白了？
2: 主要是他跟我表白了，
3: 哦，搞半天是他对你心动，
2: 但是没有，就是没有谈恋爱
3: 啊，
2: 就可能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
3: 你没接受？
2: 不是没有接受，因为我们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大学，
3: 没
2: 有
3: 关系，
2: 没有，
3: 不在同一个大学，但是你们现在都在淮南，
2: 不是，就是那个暑假都在淮南，
3: 对呀、啊，
2: 但是后来上大学是各自去了各自的城市，
3: 暑假三个月够了，
2: 没有谈，但是你知道，就是虽然没有谈，但是那种感觉就像是好像谈了分了的那种感觉
3: 啊！
2: 就最后大家各自要去上学，送别的时候、
3: 啊，
2: 就是两个人都落泪了的那种。
3: 哦，这么痛啊！
2: 没有，不，就你们
3: 好痛，
2: 不痛，不是痛，
3: 青春文学的好痛，
2: 对，不是痛，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情感很纯粹，可能就是互相有好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知道你们都不在同一所大学，那为什么一定要去要有一个所谓的结果？为什么一定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分手了就不叫好结果
3: 啊？
2: 对吧？就是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时光，可能就是一起逛个超市，一起吃顿饭，那都是很美好的时光。因为在那些时光里面，你们俩看彼此都是最棒的。
3: 那最棒的为什么不？
2: 为什么一定要在一起？
3: 那你看我选车险，我最棒的我就选平安车险，那最棒的我当然就选他。
2: 那平安车险好拥有、啊。
3: 那我就跟他选择，
2: 我拥有了他，
3: 选择跟他在一起啊。
2: 我跟他在一起，我不会跟他分手啊。
3: 对啊，我选择了平安车险以后，我就会一直跟他在一起啊。
2: 但如果异地恋分手了，你不就？
3: 没关系啊，异地的话你也可以拨打4008660啊。对吧？你只要在异地出险的话，也可以拨打4008660，或者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的测算，平安业内首创的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5分钟之内跟你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包你包包。包办的啊，救援代价超时还给你补贴，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用排队，修车你还有质保，小额轻微事故更可以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参与，赔款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4008660，
2: 4008000000000。
3: 对吧？你异地又怎么样？异地出现，你继续打4008-6个0，一样的。
2: 有位朋友说的很对，为什么有些家长认为坐在书桌前才叫学习？玩蚂蚁不是学习吗？爬山不是学习吗？出门旅游不是学习吗？
3: 玩蚂蚁
2: 说的对，玩蚂蚁。你有没有去观察？
3: 我观察了。
2: 那为什么现就是哎，你们觉得好奇怪一个？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让现在好比说幼儿园的小孩子，你让他去观察昆虫，怎么搞的？他大了不能观察。
3: 大了，你现在这个是你小的时候该做的事情。你这么大了，你还看他干嘛？
2: 什么叫我小的时候该做事情？我有童心不行吗？
3: 你小的时候
2: 我喜欢研究动物不行吗？
3: 看昆虫可以。
2: 你们不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吗？
3: 我知道。
2: 如果我把它研究好了，可能我以后从事相关的这个工作，可能我就变成了一个动物研究学家。哎，
3: 这种话
2: 看不起谁呀、
3: 啊？这种话讲讲就讲讲就行了，自己不要当真啊。
0: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夏天这个长假期就是我们甩开同学最好的时机。我们不能早恋，我们要努力。趁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多学习，因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3: 好，好兄弟，站我的好，可以可以可以。
2: 他自己说完自己。
3: 感谢
2: 发了一个表情，
3: 感谢兄弟今天赞我，兄弟谢谢。简凡说当然是疯了，你不是站我是吧？当然是疯完了，上大学还要提前学习什么技能吗？带张嘴就行了，会吃饭，能喝酒，把同学喝趴下。大学每天闲的都太多时间了，才是学驾照的黄金时间。如果非要学什么，那就把篮球打好，因为迎新篮球会上你要出一把风头，提前预定大学4年的优先择偶权。
6: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帮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7: 情人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9: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0: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1: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12: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3: 专区全场70%。
14: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5: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7: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9: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花费总数达到7.7万亿元。民政部近日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机场集团了解到，七月一号至七号，合肥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8.5万人次，日均4.1万人次。值得关注的是，客流量高度集中于这些热门方向，往返成都、深圳、重庆、广州、昆明、贵阳、沈阳等城市的旅客量，合计超过合肥机场总吞吐量的一半以上。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八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740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目前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从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前山往越西方向的匝道，以及安庆往前山方向的匝道绕行，按照指示标志行驶，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30号结束。

0: 乐购908商城的大牌香水宠粉节持续进行中，精选的大牌只享7折优惠，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可以购买。有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等等。原价399元的迪奥真我100毫升，7折，到手价仅需279.3元。汤姆福德的这个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低至209元就可以入手。临近活动结束，热门香型的库存呢是非常有限的，手慢无，拿起手机进入商城的首页，直接来选购吧。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呢，激战正酣，决赛进入到白热化阶段。4年1度的足坛狂欢和球友熬夜观赛，好友相聚看球，怎么可以少得了好酒的助兴呢？前几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了一款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一推出库存就爆单了。还有不少的听友在微信后台问，还有没有优惠？对呀，还有没有库存呢？我们很多次跟品牌方沟通，说实话，这个为什么一直没货？就是对方的这个货一直没到。现在他跟我们说有货了，额外争取到500单，就500单的一个限量的库存。在这里跟各位说一下啊，这款酒它的产能有限，卖一单就少一单，库存清空了以后就不再补货了。而且我们的价格大家也知道，500毫升补贴价到手只要多少呢？258元。它是官方授权，而且产量有限，尤其是这一款火爆金球的造型酒，市场热度很高，原香原瓶保真保新，无论是自己珍藏还是送给爱酒爱球的长辈，都是极有分量而且很有纪念意义的佳品。还没有购买的朋友可以抓紧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来看一看。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弹出乐购908的商城微信小程序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优啊。
2: 大家好，我是燕大胖啊。
1: 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啊，是问问一个高三的学生，准大学生，迎来了超长的暑假，对吧？那这个暑假呢，是应该多多学习技能，多多社会实践啊，还是去疯玩，轻松愉快的度过这个假期呢？该咋办呢？因为投稿人他是一个妈妈，他就觉得小孩这个假期玩的有点太狠了。他内心里面觉得是不是有一点玩物丧志，今天呢就引发了这样一个辩论的话题啊。来你们说吧。
2: 有朋友
1: 说了一个点讲得很对，就想反驳一下你刚才的那个。
2: 哦，
1: 什么叫考得好，什么叫考得不好
0: 啊，
1: 多少分考上什么学校叫好。他说去年我外甥考了600多分，他们家人说考得不好，勉强上个211。所以其实好与不好都是跟自己比的，那好与不好最后的选择也是看你们自己的。如果说一个小孩他可能一直都名列前茅，他的高考成绩其实不如他日常的成绩，可能他全家都会觉得他考得不好，可能这个孩子也会郁郁寡欢一整个暑假，不管他是上了大学还是复读，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就要看，我觉得一个是选择，一个是心态，是不是
0: 啊？有人站我了。
1: 怎么说呢？
0: 落秋之余说，我站大胖啊，高三毕业了，确实要好好休息一下，把学习节奏放慢。你不是站我吗？把学习节奏放慢下来，比如周一到周五上午学3个小时英语，休息1个小时玩游戏，下午3个小时大学基础课程，比如高数啊、现代啊，休息1个小时，然后在户外运动，晚上2个小时，看看自己报考的大学的专业认知和职业发展。周六上午户外运动，下午和同学出去玩，周日睡大觉，下午户外运动，保持运动和娱乐呀。兄弟，你这个好像站我一个，站
1: 也不是特别，
0: 也不是特别站得住脚的这种状态。
1: 有朋友说我站悠悠玩，当然要玩。今年初二开学，初三之前呢，我看不到未来3年甚至4年我有可能玩的这种可能性。物质上不能大玩，是因为我们家可能没有这么多的这么好的经济条件。精神上不能穷玩，因为我父母管我管得严。我有好感的人我不敢说，我有想去的地方我不能去，天天在家里写作业，在外面补课，偶尔拿个收音机听节目就是最后的救赎。如今我一个人在小区里都能迷路，
0: 哈！
1: 如果未来有机会玩的话，我真的想好好玩。所以你是一个初二开学初三的学生，
0: 学生是吧？
1: 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他说的其实我听着心里挺难受的，就有好感的人不敢说，有想玩的地方不敢去玩。
0: 初中的孩子就是。
1: 初中孩子有好感不正常吗？我觉得非常正常，一定要正视这种好感
0: 啊，
1: 不要逃避它
0: 啊。
1: 家长朋友们也不要觉得可能自己的孩子跟你讲，我可能觉得哪个女同学或男同学我很欣赏他，就觉得那不行，我就给你掐灭。不要这样对孩子
0: 啊，
1: 每一个人都是会有遇到自己欣赏的人，这件事情很正常
0: 啊。
1: 去正视自己的情感
0: 啊，
1: 对吧？正确的引导。他说我都看不到我未来3年或4年有任何玩的可能性。讲实话，因为你现在确实是在学业相对比较关键的阶段，
0: 明年中考。
1: 对，然后呢，如果说哥哥姐姐在这里劝你的话，其实虽然说我可能会想鼓励你玩，但是现阶段的你，可能我还是会鼓励你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补课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说的偶尔拿个收音机是最后的救赎，那请你把这么可爱的小爱好继续保留下去好吗？听听哥哥姐姐们的节目，让你的心情可以放松一点，然后或者说听听晚上的节目等等，这些都可以。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跟你说这个收音机你也不能听了，其实你可以很直面的告诉你的爸爸妈妈，这是我最后能够放松身心的时光了，请你把这一点属于自己的乌托邦留给我自己，好不好？但是一个人在小区里都能迷路，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去锻炼一下自己。
0: 再来听一下啊。
3: 我觉得考得好也好，考得不好也好，这不是人生的终极判吗？ 再说了，都2026年了，都这个年代了，我是不是要试着尊重一下孩子的决定呢？学也好，玩也好，听听孩子的决定，听听孩子的意见，尊重一下嘛。
4: 啊，我之前高中毕业的话，我是去选择打暑假工，因为当时比较想去上海看一看，是吧？在上海找了一个包住宿的一个暑假工，下班了就去玩，上班还能挣钱，对不对？大学的时候有自己的零花钱，憋气有多爽啊！不用跟父母开口要生活费的感觉，那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小金库是最爽的。
5: 高考毕业当然去玩呢，人生能有几次高考，能有几次3个月的超长假期，现在不玩什么时候玩？以后工作的时候玩吗？没时间的。
1: 工作以后才真没时间。而且你们不要觉得上了大学好像就有种哎没事，上大学也很宽松啊，哎呀没事啊，谈恋爱嘛，对吧？这没事摸摸鱼，打打游戏啊什么的。我是觉得现在的大学跟我们那个时候啊也是不太一样了，对吧？不管是大胖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严进宽出、严进严出等等，因为你上了大学，其实你就已经进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你成年了，你需要对自己的所有的事情负责任，你不再是只需要学习的这个人，你要把自己照顾好，你需要有自理能力，你需要有这个去赚钱的经济能力，你还需要有爱人爱他人的这种能力，你还需要有与这个社会上的各种各样陌生人交际的能力，这些所有的能力都需要你自己慢慢慢慢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社会实践去培养它。所以我反而认为上了大学的每一个暑假，你们要真的出去社会实践，能实习就去实习。
0: 对啊，
1: 就是大学的暑假能实习就去实习。
0: 大学的暑假能玩就玩。
1: 不要认为，我怎么我在这实习，我干的事情与我专业无关啊。
0: 对。
1: 你会发现，你现在在这个单位里或工作岗位上，并没有特别多的人，除非啊，就是那种技能人员，就是科研技能人员，他是属于专业性极强，所以他可能会一直都去做这个专业。其他的，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学这个文科的，你就像是学新闻的，就像是学我们传媒的，哎，这个学表演的、学广告的、学这个管理的等等等等，你都需要去不断的学习新的技能和不断的去融入社会最新发展给你带来的一系列的信息量，你才可以在单位里面立足啊，才可以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做得好啊。所以不要觉得你的实习内容与你的本专业无关，你都得学。有朋友说啊，我也是同样的初二的学生，9月呢就要升初三了，我们小区只有3栋楼啊，是不可能迷路的。有的时候没有课，我就会拿收音机听听节目。还有一年就要中考了，那其实这一年确实得冲了，确实是比较关键的时期，这个时候你们肯定不爱听这个话，但你们内心里面自己也是知道的，并不是说我不学习，我是认为拿着收音机听听节目，或者说因为大没有办法给你们拿手机嘛，对吧？因为手机里面有一些，如果你们去听听播客也是好的，只不过是你们拿到了手机，是个人他都想玩两把游戏。他都想去刷一点视频，他都想去看一点不用动脑子的东西，我特别理解。所以现在的收音机对于你们来说，既然是一个可以放松身心的方法，那就好好听我们的节目嘛，弟弟妹妹们。其实不用很久，因为你会发现，之前9点听张奥的人，很多人现在在听我们早上的节目，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也从学生转变到了一个个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亮的人。他们要早上通勤了，所以不用很久哦，弟弟妹妹们。
0: 习惯有你就说驾照是真得考，你以后上大学或者走上社会了再想去考驾照，不是说不行啊，请假干嘛的，你要看导师或者是领导的脸色了，
1: 对对对，
0: 你就知道有多难。
1: 时间有点碎片啊。
0: 对，这也是你现在唯一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我当时唯一庆幸的就是在大学之前把驾照考了，后面走向社会以后呢，看同事请假去考驾照，你看那领导的脸黑的。
1: 你想怎对？我不是讲我初高三那年没到18岁不能学吗？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后面的每一个，我没有用暑假学，因为我觉得太热了，我用寒假学的。
0: 那又太冷了。
1: 但是我觉得总比热好一点吧。我一般来说都是捧个保温杯，然后一大早到那边去集合，然后就学。然后我就记得我花了3个寒假的时间，因为暑假基本上我在外面比赛和实习，3个寒假的时间把驾照考到了手。
0: 啊，彤彤讲的是高三毕业假期肯定是要出去玩呢，好不容易解放了，抓紧出去旅游啊，出国好好玩呢，以后还有这么多假期，那么多时哪有那么多时间和那么多的假期呢？非得你紧着一个这个假期这么薅啊啊！哎，你讲的是以后还有那么多的假期和那么多的时间，就以后还有假期是吧？但以后的假期没那么多，真没那么多。上了班以后就真的知道。
1: 有朋友说玩儿就是玩儿，我考的也不好，也不好意思管家里要钱，想玩怎么搞呢？那就出去打工2个月喽。然后我拿到了赚了8300块钱，晚上连夜出发，穷玩了1个月。玩的时候也
0: 八千三，你可以玩1个月啊！
1: 穷玩吗？他不讲了吗？
0: 穷玩你也可以玩1个月啊！
1: 可以，他住宿条件不要有那么多的要求
0: 啊，
1: 然后吃饭也不要那么有那么多的要求。
0: 再没有住宿的要求也要一百块钱左右，要住一晚上吧？
1: 100块钱住一晚上，1个月是3000。
0: 3000，你要吃饭吧？
1: 路费呢？差不多也够，或者因为他没有说他到哪玩
0: 啊，
1: 你不要跑得太远嘛
0: 啊。
1: 有朋友说，我个人认为孩子学习那么多年了，读书真的很辛苦，趁着长长的假期让他出去旅游放松一下，调整心情，奔赴大学生活，真的挺好啊。还有朋友说，我觉得可以让孩子去打1个月暑假工，自己挣到的钱出去玩，这样孩子会更有成就感。
6: 好的好与不好代表着你的起点就不一样，你所获得的资源也是不一样的。至于暑假实习是让小朋友小孩子能够过早的接触到这个社会，
0: 也是，其实让孩子去打打暑假工啊，他起码就我不是说100%会碰到啊，但可能会碰到所谓的叫克扣你工资的，拖着你的钱不发的，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你的那个钱给扣下来的，让孩子知道社会上的这个人心险恶，也知道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到底是怎么样，他也要在这样的一套行为准则之下或者是运行体系之下，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或者是学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他要学会这些。
1: 今天跟各位说了这么多，你们也是一定知道的啊，这个所谓的辩论啊，各执一词的同时，最后的答案的这个标准可能没有一个特别这个硬性的规定，或者说是没有一个特别就是全面的标准。但是呢，任何事物它都是看两面的，对不对？游玩和学习根本不用二选一，完全可以合理分配时间。比如说啊，第一种你可以先放松再沉淀，上来就先出去玩，
0: 先爽完再讲。
1: 哎，先玩。这个其实跟我感觉现在放暑假大家节奏是差不多的，就刚放暑假，现在好多人都在外面玩呢，就有一部分的学生现在都在外面玩呢，不管什么年龄段，满足孩子的出行需求的这种心愿，让他卸下考试的压力，旅行之后收收心，可以来定一个比较稳定一点的计划，然后每天固定几小时时间学车，学这个 AIGC， 然后剩下的时间再去娱乐休闲，就是玩和提升不耽误。第二种呢，可能劳逸结合，每天我都划分一个这种区间，我不选择长途旅行，短途周末玩一玩，然后呢，工作日的上午和下午留给固定的学习技能的时间，这样也行，对吧？好比说我每天下午去学车，然后呢，这个上午的时间我就睡睡觉，然后周末呢再交给孩子自由的去安排，这样也行，每周都有放松，每周也都有学习。 第三种方法就是把游玩和学习结合在一起咯，因为出门旅行其实确实是一种实践。比方说你喜欢拍照的，之前你爸妈不给你拿手机的，哎，现在用手机也好，用相机也好，记录风景，练习摄影剪辑，可先
0: 行啊，
1: 人人都是自媒体，不管你拍的是照片还是视频，这也是一种学习，对吧？规划行程，锻炼统筹能力，包括钱，所有都交给你自己规划，我每天花多少钱，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能力，对吧？包括旅途当中，如果说我有心的话，我坚持背背单词，你讲这个英语的这个事情，我坚持背背单词，或者说我觉得我英语还不错，我能不能在出门旅行的时候，我也去这个为外国人当当导游
0: 啊？对对对，哎，
1: 对吧？
0: 这个，
1: 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就是游玩如果不仅仅是单纯的消遣的话，你顺便积累一些小技能，你会发现，咦，好像你又打开了新世界
0: 啊！我们可以在学中玩，玩中学。
1: 对，本来这两个事儿它就不耽误，所有的这个父母们哈，我真的是认为，哎，不要这个认为小孩子就一定坐在课桌前是学习，很多事情都是学习。我觉得现在可能，更多的这个90后的父母啊，我们从小是这么一代被教育长大的，反而教育孩子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松弛一点，但是也不乏有一些很卷很卷的家长就要给孩子堆很多很多的课，这个东西因人而异，但是也因孩而异。
0: 又回到了王姐讲的那句话呢，
1: 各家猴有各家猴的算法，
0: 一家猴有一家猴的算法，
1: 不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对吧？就像是我刚才在外面跟这个就是早新闻的节目主持人大家在一起聊天，谁规定小男孩一定要用蓝色，小女孩一定要用粉红色？谁规定小女孩一定要喜欢公主，小男孩一定喜欢奥特曼？谁规定？
0: 可能女孩自己天然就喜欢吧。
1: 那也不是啊，我女儿一岁的那个生日主题奥特曼
0: 啊啊好啊，好的，
1: 虽然他现在变成了公主，就是喜欢公主那种。好，今天这首歌送给你们，蒲公英的约定。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大北山区31到33度，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8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哟。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嘿嘿，又有新鲜事儿啊。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他们说大胖8300够完啦，一大半时间住青旅，这个比如说30块钱一个晚上，8个人一个房间，对吧？大交通就绿皮车，对吧？当然是10年前的事了。但是好比说这个他自己一开始留言的，就是他自己说8300的时候，当时怎么怎么样，那也是当时的事情啊。
0: 是当年的事情。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以为是现在。对、啊，行吧，那个玩玩好了、学也要学好了、好吧、话题我们就
1: 肯定的
0: 这样了啊、那你们要出去玩的话，之前呢我们可能要坐火车、大巴车、高铁没有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坐各种各样的绿皮车啊，绿皮车后来慢慢变成了高速铁路啊。高铁完了以后呢，我们现在的基建呢又更发达了以后呢，飞机出行也变成了我们的首选。但是有一些朋友讲，合肥机场离以前在这个落港的时候呢，我们还比较近。那现在虽然有机场高速，它免费了，但我要开车过去，我车子要停在那边，那不也要收费吗？对不对？别着急啊，我们的合肥机场巴士快线调整预计7月12号而且就可以开通了，明后两天呢还会推出限定的免费快线啊。合肥机场巴士的3号快线将会进行线路的延长调整，由合肥南站延长至紫庐地铁站，实现与地铁1号、7号线无缝的对接。新线路呢，最快7月12号就可以开通。市民可以关注合肥机场的巴士官网，了解开通的一个详情。另外，为了服务放假高校生出行的一个需求，你看讲不完不完，我们还专门为你们就机场还是专门给你们准备了这个免费的接驳车。
1: 玩呀，肯定要玩呀。
0: 7月9号就今天明天啊，合肥机场免费接驳大巴进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东校区、西校区、高新校区，合肥工业大学的翡翠湖屯溪路校区，安徽大学的沁苑校区、龙河校区，安徽农业大学的本部校区，学生可以凭学生证或者是一卡通免费乘坐。免费乘坐、
1: 比方说这个时间啊，我发现真的就是发班次数还挺多的。你看像这个每天早上的这个8:30一直到9:30，在这个中科大东校区、西校区，还有安徽大学龙河校区，中科大的高新校区，安农大的本部，河工大屯溪路校区，还有河工大翡翠路校区，安徽大学沁苑校区都有。而且还有一个预估到达机场时间，基本上可能大概历时1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对吧？不到一个小时吗？
0: 1个半小时，有要1个半小时
1: 啊，有要1个半小时的、对，因为它是这样子，它是有一个线路停靠的，
0: 对
1: 吧？你比如说线路一早上起来8:30是中科大的东校区。然后呢，到大概到9:10的时候是中科大的高新校区，就它是一条线路，是这个意思。
0: 就具体这个可能是学生朋友他们可能会更感兴趣一点，因为他要凭学生证然后才免费坐。像我们的话呢，你不行你就打个车。
1: 对呀、这个我讲的就是学生嘛，不就是让你们出去玩嘛啊。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啊，你们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班次提前24小时截止预约，所以呢请大家请各位学生朋友们一定要提前预约，带好。

0: 好，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个事情呢，可能最近不少的朋友啊，在网上刷到过类似的这种短视频。
1: 什么？
0: 就是古人降暑的方法。在没有空调的时候，我们的古人是怎么降暑的呢？除了睡凉席以外，还有什么呢？抱一个大冬瓜。
1: 什么东西？
0: 抱一个大冬瓜。
1: 哎，你还别说，我这两天啊在喝什么，你知道吗？
0: 啊，冬瓜水。
1: 冬瓜水，就冬瓜苹果水。
0: 啊，
1: 你把切一点冬瓜片，切一点苹果片，再放一片生姜，冬瓜苹果生姜水。
0: 啊，
1: 哎，早上起来喝一喝，我觉得还不错哎。
0: 所以在短视频上面，我也刷到了，就关于讲夏日降暑，如果说没有这个空调，或者是说想要健康的降暑降温，晚上睡得更加安心的话，有一种邪修的方法，就是抱个冬瓜。那不少人亲身体验以后呢，认为有效。它总共分三步，第一步到菜市场上面选一个大冬瓜，要完整的大冬瓜啊，就是那个老板不要把它切开了的那种完整的大冬瓜。第二步把它洗干净、擦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对此也有人会提出疑问，我就会提出疑问，就是为什么要抱着冬瓜睡，不能选西瓜吗？
1: 对呀，对呀。
0: 西瓜的那个皮不
1: 也，西瓜那不也更凉吗？
0: 对啊，西瓜的那个皮不可能是没冬瓜长吧。市场上那么多瓜，为什么我们就要选冬瓜呢？第一个，冬瓜的含水量有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极高，导热速度又比较慢，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一个凉感。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低一个3到5度，就像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呢，确实是可以吸收体表的一些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另外，冬瓜的大小还有它的形状以及它的收获季节，都让它成为了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冬瓜又细，也不是细吧，就是细长型，它其实不算细，粗长型吧。粗长型。然后它的那个形状呢，就很像我们在网上会买的什么人形玩偶或者是人形睡偶啊，就是把脚架在上面的那个抱偶啊，那个形状又很像。然后它又是在夏季的时候，是一个丰收季，所以它确实成为天选之瓜，还是
1: 天选之瓜，
0: 有点道理的。新鲜完整的冬瓜，它自身是无毒的，它也不会散发出其他的异味，也不会刺伤我们的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确实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啊，但是这种事情你不能说100%，所以有一些朋友呢，他还是要注意一点的。比如说婴幼儿，婴幼儿务必要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因为容易滚动的冬瓜往往要比婴儿的体重还要重。他那个冬瓜，
1: 谁用冬瓜给婴幼儿降温？
0: 会有啊，因为小朋友他有时候也会抱着那个冬瓜。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是他的口鼻被冬瓜给遮住的话，无法自主把它移开，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隐患。
1: 对，这个倒是这样。
0: 另外一个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较弱的朋友，如果你的胸腹部长时间紧贴着温度较低的冬瓜，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啊。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啊，这个我们很多朋友都有过，也不是很有过经历，或者是说我们从小就被爸爸妈妈教育说。

0: 就所以为什么讲肠胃功能弱的人他不能长时间这个肠胃受凉呢？你抱着冬瓜睡，那整个肚子包括你的心胸这块不就全部都是贴在那个冬瓜身上吗？
1: 嗯嗯嗯，
0: 那没有基础疾病的成年人呢，你也要注意一下自己是不是会对冬瓜表层的一些细毛或者是一些蜡粉过敏。
1: 嗯，
0: 最好是选择表面光滑没有粉的黑皮冬瓜品种，
1: 嗯，
0: 并且及时把它的外皮要清洗擦干，然后这样才可以避免出现什么皮肤红肿啊、瘙痒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啊。也就是说，冬天不夏天抱冬瓜睡觉降温呢是有用的，是有用的，就物理纯物理降温真有用啊。感兴趣的朋友，你们要是家里面的孩子也比较大了，要感兴，然后你们又对这个冬瓜降温的这个效果呢又觉得哎想试一试，反正买回来又不浪费嘛。那个孩子抱完了以后不就可以把它切开吃了吗？对吧？只不过是太大的冬瓜呢你要吃的时间会久一点。冬瓜本身就是在夏季我们餐桌上面常见的一道食物，
1: 对对，
0: 食欲不振啊，又适合吃点冬瓜来改善一下胃口，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味道，但是呢它又可以像海绵一样吸其他的味道。
1: 嗯哼，
0: 你冬瓜烧肉，冬瓜汤，
1: 而且我特别喜欢冬瓜片涮火锅。
0: 冬瓜片涮火锅嘛，就吸到全是火锅味。然后冬瓜的那个
1: 煮的软软糯糯的，
0: 它的但是它的中间瓤的那一部分会最先软，
1: 对，
0: 然后它的外面的那层皮那个部分呢又会很硬。我喜欢的是皮那一层也要软软的，
1: 我也喜欢那样的。
0: 但是它中间瓤
1: 那个瓤可能
0: 就
1: 煮化的
0: 化掉了，
1: 是吧？
0: 对，
1: 那也没关系
0: 啊。他们
1: 说可以拿来给猫咪降温用，
0: 猫咪它会拿爪子抓它吧？
1: 哎，你们没有给猫咪买冰盆吗？
0: 没有，它睡得比我还好吗？
1: 冰盆，我后来哦，
0: 你的意思是它现在
1: 不在家，要不然
0: 我
1: 就拿给你
0: 还好吗？
1: 那个冰盆我都很想进去睡一下。
0: 它现在都已经，我开空调，它跑到二楼来睡了，它已经过得环境很不错了，还要搞什么冰盆？它不怕感冒啊？它不怕拉肚子啊？
1: 它不怕。
0: 那不行，我都还没有睡上冰床。
1: 他不能睡冰盆是吧？
0: 你不能睡。甚至我们也可以研发一些冬瓜，你想除了这个餐饮上面我们吃以外呢，还可以做甜品。
1: 嗯嗯。
0: 比如说用白糖腌制冬瓜条做那个冬瓜糖，这个是历史比较久远的一个传统的蜜饯了。
1: 对对对对，冬瓜糖，
0: 还有新鲜的冬瓜呢，你还可以加入红糖熬煮，然后过滤以后呢，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叫冬瓜茶。
1: 哎，
0: 冬瓜茶、荷叶茶我倒喝过，冬瓜茶我倒还真没喝过。阿刁发了一张冬瓜图，说可以给我们送过来。哎，你的这个冬瓜就不像我在菜市场看到的那种又粗又长的冬瓜，
1: 它这个冬瓜我感觉还挺野的，
0: 它是矮胖型冬瓜，
1: 对，感觉还挺野的呢。
0: 矮胖型冬瓜的话确实抱起来也行，但以我的这个身高我可能想抱的是那种粗长型冬瓜啊。
1: 粗长型冬瓜
0: 你没见过吗？菜市场
1: 见过，见过，
0: 就是老板跟你跟老板说切一刀，然后老板就给你从这么中间切一刀，然后回去把那个冬瓜皮一削，削了以后就开始煲汤。哎，这么讲起来我又有点
1: 冬瓜排骨汤，
0: 对，又有点想喝冬瓜排骨汤了。
1: 烧冬瓜，红烧冬瓜，就在我看来，比如说像冬瓜、萝卜都可以红烧。
0: 那饿了的话，除了有菜，是不是还得有点好酒相伴？
1: 嗯，
0: 怎么全是我来讲酒啊？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呢，酣畅淋漓的进行当中，决赛呢又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阶段。四年一度的足球狂欢和球友熬夜观赛，好友相聚一起看球，怎么可以少得了好酒助兴呢？前几天的节目里面呢，给大家推荐了一款五粮液的世界杯联名款的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一经推出，我们的库存确实就爆单了。还有不少的听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问啊，这个优惠还有没有啦？然后我们的这个库存还有没有了？我们 确实前两天刚刚跟品牌方沟通完，给各位拿到了最后500单的一个限量库存，跟各位说一下，这一款

0: 呢，酒它的产能确实有限，卖一单少一单，库存清空，我们就不再补货了。而且我们的价格大家也知道，500毫升补贴价到手只要多少呢？258元。最关键的是它是官方授权的，而且白酒的产地啊是四川宜宾的他们的总厂啊，五粮液它有好几个厂，你们爱喝酒的朋友就知道，这个是他们总厂出来的，保真、保心、原香、原瓶，无论是自己珍藏还是送给爱酒爱球的长辈，都是极有分量、
1: 没错、
0: 极具意义的佳品。还没有购买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咱们乐购908的商城来看一看。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款可以收藏的酒呢，我们还给各位带来一款特别实在实惠的口粮酒，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的白酒。乐购908的商城夏日特惠，平时一箱它6瓶，我们的商城特惠价是199，今天我们再给各位降50块钱，也就是说一箱6瓶到手你只需要149块钱，还是很便宜的。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呢，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呢，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物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最终酿成了这一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酒盒外包装整体采用的是深蓝色的包装啊，质感也比较高级，品味也是比较高档的。瓶身是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今天下单一箱到手6瓶，多少钱？149元啊，149元，
1: 没错，
0: 149块钱的话，你买股那个买不到，
1: 这么便宜吗？
0: 就反正你买不到，就省内的几款酒的话，口粮酒你确实可能也买不到6瓶哈。怎么买呢？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不是得到一张了，是得到我们乐购908商城的微信小程序啊，您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另外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的安徽听众呢又在打电话咨询，想要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个事情呢，恭喜您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呢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全部免费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的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呢，装修确实就会省心很多。福利还不止如此，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的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加赠志邦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定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确实是啊，今天还有很多福利要给大家的，就是来自于我们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夏季来临，天气比较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到了下午3-4点，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了，我好累啊，喝了咖啡好像也没有用啊，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尝试一下非常提气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非常易吸收，而且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元素。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爆爆珠和5瓶鲜炖燕窝，像是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吃的啊。而且呢，这个一份礼盒啊，就是特别适合自喝，就是自饮，或者说是送给家人朋友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来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别忘了添加一下燕之屋的客服啊，你可以把你的要求告诉他，他呢可以来为你搭配更加适合你的套餐。哎，这样子呢，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可能买一盒不太适合我啊、我多买几盒可能会更加的便宜一点等等啊，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了解详情。

伴，现在你会不会太晚？你是唯一，不想和你在一起，不想再和你分离、哦、就算外面的女孩子她们叫我 baby baby， 在我心底只有一个老婆叫做 Vicky。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知道怎么做，我不会一错再错，忘了以前痛苦的过程，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你问我会一起多久，我不知道。

0: 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秦源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目前宣广高速的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南环225公里至205公里处施工，受到施工的影响，广德南环花谷枢纽至广德东收费站的主线封闭，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收费站出入口、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东收费站的出口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7月19号19点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那里来查询。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

嘟嘟嘟嘟嘟嘟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网，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了，抓紧发，抓紧发，我们在这边等你们，等你们。不会发歌的朋友也没关系，你们想清唱给我们听，我们也可以接受，也是找到安徽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底部不是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语音吗？你把它切换成发语音的状态，按住对话框直接唱给我们听就 OK 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彩霞的《美酒加咖啡》。

0: 一杯再一杯，耶！好，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 Cold 带来的《偏爱人间烟火》。他和陶天然一起合唱的。
1: 愿要长情在左，你在右。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谢谢。
1: 来，接着听。
0: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过分喜欢带来的遗憾。
2: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0: 谢谢你。接下来是颖为我们带来的
1: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齐秦。

今天的都这么悲伤的吗？看这首倒带还悲不悲伤吧，来自香香带来的倒带，香香啊。

好，各位，你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来，我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的歌。易晶晶发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月亮，它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吧，你去看一看吧。好，接下来是梦回大唐的《忘了你，忘了我》。
1: 当你说要走，我不想回首的时候，爱情

啦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们都唱的好好听哦！你们的粤语都是在哪里学的？接下来听呱呱，还有大猩猩，呱呱和大猩猩带来的好心分手。

亲手割破。烟灰带来的安妮，安妮，安妮。

0: 应该算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人生若只如带来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温柔 R&B 版本，来听一下。前面这么多转音吗？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0: 也要在他的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2: 明天早上还再见，明天星期五
0: 好，明天早上再见吧，
2: 好，拜拜
0: 拜拜。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大北山区31到33度，江南南部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签约转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1963696。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路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公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淮北专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刚刚过去的“十四五”期间，淮北市经济发展含金量更高，地区生产总值跨越3个百亿元台阶，达到1419.2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7.3万元，城市转型含金量更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位于皖北第二，累计治理采煤深限区24.98万亩，治理率达57.28%。位居全国前列。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8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暴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下跌26点，成交额达到7046亿元。 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4820点，下跌118点，成交额达到8095亿元。
5: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

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10分，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 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908普法小课堂 将继续为各位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908普法课堂，一起来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我国集体经济的性质和范围有哪些？集体经济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充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体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牧。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对集体经济的基本政策导向是什么？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什么？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政策导向是什么？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我国如何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改进劳动组织，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我国的自然资源如何归属？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我国的土地如何归属和使用？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
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或者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宪法如何保障公私财产？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0: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908普法课堂继续为各位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我国如何对待来自国外的投资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他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关于基本文化制度中的教育问题，我国宪法是如何规定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关于基本文化制度中的科学、文化、体育问题，我国宪法是如何规定的？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文明创造。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我国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治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功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0: 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社会制度有哪些？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劳动保障、人才培养、计划生育、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基本社会制度。一、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二、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三、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四、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五、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六、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

0: 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大别山区31到33摄氏度，江南南部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33到35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3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下面一起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式19件套家具对。

0: 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2: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3: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2: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4: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2: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5: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6: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下半段我们将继续为您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908普法课堂继续为各位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关于我国的基本生态环境制度，宪法是如何规定的？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关于外国人在我国的权利义务，宪法是如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我国的行政区如何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我国的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分别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鼓穗和齿轮，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哪些基本权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包括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财产权、监督权、获得赔偿权、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帮助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文化自由等。公民的平等权包括哪些基本内容？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据此，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都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需要注意的是，宪法并不是禁止一切差别，而是禁止不合理的差别。比如，社会生活中的特定主体，如老人、儿童、残疾人等，有必要享有比一般人更过的权利保障。我国宪法保护的特定主体具体有哪些？我国宪法对特定主体给予权利保障。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二，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三，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四，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五，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六，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政党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哪些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0: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1: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0: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1: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0: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2: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
5: 这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

0: 展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2: 908普法课堂继续为各位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我国公民享有哪些基本政治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我国宪法是如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宪法如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宪法如何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宪法如何保障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国家如何保障公民的批评、建议和申诉、控告、检举权等监督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关于公民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宪法是如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关于劳动者的休息权，我国宪法是如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月的夏天，狮子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三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技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了，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逍遥子的打卡留言。这位说看好法国、挪威打爆阿根廷。我是 Jack 小雨，今天是我打卡第37天。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是看好中国队夺冠。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嘞，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逍子的打卡啊。哦，不对，这位说小雨，今天不打卡，今天啊，给你送饺子吃。真的假的？但我喜欢吃韭菜馅的，可以吗？
8: 盛夏到来，炎炎烈日下，私家车变成了烤箱。
9: 你知道吗？大热天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哦。
8: 一次性打火机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爆晒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9: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8: 它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9: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8: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
5: 没错，这个气温越来越高了，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不管您在路上还是在哪里，都是以安全为第一准绳。对，温度越来越高，所以你的身上是不是会有一些味道？不过没关系啊，大家锁定收听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持续进行中，精选大牌只享7折，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有什么迪奥啊、香奈儿、圣罗兰啊等等等等啊，原价399的到手价7折，只要200多块钱啊，只要200多块钱。包括男士的香水也有啊，什么乌木沉香啊，啊50毫升啊，只要209元就可以入手了。所以呢，让它的味道冲淡你的味儿吧。
6: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0: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1: 辣锅酒，
12: 好嘞。
6: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5: 能来就好，不用争什么第一不第二的，对不对？这位小子，小雨小雨，中午好啊！打卡打卡，周四了，真的是啊！明天就是周末了，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稳着点儿啊！这周又快过去了，所以呢，胜利就在不远的正前方，因此大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或者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给我留一点儿，对吧？刚才那位说要给我饺子的朋友。啊，饺子舅舅越喝越有。今天锁定收听正午乐逍遥啊，酒感够啊，今天酒感够。到寒露节气就彻底凉下来，要穿长袖了。哦，对，啊，马上就要过年了，是的，是的。哎，说到马上就要干嘛啊？因为明天是周五嘛，我说了，本周呢，我们将会迎来大牌啊。说大牌其实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你们肯定跟他比我要熟得多。大家知道谁吧？就是你们的妖哥。千呼万唤使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明天的节目当中啊，如果没有差池的话，明天的节目当中妖哥就要回来了。所以呢，诸位，今天啊，我们也不互动其他的什么话题了，就来问问大家伙儿吧，你最想向妖哥提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现在在晚高峰的节目还经常说安徽交通广播，以至于晚高峰的交通台的同仁们看了以后说，哎，这个互对内容，不是这个互动内容，怎么跟我们的话题不太一样呢？

0: 啊，对，就经常两个平台啊搞差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是一家人嘛，是不是？互动内容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啊，就是再见幺哥，你想问他一句什么啊？你想问他一句什么？语音文字都行啊。大家呢把你们的问题啊，通通发送过来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啊，除了幺哥是谁啊，不要说啊，不要说，他说了以后他会很伤心的。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是广纳英雄帖啊，看看各位校友子都有什么话想跟幺哥聊，好不好？正好我也看一看啊，看一看，就是，对你们的问题当中呢，也可以涉及到我。当然了，希望大家多多美言啊，不过你们也可以说一些我的就是不足之处。总之这些问题呢，都要经过我。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要是觉得不满意的话，我是不会让他出现的。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幺哥什么时候回来呀？感觉好久没听到他声音了。
0: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应该在明天中午的12:30左右吧。我说实话，我想这个事儿啊，我都想得好激动。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是我的偶像，知道吧？我从来就是在线下有时候跟他打打招呼，在台里遇到啊，电梯里遇到啊。是不是都是非常尊敬的啊？但是上节目跟他一起上节目，我想都不敢想这个事儿啊，因为他的节奏我实在是跟不上。我们来看一下啊，幺哥抱孙子又喜又累又困，抱什么孙子呀？小雨，如果幺哥上节目，你们可以一起主持一次吗？我怕我到时候说都不知道怎么话，哎，太激动了，你知道吧？就你们多抛一些问题吧，好吧，你们多抛一些问题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你是谁？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这。

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杰哥，好久没听到他声音了，是退休了吗？
3: 他马上就要返聘了。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六小姚啊。妖哥不是退休了，妖哥是去伺候叶子去了吗？哎，这些问题你们明天可以问他呀，你们可以问他呀，你们有什么问题，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小子啊，妖哥需要你们啊，就是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尽管问。我是担心啊，明天啊山呼海啸一般的问题扑来，我无从选择，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先来第一轮考核。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啊，小雨这天籁般的声音让听众入眠了。我是无赖般的声音吧？什么叫天籁般的声音？这位说非常喜欢小雨和左手右手小满的语音。小满我知道啊，就是我女儿嘛，是吧？今天早晨呢本来想让她和他的姐姐帮我录一个片花的，否则总是妖哥来了嘛，我想录一个你知道的啊，想请女儿帮忙，结果呢两个人录个音啊居然干起来了。那个说那个就是声音老是拖拉，那个说那个就是声音读得太快啊，于是就崩了。所以啊，想要逍遥谈何容易啊。对啊，你喜欢左手和右手是什么意思？是提醒大家中午吃饭的时候要洗手吗？哈哈哈，这歌绝了。妖哥是生怕我们中午开车犯困，你是劝我们睡会儿再开车吗？你懂我的。自从那次从东石笋回来，我在高速上睡了10分钟。我觉得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跑一些强度课，就是要求速度的那块啊，于是呢就会给自己打鸡血，放那种很激情的音乐，你知道吧？但是后来呢就发现啊，这个东西啊没什么用。讲真的，就是你的能力在那里，你知道吧？你该跑多快就跑多快，光靠歌曲是没有用的啊，用我们安徽桐城话讲，没用的。是吧？你的就是，如果说啊大家要是困了的话，就睡一会儿。我来给大家唱一个摇篮曲啊。我来看一下，您不会是第二个燕大胖吧？两边做节目了，他是在生活啊和交通，我是经济和交通。经济和交通我们已经二合一了呀，啊，我们是城市生活呀，知道吧？啊，城市生活呀，我们二合一了。我不会是第二个大胖，我连他一半的分量都不到啊。这位说小雨、妖哥、大胖，你们的主持我都爱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主持风格啊，都非常喜欢。谢谢谢谢，我们仨要是做，应该不可能，因为这个直播间盛不下我们三个人啊。我来看看啊，是小雨播的左手和右手的语音哦，夫妻相处之道哦，那个是我的老师播的啊，金话筒奖得主文刚老师播的，我觉得，对，我觉得播的也挺好啊。 好归好啊，但是做到真的是非常的难啊。文刚老师在话筒前，你看又是金话筒奖得主，再加上字正腔圆，是不是？但是偶尔跟你来一个男人不怕女人不如红头发野人，你当时就醉了，知道吧？这是文刚老师教导我的啊。相比于相处之道，我觉得他这个话讲的更有道理一些。什么？有人没有听清楚吗？男人不怕女人不如红头发野人啊，就是男人不怕女人不如红头发野人。

0: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耀哥明天就要来了，所以呢，问问大家伙儿，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耀哥啊？那耀哥要来了，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也要来了啊！就在明天凌晨4点，第一场比赛就要开打。哎呀，前几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了一款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一经推出呢，库存爆单了，还有不少听众呢在微信后台询问有没有了，还有没有优惠了啊？我们多次和品牌方沟通之后呢，额外争取到500单限量库存。这里跟大家说明啊，这款酒的产能是有限的，买一单少一单啊，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还有一瓶，我准备妖哥回来，然后我走的那一天我就把它。非常非常好看啊，就是金球奖啊，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金球奖，那个奖杯是什么样，这个酒瓶

他就是什么样，哎，他就是什么样，一点不差啊。大家也都知道，500毫升一瓶五粮液大概是什么价格，是不是？补贴价到手只要258元，官方授权且产量有限，所以升值。尤其是这款火爆金球造型酒，市场热度非常高啊！原箱、原瓶、保真、保心，无论是自己珍藏还是送给爱酒爱球的长辈，都是极其有分量、极其有意义的佳品。还没有购买的小子们，赶紧抓紧时间来咱们乐购908商城看一看啊！你先看一看，就是先看一个眼缘，好不好啊？刚才说了，这款酒呢是收藏型的，收藏型的。今天呢，继续来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实惠的口粮型的，口粮白酒，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夏季特惠价，夏季特惠价，一箱六瓶，到手价149元。一箱六瓶到手价149元，475毫升的，也是杏花村的经典分量。这款杏花村原浆酒呢，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物，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最终酿造出了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刚才那个是浓香型的，这个是清香型的啊，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包括之前那个是收藏，这个是口粮，也都是不一样。酒盒外包装整体采用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瓶身呢淡雅，水墨山体包装更显古典雅致，大气有边儿。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升学宴，或者是自己在家喝、看球喝，都可以，都可以，大气又有面子啊！今天一箱六瓶仅需149元，怎么买？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大家发现什么什么不同的地方了吗？前天我们是隆重给大家推荐，就是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的这一款52度浓香型白酒，对吧？前天啊，昨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杏花村，一箱六瓶，149元口粮酒，是吧？今天我们怕大家不够喝，所以二合一了。

0: 93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典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典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典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

0: 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本来我一点困意没有，听到你这个摇篮曲，困意大发。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摇篮曲，是口琴吗？
2: 没错，刚才那个是青花瓷的口琴版啊，口琴版。刚才那两首歌呢？哎，大家醒醒了，醒醒了，醒醒了啊！刚才那两首歌呢，其实是同一首，只是男生版和女生版，叫做《被遗忘的时光》啊，《被遗忘的时光》。我是想说呢，就是《被遗忘的妖歌》啊，明白吧？所以明天妖歌要来。问问大家伙儿，就是你们想问他些什么问题啊？你们想问他些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啊。这位小子说，杏花村老陈醋，哎，真的、老陈醋啊，包括杏花村，杏花村它有很多地方，比方说咱们安徽也有，对吧？山西也有啊，你知道的。老陈醋呢，当然就只有我的老家有了，对不对？牧童遥指杏花村嘛。我们再来听条语音留言，这位小子请说。
3: 葡萄牙被淘汰了，要不明天回来上班，你们喝几杯？
2: 葡萄牙被淘汰了，然后妖哥回来上班，那不就是要顶替 C 罗的位置吗？很显然啊。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嘞，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大别山区31-33度，江南南部28-30度，其他地区33-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24度，其他地区25-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0: 湿热天气暑难当，
1: 预防中暑不能忘，
0: 出门戴上遮阳帽，
1: 疲劳出汗长阴凉，
0: 淡盐水酸梅汤，
1: 解暑补水来预防，
0: 胃可先饮备足水，
1: 人丹藿香带身上，
0: 尽量工作在室内，
1: 减少机会晒太阳，
0: 心态放宽情绪舒，
1: 饮食清淡是基础，
0: 暴晒时间不能长，
1: 避免中暑把人伤，
0: 自知之明不逞强，
1: 量力而行保健康。
2: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款酒，一款是适合收藏，一款是口粮酒啊，可以平时就喝两口。有人说大夏天的喝白酒，哎，你不要搞错了哈，是什么情况呢？对，夏天是室外温度很高，但是人体的体内啊是寒的，体内是寒的，正好冬天的时候室外温度很低，但我们体内是暖的，所以冬天更适合吃冰棒冰淇淋啥的，而夏天适合搞两口白的，哎，这汗一出酒量就上去了。当然了，我讲酒量上去了跟你们不能比啊，诸位小子你们太狠了。昨天我说我这个人就不能喝，但是喜欢喝两口，知道吧？然后我记得昨天有不少

0: 朋友说，大家都不能喝啊，只能喝半斤。我的天，只能喝半斤。这位小子 ，C 罗孤身拎着包，黯然走向机场。哎呀，真的是啊，当时飞机要开的时候 ，C 罗还说嘛，等一等，等一等，梅西马上就要到了。结果人家梅西说，哼，我才不跟你一起走呢，你先走一步吧。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弟还有，你这是个营销天才，我感觉你都可以把羽绒服卖给三亚的人。
0: 把羽绒服卖给三亚的人是吧？简单啊，因为他们也要回东北啊。
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快壶酒，
6: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乐购908，杏花村五粮液，选你想选，喝你想喝。但是接下来的这个请求呢，我是做不到。有人说，小雨小雨，你应该和大胖一起搞两杯。我说过了吗？我和他都在晚高峰做节目，对吧？嗯，他在生活台，我在经济台。然后呢，我上完节目以后呢，我的节目比他早结束半小时，我就去楼上的健身房啊，我跑了半小时步。我坐地铁回家，结果在地铁上居然就碰到了大胖，因为他平时不坐地铁，我没见过他坐地铁，那是第一回。我说你干嘛？他说哦，我坐地铁到外地去喝酒啊。坐着地铁到外地去喝酒？我的天哪，我这服了，我就服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来来，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小子们，这位小雨，明天的节目不是你做了吗？明天我是和妖哥一起啊，一起。我不能100%向大家保证啊，因为这个，你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啊。所以我让大家想好，你想问妖哥一个什么问题啊？你想问妖哥一个什么问题啊？这位小子说，他孙子满什么？他孙子满月了吗？啊，什么他孙子满？小雨小雨，你猜猜这次妖哥带侄子，哎，侄子差不多，就他弟弟家的孩子嘛。妖哥带侄子会不会动了凡心？也想要结婚生子了，这个顺其自然吧。啊，他到葡萄牙队去，我都觉得正常啊。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啊。我来看看啊，这位小雨叔叔，我下午也听你的节目哦。哦，你讲的是开心副驾驶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开心副驾驶是在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的十七点三十分，也就是5点30分到6点30分啊，一个小时。对，就

0: 傍晚时分啊，大家呢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光顾一下。经常有一些908的朋友啊说：“哎，我来串个门子。”然后我再念他的信息，他已经回去了。真的就纯来敲个门，知道吧？纯来敲个门。对，微信公众号啊，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明天开始只能晚上听到你的声音了。你好开心吧？做梦啊，做梦。明天还是我，只是妖哥来做客，听清楚了吧？啊，这位小子用我们的话说，大胖牙缝漏的酒都能把小雨灌醉。嗯，反正想想有点恶心。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幽默到心田啊！我们先来看一个好事儿啊。近日呢，在辽宁，北票市突降暴雨，一个女外卖员被暴雨冲倒，顺流漂移，两车主果断拦截，众人合力救人。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啊，下着大暴雨，然后呢，一个女的外卖员被暴雨冲倒了，然后因为那个水啊一直往下，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外卖员呢就被飘着往下流走啊。两个车主就是开车的啊，果断把车横在了路中间。救人车主王女士说呢，她当时接孩子的路上，第一反应就是得拦一下。后来呢，路人把这个女的外卖员就给救起来了，当事人呢害怕的都哭了起来，但还好没有什么外伤。后来有人问，你不怕自己的车被那个电动车给碰坏吗？他说，和人命相比，车被碰坏不值一提。算是一个好事儿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浙江杭州。浙江杭州37岁的李先生，因为4年级的儿子写作业太磨蹭，2个多小时写不出150个字，情急之下情绪失控，一拳就打在，你说啊，这个打在卧室的墙上。哎，这说明啊，这个爸爸呢还是有控制的啊，他没有打孩子，而是一拳打在了卧室的墙上，结果不仅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把自己直接打进了医院。为啥呢？第5掌骨胫骨骨折。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当家长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情绪很重要。其实啊，完全可以在家里安一个拳击沙袋，这样的话起码不会打骨折啊。

0: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对，妖哥明天中午应该会出现啊，所以呢，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这位小子说，啊，妖哥一回来就成了嘉宾了。我怎么说呢，朋友们，明天啊，妖哥是通过电话连线，他人没有回来。但是广播嘛，他不就听个声嘛，不就等于他回来了吗？电话连线向大家问好，明白了吗？是这个意思啊，妖哥电话连线向大家问好啊。所以呢，让大家准备一下，就是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妖哥，可以提前酝酿一下啊，别到时候跟我一样激动的说都不知道怎么话了。来吧，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现在时间呢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18点48分，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这几天呢温度又会比较高，所以呢也是提示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啊，防暑降温。看了一下，好像从礼拜天开始啊，受台风影响，可能又有新的一轮降雨啊，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吧，未雨绸缪嘛。今天呢也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由于今天啊它没有世界杯赛事，世界杯呢是从明天凌晨的4点钟开始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那么今天呢我们马上13点以后啊会给大家推出的是一个什么板块呢，是一个我做的成语板块。哎，我除了做正午乐逍遥，还做开心副驾驶啊，以及礼拜六的大轮值，还有呢就是做一档成语节目。就这档成语节目啊，我已经做了有900多期了，可能有的同学还没有听过啊，希望今天大家拿出笔和本好好的记录啊。因为明天是周五，明天呢我们又有有奖竞猜的环节啊，保不齐题目就是从上面出呢，你怎么知道？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这位说不是真回来啊，他什么时候真回来？不是真回来，听你的语气语调，好像是长舒了一口气啊。妖哥真的回来，应该是在8月中吧，8月中啊。对，主要是我是前两天看到有小子说妖哥是谁嘛，我就敏锐的感觉到了事情的问题的严重性啊，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明天连个线啊，来问问妖哥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大家呢也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一问他，好吗？微信公众号就不用我讲了，安徽交通广播，是不是？好，我们来听条语音，来自于这位小子，来请讲。
5: 小雨同志，你刚才报时间报错了
1: 啊，
5: 应该是12点48分。
1: 我报成什么了？我报成48点12分了吗？我报，哎，我跟你们讲啊，就是在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里面，在我的晚高峰的节目里面，我从来不会错，即使错那也是故意错。你明白吗？啊，是不是这理不歪笑不来吗？而且我一错你们不就 互动了吗？当然了，就是在交通台908上节目还是挺锻炼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不断的有小子在提醒我，哎，别忘了播广告，别忘了播广告。我严重怀疑，就是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啊，一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广告客户。开玩笑，来，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一到下午的三四点钟，人在工位上，但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能提神，但是不能够补身。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呢，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那我加班已经快，那我得是什么样的脸啊？总之，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啊！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就可以开一瓶。那么补充营养，燕窝不仅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不错，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出手也是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啊，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能下单了。我明天申请让妖哥念给你们听，好吧？哎，不过妖哥念我也是299这个价啊。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央网信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行为1787.4万件，环比下降0.7%，同比下降3.4%。好，接下来呢，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淮北专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155时期，淮北市将深化文旅融合，依托淮河文旅旅游大环线，盘活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完美如画旅游风景道，打通龙脊天路沿线节点，丰富沿线业态布局，提升穿越龙脊风生水起的品牌知名度，持续扩大睢溪古城、奎牛天街影响力，培育多元消费市场，释放更多消费活力。好，最后呢，再来看一下国际新闻。在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小雨播报。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为什么天上有牛在飞？因为地下有我在吹。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啊。这位小子，你是淮南的吧？内容我就不念了，但是法其上得其中，法其中得其下，就是你首先要对自己要求严格，你可能才能达到中等水平。你要对自己要求中等，那你可能就是下等水平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这位小子问到说，妖哥咋不抽空开抖音直播了？我上次好像替妖哥回复过一次啊，是这样子的啊，拿我来说啊，我一直是这么觉得，就是节目比我重要啊。我记得不止一次啊，就是台里可能有一个颁奖的仪式活动啊，或者是跟领导有一个密切的接触，有这样的机会啊，然后问我要不要去，或者是让我去，我都是毅然决绝的。我说我要上节目啊，我抽不开身啊，如果有空的话，我会就会去了啊。但是只要是有节目，我还是会上节目，这就是节目比我重要，但是我的家人比节目重要。我的家人比节目重要，这点也很重要啊。所以妖哥为什么不抽空开抖音直播了，你们明白为什么了吧？因为他的大侄子比抖音直播重要。
5: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他不想做鱼了，他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他怒而飞，水急3000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6: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你应当讲节目比领导重要，我以节目为主，领导算个屁。
1: 这小子，这是你个人的意思啊，我可没有这么说啊，我可没有这么说啊，我一直以那首诗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就是日照香炉生紫烟，领导就是我的天。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喝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1: 对，我就是善于赋诗的小雨。现在时间13:09啊，来到今天正午乐逍遥的最后半小时。那最后半小时我们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我想来问问大家，就是你上一次吃撑是什么时候？听清楚了吗？你上一次吃撑是什么时候？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来说说看啊，吃撑啊，不是吃饱。我估计现在就有小子吃撑了吧，正好是午餐时间嘛，现在又是13:10了，你们应该吃完了吧，大部分的小子都吃完了，怎么样，

0: 撑不撑啊？拍拍自己的肚子，熟了没啊？你上一次吃撑是什么时候啊？为什么要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呢？我有一次跟大家互动的内容是，就你上一次失眠吧，对吧？上次失眠，然后有一位小伙子说，上次失眠的原因是吃撑了。我记得，我记得，但是他讲这个话呢，我没有体会过，知道吧？但是昨天晚上，我胀的呀，我只能坐着，知道吧？就到这种地步，我已经大概有半年、一年没有过这种体会了。我只能坐在床沿上，我躺不下来，就撑成这样。所以了，就来互动啊，问问大家伙儿啊，你上一次吃撑是什么时候？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说到现在我还想，打嗝呢。邪说成语，邪说成语，邪说，嘿，这谁瞅我丢的臭鞋？
1: 小雨邪说成语。
2: 伊万科维奇的战术板被现实撕得粉碎，上半场补时第46分钟的莽撞染红，十人应战的局面。
0: 春秋时期，孔子办私学教学生，他的学生里有一个叫曾参的人，跟他是同乡，也是鲁国人。曾参是孔子的得意弟子，就是72贤人之一呀。曾参的老爸呢，也是孔子的学生。曾参对生活要求不高，吃得不好没有问题呀，穿得华丽不华丽随便。不过别以为人家就是一个穷人了，当时到孔子那里学习，学费不低哟，多少？一个人10条腊肉。那个时候普通人是不能吃肉的。曾参有段时间住在魏国，有的时候呢竟然一连3天灶中无火，好长时间他都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穿的衣服整一下衣襟就会露出胳膊肘，他穿的鞋子往上一提就露出脚后跟。孔老夫子说，以箪食，以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错了，这是表扬颜回的。孔老夫子又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又错了，这是孔老夫子表扬自己的。总之，曾参并不以此为苦，他穿着破衣烂鞋，整天唱着歌，鞋儿破，帽儿破，身上大错特错，这是济公和尚唱的，唱了快2000年了。成语捉襟见肘，拉一拉衣襟就露出胳膊肘，形容衣服破烂。现在比喻，故此失彼，穷于应付。怎么那么像中国队呢？
2: 伊万科维奇的战术板被现实撕得粉碎，上半场补时第46分钟的莽撞染红，十人应战的局面。
3: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4: 中国队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
0: 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对捉襟见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就是邪说成语啊！这是我录的一系列的成语节目，就是特别有文化吧。对吧？所以我才日照香炉生紫烟，领导就是我的天啊。这个说我们单位私底下都有个口头禅，叫领导领导一领就倒。这个小子说，
5: 日照香炉生紫烟，要吃炸鸡来这边。我想到鲤鱼炸鸡腿的台词。
0: 然后这位小子说，
6: 你明天的抽奖节目是几点到几点的？
0: 抽奖节目是在，应该就是这个点儿，应该就是这个点儿啊，1点钟。然后妖哥是在12点半出没啊，然后老陈醋是在这个点儿出没。

0: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昨天晚上呢，是我老婆过生日啊，所以呢，我吃撑了。真的，大家都吃完了以后，他们都走了嘛，然后我就看桌上还有剩了半拉蛋糕，六寸的半拉蛋糕啊，上面都是巧克力什么的，我给干掉了。然后吃完了以后，我发现还有很多的剩饭，剩饭吃完了以后，发现还不够吃，我又从冰箱里把剩饭又取了出来。然后我昨天晚上就是撑的呀，然后就又喝水，你知道，你要大馍泡在稀饭里，那不就是周润发吗？那不都发起来了吗？我的天，昨天晚上真的太难受了啊！你上一次吃撑是什么时候？来，有请这位小子。
2: 上一次吃撑是昨天晚上
1: 哦，
2: 下班的时候，哦，然后我们两口子带着女儿去吃了烤肉，哦，结果我们点的太多了，但是又不想浪费，
1: 嗯，
2: 于是把牛肉呀、香肠呀这些一直都塞下去了。都要快哕了，还好散了会儿步才能消消食。
1: 哎，真的是啊，就是要不你在饭前喝一小杯醋，要不呢你就是按照顺序来，先吃绿叶菜，再吃这些蛋白质和碳水，再不然的话呢，你就是一定要稍微运动一下，稍微运动一下啊。再来听一下这位小子，有请。
3: 上一次吃撑我真的不记得了。
1: 哦，
3: 我现在记得我好像顿顿的吃撑。以前小时候记得天天看了个武侠剧，
1: 嗯，
3: 然后里面演的戏的人呢，动不动来了个饿了么搞点吃的，
1: 嗯，
3: 然后就坐那地方烤起来了，烤了又不知道是烤鸡什么东西，看的人直流口水，然后到那上班的时候，特地有一次经过一个卖卤菜的，买了一整只烤鸡，我也像了电视里面演的那样吃，结果没吃到一半，放在那放一夜，搞馊了，第二天坏了。
1: 那太可惜了啊！你应该叫我一起啊！哎，所以我一直也是跟我的孩子们这样讲的，我说你可以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但是你绝对不能浪费啊，因为每一个生命是平等的，他已经为了你，为了让你吃饱，他牺牲了，那你就要把它化成自己的一部分。绝对不可以浪费啊，绝对不可以浪费。哎呀，哎，你知道吗，就是吃一只鸡，如果把它吃得很完整的话，你可以把它拼成一个就是恐龙骨架的模样。真的，我一直想试试看啊。嗯，什么匠人制装来了。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定热线0551-6556-0303，抢定热线0551-6556-0303。哎呀，我想啊，如果想当年就是有这样的听众啊，就这么关心，就怕你漏了播广告，我也不会有如此不堪回首的往事。具体内容呢，不便透露啊，你们就猜，我漏了多少？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子银子啊，银子说明天中午我已提前设置了闹钟。对，明天12点半左右妖哥会大驾光临啊，我们线上联系妖哥。那么再有呢，就是明天的1点钟以后会有有奖竞猜啊，有奖竞猜，欢迎大家到时候届时参与啊，一定要，哎呀， 我好激动，你知道吧？我要跟偶像互动，然后你知道我现在上的这个节目就是我偶像的节目，我有没有帮他看好这个家？他一走，大家都已经散了，树倒猢狲散，我有何脸面见？哎呀，真是真是真是，感慨良多，感慨良多。我明天就是连线妖哥的时候，不会哭吧？我不会，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说话吧？你们到时候提醒我播广告哦。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已经真的是。我要止气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

0: 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的，各位大家下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大别山区呢是31到33度，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来关注明晨的最低气温啊，我省山区呢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沈城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969.45点，下跌了1.03点；深圳成指15046.67点，下跌了上涨了107.88点；创业板指数3908.82点，上涨了83.4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好的，各位朋友，生活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完了，一上来就口吃啊。北京时间的13:33，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没错啊，陪着你们的小花朵，这到了午后一起唠嗑的时间了。首先大家打个卡啊，在微信平台上发发消息啊，发发语音，发发文字儿都行。而且小果姐你好啊，你好啊，说正在晕碳当中，能不能给我点激情的音乐？这还不激情？你醒一醒啊！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啊，说真的，你刚吃好就跟吃有关系，就跟吃饭有关系，同样啊，也是一条热搜，刷爆全网。你知道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我就刷热搜，刷一刷有没有什么结合当下比较适合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的啊。热搜有一个话题哎，引起了我的注意，叫什么呢？叫吃饭它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然后我就点进去看，发现哎，你们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比方说和至亲啊，和非常好的朋友啊、姐妹啊，或者是兄弟姐妹啊，在一起吃饭，你完全不用顾及心

0: 你像你就很放松啊，比方说你大口的嗦粉，对吧？啃骨头啊，想知道想吃哪道菜，你就炒菜，你就直接点，伸筷子，想聊什么都行啊。吃撑了，你就瘫在那儿，全程身心都很舒展。一顿饭吃下来是满心治愈的，因为美食会让我们很开心、很治愈嘛。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哈，你们平时有没有这种感受？一旦换成那种关系比较生疏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朋友就关系比较生疏的人，或者是仅有一面之缘，或者是啥还有相亲啊，这顿饭直接就变味了啊！有不少朋友调侃说，这不叫干饭，这叫一场没有薪水的情感加班。啊，比方说你怎么着呢？你夹菜，你可能你要注意呀，你不能动作太大啊，你得咀嚼，不能太刻意，你不能做自己，知道吧？关键是你还得全程找话题，你不能冷场，各吃各的，你就那关系不太熟的人在一起，多尴尬呀！一顿饭结束，肚子空空，身心反倒格外疲惫啊！用自己的时间啊，用本该和美食好好这种团聚的时间，结果吃了一场非常累的这种社交的饭。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什么呢？来，请问朋友们，你认为啊，共同吃饭它是一件私密的事情吗？那么你有没有和不熟的人吃饭的时候遇到过那些比较尴尬的场面？放心大胆的说吧，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你可以匿名啊。人在江湖，在社会上，成年人哪能没有一些不得已的饭局呢？对吧？来，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万象喽。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人说小郭姐，中午好，你好。夏天到了，夏天很美好啊，非常美好。我觉得，夏天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季节，说真的。然后，虽然说每年这个合肥的夏天，你可以从五一开始算，因为立夏一般就是5月5号、4号左右嘛，对吧？你从五月份开始过夏天，一直能过到10月。但是，一旦过了7月，我就开始焦虑。为啥？因为我觉得夏天快结束了，我就觉得啊，这个夏天快结束了。好，我们来聊一聊哈，你有没有和不熟的人共同吃饭那些比较尴尬的场面啊？你认为吃饭是不是一件私密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发来的留言啊，总结一下今天的热搜，看看有没有戳中你的一些经历。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第一种什么，就职场那种一些你刚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这种团建局，比方说你座位挨着领导，你全程你也不敢随意的动筷子。啊，你别人举杯，你再跟着站起来啊！你饭菜没有尝几口，全部的心思都花在察言观色上，都不熟啊。这种是和一般初到职场、换个单位、换个工作啊这种相关。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初次相亲。哎，那你说你相亲，你总要保持一些优雅的姿态。你想吃那什么麻辣香锅呀、蒜香，你都不能点啊！你这个天小龙虾你也就甭想了。你生怕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关键是最难的是你得找话讲，对吧？你还得就还得就是不能吃太多。这两种是我认为啊，也是帮网友总结出来的啊，就是网友这个相对来说投票比较多。第一种就是关于新进职场的那种团建饭，第二种就是一些初次相亲的一些聚餐。那么还有第三种啊，这种呢大家也应该碰到过，就是临时的一些拼桌的饭。比方说你快餐店，或者说你中午吃个面什么啥的，你本来自己坐那儿，但是突然陌生就是有别人过来说，哎，你这没人吗？我能坐一下不？多多少少你的节奏要被别人给打乱一点啊。还有一些朋友遇到过什么强行劝菜啊，包括打探薪资家事的一些饭局啊，你明明跟他不太熟，他拼命的问你一个月能拿多少钱，一个月拼命的问你，就很多关于这个就是报酬啊，家事方面的饭局，啊，明明是八竿子打不到关系的人。还有包括像一些饭桌上啊，包括有人说他的一些个人的行踪啊、私生活被反复的盘问等等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发一发。好，来了啊。 有人开始了，说看好法国、挪威要打爆阿根廷，你在说啥呀？我们关于足球、关于世界杯，我们不对任何队发表任何的见解。首先第一点，我并不懂足球，我不是一个我连越位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楚，知道吗？我虽然已经能把越位的理论一套给大家背下来了，但是你在场上我是看不懂那个球要越位的。我哪怕慢动作，哪怕那个边裁那个 VR 放出来，我都不明白。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支持任何一支球队的这个权利啊，和爱好跟习惯啊。这个夏天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有人说小果今天是周四，你忘了吧？没忘。但是我们最近呢，就是不说这些，我们要把就是归纳总结一下。因为最近相对来说呢，我不说嘛，在这个世界杯期间这种事儿太多了，我们等养一段时间再说啊。晚风来了，他说，果姐你好，我100%认可吃饭是一件私密的事情。上一次部门团建一大半的人啊，都是其他科室的同事，全程我只敢夹自己面前的那盘青菜。最远的红烧肉是馋的不行，整场饭局一口都没吃到。散席之后，我转头直奔小店吃独自的加餐，和不熟的人吃饭根本填不饱肚子。哎呦，这是我们第一位朋友啊，就是我说到的这种和不熟的和其他的科室的人吃饭啊。阿泽说了，哎呀，我来了，果姐，我来分享我的大型社死饭局。之前呢，跟着公司的前辈参加饭局，轮到敬酒呢，心里就一紧张，脱口把王总喊成了爸。不是怎么着，你们家庭聚餐有多么的密集，脱口把王总喊成了爸，当场整桌鸦雀无声。虽说领导开玩笑圆转了这个最后的这个化解了这个尴尬，但是每次聚餐再往到桌上坐，我内心浑身不自在啊！我宁愿一个人吃饭。你这个怪不到别人，你不能乱张口乱叫爸呀！你说，你这种饭局，人家也想带你，真的，也愿意带着啊。好，大家可以继续来我们互动留言啊。我看看有很多朋友在发来相关的消息。你认为吃饭是不是一件私密的事情？你看啊。一天天不发疯啊，这名字好。他说，还要照顾对方的口味，装模作样吃一些死贵还死难吃的一些外国餐，这个东西怎么看呢？首先我觉得看关系。如果我吃我不是很爱吃的东西，我一定要跟我关系还不错的人。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你值得我陪着你吃。比方说，我是一个不爱吃生的东西的人。但是如果是我关系很不错的姐妹，或者说我就挺好，就她想吃我 OK。我总能点到一份，比方说拉面啊，天妇罗这种我觉得我也能吃。但如果说就是那种关系很一般，就是或者说我平时都不太没有跟你没有话说这些人，我还要再跟你去吃这些我不爱吃的东西 why？ 来吧，听听他说，我觉得吃饭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对我来说和不熟的人一起吃饭感觉像是在加班，吃不饱也吃不爽，骨头呢不敢随意吐，壳也不方便包啊，还得找话题聊天，吃啥啥不香。我跟你讲啊，真的就是我回想了一下，比方说这个季节是我们吃虾的季节，我如果是跟家里人啊，跟比较亲近的人，跟好姐妹他们去吃虾，我觉得我就很 OK。 比方说我什么十三香蒜泥，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吃武汉那种口味，就那种叫干煸油爆啊，叫油爆，武汉叫油爆，可能在咱们安徽蚌埠那边叫干煸，就类似那种口味的虾。然后呢，我一次就很能炫很多，国姐蛮能吃那种人啊。但如果我是在一个比较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的这种饭局上啊，我就很少会去动这个虾，因为我觉得它吃起来一滴是比较麻烦，第二呢我没有办法放松做自己的时候，我一般吃的就比较少，我一两个就装一两个。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啊。听听柚子他说，我慢慢的发现，愿意毫无顾忌坐在一起吃饭的人都是自己真正信赖的人。和闺蜜吃饭，一盘菜来回挑拣，吃到一半菜品放回锅里都不会觉得别扭， 可普通饭局就连吐出骨头都要小心翼翼，吃饭展露的是自我的放松，这份自在本来

就愿意留给最亲近的人。大部分的人啊，还是觉得吃饭私密哦。啊，老周说，他说啊，国姐，我并不觉得吃饭算作私密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啊。他说我是中年听众，中年请问是现在多大算中年呢？对吧？咱们不都年轻吗？他说咱们中国很多人的情谊都是在饭桌上聊出来的，年轻孩子讲究边界感没问题，但人常这个人情日常往来免不了聚餐啊，多几次同桌的吃饭，生疏的隔离自然就会消散啊，没有必要把吃饭这件事情圈上私人的边界。我觉得啊，首先呢，我们两个概念要划清楚一点。我也赞同这位老周他说的，就是中国人呢，他这个相对来说啊，应酬跟社交的一些习惯，有些事儿确实是可以通过饭桌上活络一些。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吃饭是什么？就是你私下时间可能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工作呀，没有任何的这种商业上的这种事儿。我们用自己的时间来聚餐。但是老周说的这种，就是他觉得哎。比方说我感谢对方啊，或者说是我觉得我们很久没见了，通过一顿饭来活络活络也不错。所以这是两个概念啊，也不能完全去，要不然为什么你像我们有隔一段时间会有些朋友聚餐呢？咱们这种人对吧，就是前段时间你什么事情帮了忙，我请你吃个饭。有些东西不一样啊，有些东西不能完全拿出来在一起定。你看有人说啊，就是我们听众都不发语音，你们都在让我读啊，这位朋友说特别讨厌参加有领导在场的那种饭局，偏偏领导之前还特别喜欢带着我，他说还好他前两个月前调走了，如释重负。哎，我跟你讲啊，不得不说，首先第一点，他喜欢带着你啊，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我跟你讲啊，说明你真的就是还蛮适合。就像咱们中国人的话说叫眼头活，就是人家带着你，就是你比方说你能帮着，就是哎，我也不能说太这，不是说搞服务，就比方说哎，适当的就知道啊你的这个应该做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就可能也许他是不是在某种场这个角度上觉得和你比较亲近啊，到哪带着你，人家好多人想带，人家还不带。但是我也能理解你说的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啊，但毕竟他这个吃饭算是一份工作。来啊，这位朋友说教各位在饭店吃饭的一个小妙招，你就坐在服务员上菜的位置，然后上啥菜你就那先吃第一口。哎，他这个是从吃饭的角度，就是纯纯的能够吃到啥，就要不然你坐的远，你说你怎么办，你觉得对不？他这个就从你能吃到饭来说，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大家的留言。
1: 小郭老师，
0: 嗯，
1: 龙虾还是要现的，别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吃的舒服就到了嘛。龙虾好吃哎。
0: 那谁说不是呢？我也知道龙虾好吃啊。我说的是，如果人很多那种饭局，如果他龙虾，说啥我一个人不爱弄，我能炫两盆。你让我吃呢不？我又吃的不开心，我又吃的不是不开心，我也没吃够。你我吃个五只六只的，一桌这么多人，对吧？不像如果说我跟闺蜜、我跟姐妹、我跟不错的朋友一起吃饭，我可以多点几分啊，大家不够再上。那我那种我把人家的虾吃了，可咋办呢？吃不饱，你还不如就算了，不吃。我就听不懂医生说什么，你少吃点啊，你吃清淡一点。什么叫少吃点？你告诉我。我都吃两个虾，你让我吃两个虾。好，继续来看啊，大家这个微信平台上哈。有人说对，每次应酬结束，无论多晚，我都要自己再单吃一顿。还有人说，我有一个习惯哈，每次和不熟的或者一段时间没见面的朋友，或者是一些新兴结交的朋友吃饭，我会爱给大家带一些小礼物。我觉得这也是饭桌上的一种礼仪。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有，比如说我，啊，比如说我，就是我，我凭兴趣凭爱好，或者说我确实一段时间没有见到我一些老朋友了，或者说是我，还挺喜欢你。

0: 就女生之间啊，我们说女生之间，当然男生之间有男生之间的这种表达。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带一些小礼物，比方说什么，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盲盒，对吧？小手办，或者女生一些小彩妆，或者男生之间就有男生之间送东西的方式了。那么最近如果说大家想给，哎，你看这位朋友讲了，想给男生朋友去，男性朋友去送一些最近你比较适合拿得出手的，哎，是不是？我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哈，你们一定要关注我们乐个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来吧，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在打啊，马上要打法，马上有法国。决赛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其实4年1度的足球狂欢和很多球友熬夜观赛，好友相聚看球，怎么能少得了酒呢？对不对？那么前几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一款五粮液世界杯的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一推啊，它的库存就爆单了。因为很多听众在后台来问，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依旧给大家返场做了这款酒，就是继续去帮大家去申请库存。为什么呢？因为我那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得很清楚，我觉得今年的世界杯啊，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某一代人哈去记录一下，就你留下一个纪念品。而且刚才我们听众不也说了吗，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你现在如果跟朋友一起聚餐，你送他一个小伴手礼非常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这届啊2026年的美加墨足球的这个足坛大赛哈，它大概率会成为什么呢？ C 罗、内马尔这一批球星世界杯赛场的一个谢幕之战，对不对？所以你回想一下2006年绿茵场上那些意气风发的，比方小小罗啊，这个桑巴赛场比较潇洒，内马尔一晃20多年过去了，所以我们追球星的这个时光是我们自己最鲜活的青春。所以今年这一届哈，我觉得是属于这一代人他们即将告别国际大赛的一个舞台啊，也是他们可能职业生涯的一个句号。所以如果说我们想留下这份情怀，你不妨收下面前这款金球主题的五粮液。金球奖不用说了吧，它是足坛球员个人最高荣誉的象征，它承载着所有球员毕生追求的热爱。那我们五粮液呢，又是浓香醇厚沉淀了岁月的酒香，所以他们俩联名在一起哈，就非常适合今年收藏合作伴手礼。我们帮大家额外争取到500单的一个库存啊，跟大家说一下哈，产能非常有限，慢一单就少一单啊，并且我们价格跟大家说一下，500毫升一瓶，补贴价到手只要258，官方授权，并且产量有限。尤其是这款火爆金球的造型，我跟大家说了哈，它跟这个金球的造型是1:1的还原的。我又得带你们讲，我真的在诺坎普见到了梅西的金球奖的真的奖杯。我这两天看照片，我都紧张，我都激动，因为马上还有西班牙还有踢赛，我准备在西班牙过了那场赛以后，我来把当年巴塞罗那照片给大家整理整理。但是我觉得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啊，我觉得它更多的可以作为一个纪念品。酒的意义呢，它当然五粮液，我觉得已经不用说了吧，它是我们官方唯一在美加墨世界杯指定的这个白酒的这个合作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今年它在这个世界杯期间推出的这个造型。非常适合这个，它这个经典款的金球 IP 非常适合今年我们每个人把它搬回家。你去吃饭，比方说很简单，你们那么多不想吃的饭局啊，你带一个金球去，那可能性情好的人也许当场就给开了喝了，对吧？那也许有一些，哎，我觉得很好收藏。你要知道啊，一些不经意的小礼物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很多，好不好？那么其实除了今天这一款是可以收藏的酒呢，我们还帮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非常适合日常朋友聚会啊，家人聚会。那么今天呢，主要是价格非常划算，乐个908商城夏日的特惠，平时一箱啊就是6瓶，商城的优惠价呢是199，今天再减50块钱，就到时候只要149块钱。那么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呢，它是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选优质的这个高粱啊、小麦去做这个原料，经过蒸馏、发酵等等多道工序啊，最终酿成了这款口感清爽、 非常纯净，就是喝起来很绵柔这样的这种清香型的白酒，很多爱喝白酒的人都很喜欢清香型的啊。包装也很漂亮，酒盒外包装呢是采用深蓝色啊，质感很高级，品质也很高档啊，瓶子也漂亮，它是山水，就是那种就是水墨山体的那种包装。啊，非常古典的淡雅，所以你不管是放在家里呀，这今年那么多孩子考完试的，升学宴，对吧？等等啊，都很适合接待客人，包括看球派对等等哈、啊。今天到手一箱六瓶，只要149，所以大家可以囤。今天帮大家带来是爱喝酒的朋友，我们其实我觉得咱们中国酒文化呢，这么多年，一个是这款啊。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一个是咱们非法官方啊和世界杯联名的我们的这个五粮液的金球，这两款酒呢意义不一样啊，当然它的口味也不一样。金球呢，我觉得更加适合去珍藏，也更加适合作为伴手礼送人，也更加适合你几个三五好友一起，你拿出来那一瞬间，尤其是他们喝了一点上头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哎，有人说国姐我下单来，这个金球奖很漂亮，好看。我跟你讲，我是一个颜值控，相信我，我非常注意他的外表。嗯，而且有人说，对呀、啊，今年世界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非常非常的珍贵，是不是？就总有人老去嘛，总有人正在年轻，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记忆去把这个时间定格下来。就这个意义呢，我觉得它更大于酒的意义存在啊，更何况它还是五粮液啊。好的，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可以进去下单购买。同样呢，我们依旧是在给大家持续进行我们大牌的香水宠粉啊7折优惠，不用凑单啊，没有任何套路啊，喜欢就买。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呀、祖马龙、兰蔻等等，像原价399的迪奥真我啊，100毫升的7折到手呢，只要200多块钱。包括昨天我跟大家说的 TF 的这个就是 Tom Ford TF。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它呢50毫升209就能入手。TF 的香水、TF 的口红、TF 的啥都比其他贵，所以你看它50毫升209都能入手。活动也快要结束了哈、啊，所以很多朋友最近都在下单，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你看有人说，没错，说这届世界杯会送走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啊，从年少时守在电视机前熬夜看球，如今的生活奔波，偶尔抽空关注赛场。 C 罗、内马尔即将走完自己的旅程啊，还有梅西，别着急，后面还有梅西。所以今年非常非常适合哈，让我们把这个金球捧回家。因为金球啊，它代表的是绿茵赛场上至高的个人荣誉，并且五粮液承载了国人白酒的底蕴，这它俩结合在一起，既是一段滚烫回忆啊，你多年以后再开启这瓶酒，你不行，你存一存，对吧？你放到以后，你说我的天，这个是我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你知道那些世界杯有多精彩吗？你知道阿根廷当时踢埃及最后怎么3-2反超的吗？对不对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值得大家去收藏啊，去送人啊，去送给你的老公啊，送给你的朋友。另外我们另外一款呢，就是杏花村的这个53度的清香型的白酒呢，也非常适合大家聚会。因为这两个月份是升学季啊，是我们很多升学宴大家要用酒的。好，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库存非常非常少哈、啊，抓紧先去下单，价格非常的划算。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整点回来还要答题哦。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 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近日，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2020级本科生沈林在家中迎来了一个人的毕业典礼。沈林曾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历经化疗、输注造血干细胞等长期治疗后返校，咬牙追上全部学业，顺利完成答辩。可大病初愈的他因感冒免疫力骤降，无法参加学校集体毕业典礼。学院老师们驱车百里赶赴沈林家中，带上学士服、鲜花、证书，为他举办了一场完整专属的单人毕业典礼。拨穗合影环节一个不落，暖心故事刷屏全网。关于这一新闻事件，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2: 我觉得这件事首先体现的是最好的教育不拘泥统一的流程，温柔托举，不让任何一名学生掉队。长久以来呢，毕业典礼啊都是标准化的集体盛会，统一时间、统一场地、统一流程是学校的常规安排。对于无法到场的学生呢，邮寄证书是最省事的处理方式。但是长沙理工大学没有选择简单省事，而是读懂了这场仪式对于沈林的特殊意义。他熬过病痛难关，中断两年学业，能够顺利毕业，已经是万般不易。一套完整的毕业流程是对他所有坚持的郑重回应。于是呢，老师们啊跨越百里上门复刻了全套毕业仪式。此前呢，在校期间，学校啊也早已为沈林开通了救助通道，组织了教师募捐，任课老师呢单独为他补课，同学们呢主动分担学习任务。毕业以后呢，还结合他的身体情况，学校为他对接了居家就业的岗位。这一系列连贯的帮扶啊，再次告诉我们，育人呢不是统一化标准化的流程交付，而是看见每一个孩子的难处与心愿，愿意为有困难的学生打破常规，主动奔赴。百里路程是学校送给学子最厚重的人文关怀。其次啊，这场温暖的奔赴是少年坚韧与人间善意的双向循环。故事两端，一端呢是沈林的不屈生命力与病魔做斗争，重返校园以后始终勤勉自律，即使是历经了命运的重击，依旧向阳前行。另一端呢是源源不断的善意托举，母亲捐献干细胞日夜陪护，学校老师同学持续伸出援手。如今呢，沈林啊也立志未来投身公益，用自身抗癌求学的经历呢鼓励身处低谷的同龄人。磨难淬炼少年心性，善意撑起前行的道路，收获温暖之后呢再传递温暖，形成完整的善意闭环。一纸毕业证呢是学业的终点，而彼此照亮，懂得感恩，传递善意，相信是这场经历赠予沈林一生的精神财富。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啊。需要提醒您，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呢是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006.11点，上涨了35.34点；深圳成指15282.15点，上涨了342.72点；创业板指数3985.71点，上涨了140.3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好的，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湾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这里是幸福生活家。哎呀，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们来说一说哈，你觉得吃饭是不是一件私密的事情啊？你有没有过和别人吃饭，就不熟的人吃饭那些尴尬的事儿？来，可乐泡泡他说，我要来说一说我的相亲饭局。第一次见面，男方不停的给我夹菜，人家也是。对吧，人家很绅士，他说偏偏全都是我忌口的葱姜肥肉。委婉推辞呢，对方还以为我太过客套，不停地往碗里添菜，一顿饭吃得坐立难安。从那之后，我相亲优先选择单人卡座，减少饭桌上的局促。什么意思叫单人卡座？就你相亲是就像寿司店那样横着坐是吗？那不更尴尬吗？多尴尬。好，来啊，大山他说，现在我外出吃饭优先选单人，哎，单人餐的隔间也有这种啊。他说忙碌一整天，午饭短短几十分钟，是一天为数不多可以放空自己的时间，不用对话，不用顾及任何人，踏踏实实的吃一顿饭哦。这份独处的私密空间对于成年人来说格外的珍贵，也是如今一人时的餐厅越来越爆火的原因。因为我一个人现在出去吃饭呢，我更如果一个人，我能就选点外卖了。以前我是比较喜欢一个人出去吃饭的，那个时候，比方说或者吃个面呀，吃个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不太爱吃寿司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更多就是点外卖，外卖比较方便。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日常在家里啊，你还是不要顿顿都吃外卖。小林说，有一种最难熬的饭局，就是半生不熟的普通朋友组成的局，算不上陌生人，也算不上交心，大家客套寒暄，聊浅了尴尬，聊深了又担心吐露私事儿，整场饭局不上不下，结束之后身心疲惫。这种饭局现在我已经选择不去了，当然我人生当中这种饭局不多啊，就是我姐一般愿意喊出来吃饭的，愿意出去吃饭的，其实都是我觉得还不错的朋友啊，没有什么特别累的。这种饭局你就得喝两杯，我跟你讲，你喝两杯，但是喝两杯你就容易人过于兴奋了。那我们今天 logo 908去看一下今天为大家推出的两款酒啊，一款是这个非法联名的我们五粮液啊，2026美加墨的这个金球的这个。五粮液的酒好漂亮，就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啊，火爆金球，很漂亮，非常适合做伴手礼。你不要小看伴手礼，我跟你讲啊，伴手礼是非常非常非常能够让人快乐的一个东西。就我是有这种小习惯的，比方说有的时候，当然不是每一次啊，每一次我就像销售啊，就隔一段时间，如果说真的是跟 一段时间没见的朋友吃饭啊，可能带个小礼物啊，也许不需要贵重。我跟你们讲，这个东西不需要贵重。我之前有说到过女生的盲盒，比方说，或者是哪怕是一个小彩妆啊，或者是我们现在这个香水，都非常适合作为伴手礼。你们要记住啊，我们人在社交，除了自己用，除了什么母亲节给妈妈给婆婆，其实你日常的朋友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来回的这种相互的这种礼物上的馈赠。人家帮你个忙啥的，你这关系比较熟，你请人家吃个饭，送个小东西，这还用教啊？好，很多朋友发来消息啊，你看杨帆他说要吃饭的场景呢，区分私密与否，包厢私人聚会自然属于私密活动，公开大厅用餐本来就是公共场景，真正让人难受的从来都不是一起吃饭这件事，而是一部分人不懂社交分寸，随意打探隐私，强行劝饭，才让大家慢慢抵触和不熟的人用餐，是这样啊，是这样。所以呢，一条条留言看完啊，能够看出大家之所以认真，就认定吃饭这件事情带有私密性，本质上其实不是排斥社交，人是群居动物，我们都需要朋友，我们都需要能够好朋友倾听我们的生活，对不对？和大家和这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度过生活上的一些关卡。而我们当代人越来越重看重的什么呢？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交分寸。社交可以有，但是我们也需要保留属于自己松弛自在的角落啊。有人说合肥有没有好几家的面好吃，我跟你讲，你可不能这么说啊！我曾经刚来合肥的时候，没有太习惯于吃牛肉面这个东西。我因为我也没有发现牛肉面是合肥的这个合肥人都很爱吃牛肉面，因为我是北方人嘛，北方人他就是我就是后来慢慢发现，哎，好像合肥的牛肉面馆很多，导致我现在就还挺爱吃面。还有一个就是土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合肥土菜就是一问我，人家问我合肥有啥吃，我说土菜啊。然后人家说土菜哪儿没有啊，我想我无法反驳。比如国姐香水活动还在吗？还在，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了啊，因为我们大牌有好几款已经卖爆了，所以呢你们抓紧时间推进去看一下，50毫升、100毫升还有90毫升的。你像那个 YSL 的就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它就是90毫升的包装啊。香水是一个相对来说它有自然挥发的这种功能在的，所以大家买一瓶呢可以每天喷啊，浓香淡香都不要紧。你出门像我这种只喷一次不会随身带的，其实你喷浓香完全可以，而且就喷个两下。你说知道香水怎么喷吗？正确的喷方法让喷的比较自然是你拿好香水，听好啊，对着空气喷三下，然后你跑到那个空气里去转两圈。听没听会？我再说一次啊，浓香香水怎么喷？淡香倒无所谓，淡香大家可以直接耳后啊、手腕啊这样喷一喷。浓香香水一种非常高级的带香方式，手持香水对着你面前的空气连喷三下，然后你到空气里去转圈圈。淡香你也可以这样喷，但淡香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它不影响你在手腕上喷。浓香你这样喷过以后，你可以就可以不用在手腕上喷了，香味高级啊，你不能就有那种给人一种你浑身都是香的感觉。你说国姐就爱听你说，我不能再说了。来，朋友们，我们来长知识吧。关于产品，你们去微信小程序啊，搜索"乐购908"。
6: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的，我们来讲知识的第一道题啊，第一道题，问一问啊。第一道题是一道和交通相关的题目啊，我们是交通广播嘛，所以也要给大家科普一下。过马路时，我国的交通法规规定，行人应当靠哪一侧走行人道，就走这个人行道。哎，在过马路的时候，我国交通法规规定，行人应当靠哪一侧去走人行道？四个选项啊 ，A， 顺着车流方向右侧 ；B， 迎着车流方向右侧 ；C， 随便哪边都行 ；D， 走马路正中间。这是一道公考题。过马路的时候，我国交通法规规定，行人应当靠哪一侧去走人行道 ？A 是顺着车流的方向右边走 ，B 迎着车流的方向右边走 ，C 随便哪边都行 ，D 马路正中间。

0: 天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小果转圈的速度是快还是慢？
1: 正常转三圈啊，转个两圈就行了，转个两圈，喷三下，随便转个两圈。你试试，你不行你买回去试一下。我跟你讲，这个方法一最高级的一种喷香水的方法。
0: 是顺着转还是反着转？
1: 那你要非要问的这么详细，你就顺着转。有人说这道题很交通安，很安徽交通广播，是不是？
0: 过马路左右看，不在路上跑好玩。应该你左右都看，是站中间。
1: 前面我觉得都没问题，过马路要左右看啊，不能随便跑完，尤其是跟你的孩子要说清楚啊，过马路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和安全的事情啊，一定要左右看好有没有车。当然我们现在和小时候，现在我们的所有的交通的这种信号灯啊，它都是非常规范的。有人说我猜是不是迎着车流右边走，你脑补想象一下，你先想象一下你要过马路了，你哪天不过马路，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我们这是有交通法规规定的。

0: 有人说小果，我选 C 啊 ，C 是什么？我看看啊，别急别急，我这个现在新我的新题库啊 ，C 是随便走哪边，你这肯定是不对呀、啊。还有人说顺着车流右边走，选 C 肯定不对啊。我们既然有规定，它肯定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来，朋友们，这道题听好了啊！作为安徽交通广播、安徽省应急广播，我来给大家好好科普一下啊。关于人过马路时，我国交通法规规定，行人应当靠哪一侧去走人行道？听好，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B。行人需要迎着车辆驶来的方向行走，因为这样呢，可以第一时间观察来往车辆，去规避危险。也就是说，选 B， 迎着车流方向右侧走。我知道我可爱的听众一定会今天马上立马下了班去过马路，是不是吧？你们就说是不是吧？啊？还有人问我香水咋喷？喷！哎呦，真的是，淡香直接在手腕跟耳朵，我觉得这都会。浓香，浓香型的香水，其实你拿起来在你面前喷三下，然后你再跑到香水里去转圈圈。哦，哎呀，好，这道题过了啊！你们下班你们就过马路，过马路好好观察一下哈。第二道题来。第二道题不得了，我跟你们说，它是一道数学题啊，数学题。现在听好，有两根蜡烛，厉害吗？姐，我现在敢给你们就单枪匹马的出数学题啊！现在有两根蜡烛，粗细长短都一致，就粗细长短它都是一样的啊。那么粗蜡烛可以燃烧4个小时，细蜡烛可以燃烧2个小时，是不是隐觉有点难了？可能听懂啊。同时点燃多久之后，粗蜡烛剩余的长度是细蜡烛的2倍？今天这道题直接可以把你们所有人都干废了，我跟你们讲。来，现在有两根蜡烛，粗细长短都一致，粗蜡烛可以烧4个小时，细蜡烛可以烧2个小时。那么同时点燃，请问多久过后，粗蜡烛剩余的长度是细蜡烛的2倍？4个选项 ：A 1小时 ，B 3/4小时 ，C 1.5个小时 ，D 2个小时。我也不想给你们答，你们不要看，你们不无所谓答案吧，你们就答这道题。我说喷香水是饭前还是饭？喷出门前，啊，出门前20分钟喷香水是香味20分钟散发最好的这个时间。我就推个香水，我啥都得给你们讲。我推个香水，我得教你们大家怎么喷。我推一个这个金球的这个酒，我要把我在巴萨诺坎普球场看到的这个金球奖给你们搬出来。比如说国姐，我就喜欢你这个方式，我也喜欢。那你告诉我，粗蜡烛它什么时候才能是细蜡烛的2倍？有人说我边喷香水边转圈，再走右边斑马线过马路，你以为你拍 MV 呢，朋友？过马路一定要遵守人行道的这个相关的规则，迎着车流量往右侧走。你喷香水在家喷。来，有人说，你看，我就说这道题一定把大家都干废了。他说，几个小时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们能什么时候一起熄灭。我直接呼的吹一下，他们就全体熄灭了。可是你要知道，这道题它是出现在公考考场上的题哦。
1: 我国这个题目我都没有听懂啊，两根蜡烛粗细长短都一致，那怎么还分粗蜡烛和细蜡烛呢？
0: 两根蜡烛粗细长短都一致，他的意思就是他的粗细他的长就是长短一样啊，他的长短一样啊。哎， 你别说你，我还真注意到他这个题干确实有点问题。什么叫粗细长短都一致啊？就粗蜡烛跟细蜡烛应该是一样长的啊。所以说五粮液两杯，20分钟后感觉很好，你去买快。我跟你讲，如果这个时候你家老公爱看球，你就给他买这个火爆的金球。你晚上啊，你要是不烧饭啊，你会做饭最好，对吧？你若不会做饭，你就点外卖。然后你给他啪中间放一个金球的这个酒，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酒外面是有盒子的，它那个盒子翻下来五彩非常漂亮啊，你们可以点进去自己看，他都惊呆了。他得多爱你，嗯，他本来今天晚上准备出去跟朋友一起去约到酒吧去看酒的，去到外面去看球的，不去了，在家，是不是？家有贤妻，夫妇何求啊？来啊，有人说80分钟，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一共四个选项啊，1小时，3/4小时，哎，3/4小时多长时间？1.5个小时，3/4小时好，还真是把3/4个小时是多久？哎，等一下，3/4小时是多长时间啊？
1: 蜡烛吧，蜡烛粗，燃料多。
0: 3/4小时好像还真是80分钟，可以啊，我们这个数学不错啊。有人说自己做味道好啊，卫生也新鲜，是。如果说自己会做饭，我觉得是女生一个加分项啊。我并不是说所有人每天都要做饭，你可以不做，但是你要会啊，你要会，因为我觉得。首先技多不压身，为什么说我们学乐器啊，学钢琴啊，或者说学等等，或者说打球啊，做运动，其实它都是自我舒缓情绪的一种方式。你会弹钢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是吧，你就坐下来啊，好好的把这个弹个一两首曲子，对吧？你心情好，你对吧，你弹点欢乐的奏鸣曲，你弹弹，这你有点郁闷了，你心情有点 emo， 你弹弹巴赫呀，啊，这大晚上夜里你再弹弹肖。

帮啊，我不是开玩笑，就是说任何一项你会的东西它都可以成为你情绪的出口。会做菜的女生，她一段时间她做一桌菜赏心悦目，是不是？再配瓶酒，你拍照都漂亮。

0: 觉得应该是三分之四小时，因为三分之四小时就是八十分钟嘛，你为什么不说八十分钟，非要说三分之四？就当你老哥想来想去，就是他。
1: 因为他答案给的是三分之四小时，我哪能算出来呢？你们还不了解我吗？这开什么玩笑啊！比如说国姐香水怎么买，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也有人反映说在我这个每次我口播的时候其实首页都有点难进，那可能是因为大家都一起扎堆进了，所以呢你们其实可以直接就是小程序啊，它就挂在上面，就你每次微信往下一拉就能看到乐购908。其实除了每天我说了推的主品啊，我们有很多东西，包括像爆汁的那个烤肠纯肉的，你像这种暑期其实非常适合孩子，还有很多，包括吃的，包括防晒这一块啊，专区，还有拖鞋。哎，家里拖鞋9.9块，我就问问你，你去溜溜转转转，你到这边逛一逛啊。有时候我还是觉得香水和金球酒比较靠谱，那当然，那是我今天推的主品啊。杏花村的那个酒就是升学宴，家里家宴非常适合，价钱也适合，200多块钱6瓶。关键它漂亮，就白酒，其实我觉得咱们中国人讲究一个审美，它就是那种山水画这种水墨石感觉的这种瓶子，你放在桌上它很雅致啊，很雅致啊。
2: 三分之四小时后跨轴还剩2%，下轴还剩1%。
1: 这道题你看这位朋友他你多少得是个学霸，真的。这道题正确答案听好了啊，正确答案呢选的就是 B 啊，就是3分之4个小时。你呢列一下方程，因为标准答案是让你们去列方程，听好啊，设时长为 X， 列方程就可以算出来是3分之4个小时。我们有好多朋友都算出来了，阳光下你 X 除一下嘛，对吧，你具体怎么除就你们也知道，反正80分钟。如果说你觉得很有意思，你就晚上回去买两根蜡烛，那街边很多五金店包括店去买两根蜡烛，长度一样的，你还在家里点一下，点个蜡烛，对不对？你再放个金球酒，喷了那香水，你都浪漫。今天晚上这浪漫呢。好的，亲爱的朋友们，跟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家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哈，依旧相约在1:30，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大家好好琢磨一下，为什么是3分之4小时？下班过马路靠右走啊，迎着车流靠右走啊！拜拜，明天见。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

0: 刻气象。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江淮之间东部和大别山区呢31到33度，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晴天，室外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4020.62点，上涨了50.39点；深圳成指15339.63点，上涨了399.08点；创业板指数4003.84点，上涨了158.4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新车销量的近60%。陕西省西安市气象台今天上午的10:29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新城区、碑林区等大部分街道乡镇最高气温将上升至40摄氏度以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向前赶淮北专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155期间，淮北市将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重点领域和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持续办好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进乡镇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扩建工程建设，加快市妇幼保健院能力提升和重点中心镇卫生院升级改造，建设更多乡村幸福院。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呢要持续到8月31号才能结束。提醒一下各位行经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尤其是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车友，一定要留意这条信息。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4: 想什么？想什么啊？好好学习就行，什么都别想。
5: 妈妈，妈妈，我要
6: 要什么要什么？学习好了，要什么给什么。
5: 奶奶，奶奶，我能帮你？
7: 哎呦喂，我的小祖宗，你还小，你不能，好好学习去吧。
5: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知道学习很重要，我也会珍惜时间的。其实我已经长大了，我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请相信我吧。
0: 放开你的双手，成就孩子的未来。

0: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1: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2: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3: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0: 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九。

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东部和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合肥现在晴天，室外温度32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天气比较热，希望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做好个人的防晒和补水的工作。祝愿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够享受到夏天的美好，而远离夏天的困扰。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
2: 香水吗？
1: 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周四下午的4点01分，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至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今天上午8时，黄河最下游沥青水文站实测流量2540立方米每秒，含沙量由7月7号的5.624千克每立方米上涨到了8.585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今年调水调沙后期的排沙阶段流量已经抵达入海口，开始排沙入海。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淮北专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155时期，淮北市将加快结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力争淮蚌高铁年内建成通车，推动 S61 淮甬高速淮北段、S04 宿遂高速淮北段尽快开工建设，谋划推进沱汇灌溉区工程，加快青龙山国际智慧物流港建设，为促进区域协作和协调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好，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2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好，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环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呢要持续到8月20号才能结束。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和别人相处都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0: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锁定关注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在今天下午的4:08我们的节目开始直播了哈，想问问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暑假开始到现在啊，当然也有高中生好像明天才开始暑假哈，但是没关系啊，前面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的孩子们已经开启暑假到现在啊10来天的时间了，大家感受如何啊？孩子们的感受和家长的感受是不是各有不同啊？有家长跟我说，娟娟，暑假期间我最头疼的事情是怎么能够让孩子少玩一点手机。对，关于暑假期间孩子玩手机这件事儿哈，这个有类似感受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家长，可能是一群家长哈。那暑假里怎么让孩子少一点惦念着玩手机，而多一点的去做一些对于他们成长有益的一些事情呢？其实是有方法的，也不一定需要家长花多大的精力和金钱哈。那我们在今天待会儿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到底应该怎么样让孩子能够把这手机这事儿啊稍稍的给放一放，更多的去做一些事情能够对他的成长有帮助，比如说去户外呀，去完成老师的作业呀，布置老师的暑假的实践探索呀，去完成老师布置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啊。那我们在待会儿的时间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也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就是您的孩子在家里啊使用手机的时间长吗？毕竟大多数的家长都会跟娟娟一样哈，这个白天呢忙着工作啊，只有这个早上中午晚上有限的时间才能在家里。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做能够让孩子跟手机保持一点距离，然后更多的去做一些我们家长觉着就是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孩子自己也感兴趣的事情呢？好，我们在待会儿啊4:30之后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你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就最近一段时间您家孩子在家里玩手机吗？有没有因为玩手机的事儿跟您起过争执矛盾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吐个槽也行。好，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娟娟留言，我都可以说。

0: 收得到啊，这个语音、文字、视频、图片都 OK。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成长资讯环节。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看到深呼吸在微信平台上给娟娟留言，她说：你好，我特别想跟你说一下我们家小孩，我们家已经把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收起来了，但是每次我回去的时候他就会问我要啊这个手机，你要是不给他吧他就不高兴不开心，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你不理你的啊，他说我很头疼。哎，好，也有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也吵着说要玩手机啊，那我就跟他爸爸两个人各想各的办法啊，这个陪他出门去打球啊，啊，陪他去找小朋友玩啊，啊，他说这样才能少一点玩手机呀，但是我觉得很累啊，这怎么办呢？好了，那在待会儿的时间吧，4:30之后，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先来关注到孩子们的这个校园餐和教辅以及校服方面的问题。7月7号，全国中小学校园餐、教辅、校服三项整治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那么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教育系统坚决贯彻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将三项整治作为净化教育领域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政治任务，会同相关部门扎实推进基础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有效提升，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那么会议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一巩固两纠治，巩固校园餐的整治成果，纠治教辅校服乱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当下治长久利相结合，推动整治工作由阶段性攻坚转向常态化治理，由治标治乱转向治本清源。会要求压实责任链条，将三项整治列为重点督办事项，完善制度规范，推动整治成果制度化、法治化，聚焦关键环节，靶向发力，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规范教辅和校服全链条管理，从严督查执纪，对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强化作风建设，坚决纠治形式主义问题，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以整治实效取信于民。
3: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4: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3: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5: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暑假的来临，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大幅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易发阶段，暑期安全警钟敲响啊！要紧紧抓住人和水两方面主要因素，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在今天成长公开课的直播当中啊，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好好的去学习一下相关知识。
1: 溺水原来是这样的，别信电视剧，看这里。夏天除了有吃不完的西瓜、雪糕、冰淇淋，最爽的事儿就是一头扎在清凉的泳池里。但是游泳虽然凉快，溺水跟你可能只有一秒之隔。全球每年因为溺水失去生命的人约37.2万，是死于营养不良人数的2/3，比疟疾死亡人数的一半还多。在我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特别是1到4岁的小朋友，是溺水的主要受害者。和车祸、触电、意外跌落等等原因相比，溺水一直都是儿童和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主要死因。农村的自然条件比城市复杂，加上安全意识不足，农村孩子的溺水死亡率是城市孩子的2倍，男孩又比女孩更容易溺水。注意了，千万不要以为溺水的人会像影视剧里那样，总是伸着胳膊上下乱挥，还大喊大叫，等着主角英雄救美。实际上，真正的溺水非常安静，看上去跟玩水差不多。不会游泳的人落水只会扑腾几下，2-3分钟后就会出现溺水反应。这时手臂忙着划水，根本不可能伸出水面，鼻子嘴巴时浮时沉，想呼救也很难发出声音。溺水后不超过5分钟就会失去意识，最多10分钟就会死亡。捡回一条命的人，60%以上有严重的脑损伤，所以溺水急救，时间就是生命。一旦爱闹的小朋友突然安静下来，或者有人站在水里两眼无神，对你的话没反应，要赶快想办法施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算会游泳，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人。如果溺水的人是刚掉进水里，头脑清醒还有意识，最好的办法是向他大声呼喊，在岸上用杆子伸向他，或者向水面扔一些可以飘起来的东西。万不得已真要下水，一定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露出水面，侧游上岸。记住，千万不要从正面靠近溺水者，因为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们可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万一被抓住了，应该松手下沉，先离开溺水的人，然后再施救。注意，这些方法不能让肺里的水排出来，而且如此强行施救，导致胃里的水倒流，还可能让溺水的人误吸呛到，状况会更危险。120还没来，别坐等。如果溺水的人还有呼吸心跳，保暖加侧卧才是正解。如果呼吸心跳都没有了，还要尽快清理干净他鼻子嘴巴里的污泥杂物，马上按照 ABC 的顺序急救。会游泳的人也不要对自己的技术太过自信，野外游泳听起来很酷，但水域深浅不一，一旦出现危险，谁也救不了你。室内泳池比野外安全，只要你不是吃太撑、饿着肚子或者刚喝了酒，做好拉伸动作就可以愉快地下水了。总之，游泳健身消暑，但安全永远第一，记得量力而行，觉得身体不舒服就赶紧上岸休息，或者向周围的人求救，千万不要逞强哦。
0: 暑假里啊，防溺水这一堂公开课我们还会持续的上下去，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一定一定一定多留意安全意识淡漠，它其实才是最大的隐患。暑假里呢，未成年人他的自主活动的时间增加了，涉水风险也就随之攀升了。我们家长作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监护人，需要强化责任意识，把安全提醒和日常生活安排集合起来。那么各地教育部门呢，也要开展常态化的安全教育，联合公安、应急、社区等多方力量，创新宣传教育手段，将防溺水要求根植于心。农村的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啊，一定是需要格外关注的。联动村镇社区动态监测，通过排查干预，降低未成年人涉险的风险。 防溺水治理呢，需要分类施策，让危险区域看得见、管得住。未成年人溺水事发地啊，既包括河道、池塘、水库等复杂的野外水域，也有像泳池、戏水场所等等熟悉的环境。针对野外危险区域啊，这个水域点多、面广、分散、隐蔽等等这样的难点，前期防控、主动治理，开展拉网式排查，在危险水域周边加密警示标志，增设防护拦网啊，紧盯像午后啊、傍晚啊等等一些涉水高发时段，依托网格化管理，开展高频次的巡逻。对于暑期客流激增的经营性泳池、戏水场馆，包括住宅小区泳池等等，从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重点核查救生员持证上岗、设施设备维护及应急预案演练等情况，守住规范涉水场所底线，让孩子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

0: 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最近一段时间，在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商城乐购908商城里面，大家会发现，哇，好像热度蛮高的。尤其最热的区域呢，就是在我们的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活动专区。为什么这么热？其实我替大家分析了一下啊。首先呢，最直白最简单的原因就是精选大牌直接七折，不需要凑单啊，也没有套路啊，看中就七折拿下啊。还有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牌区域当中，品牌还有这个香水的这个种类啊是非常多的，像迪奥啊、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等等等等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原价399的迪奥真我缪斯啊，100毫升，399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很到位了呢？但是打七折的话只需要279.3元，你这想想这个价格七折直接到手，不需要凑单啊，是不是？没有什么套路啊，对吧？也不需要领券，直接七折，很简单啊。然后还有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香水啊，浓香水是50毫升，209元就可以到手了。临近活动结束了，哎，热门的香型呢，那库存是越来越有限了啊，手慢无，所以这个时候还在想，哎呀，我到底怎么买呀？买什么呀？价格是多少？不用考虑，直接冲吧啊！因为现在呢，真的值得下手。本来价格就很优惠，因为我们交通90.8呢，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实惠。我们原价就很优惠的情况下，再直接给大家打七折，哎呀，是不是心动了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啊，然后呢直接去搜索一下小程序啊，这个小程序的名字叫做乐购908，乐购呢就是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呢对，就是我们阿拉伯数字啊，就找到乐购908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活动专区，直接七折到手，非常划算啊。而且呢最近还有一个热点，这个热点就是我们很多主持人很多我们同事啊都已经忍不住下手了，这个热点呢就是和现在的赛事有关的一款白酒产品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哇，很多人连夜看球，为什么？这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热情啊，决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这个阶段，4年一度狂欢哈，很多人是约了好酒啊，好朋友带了好酒啊，熬夜看球。那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款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啊，这联名火爆金球啊，52度浓香型白酒，世界杯联名啊。火爆金球，人家的造型就是这个金球奖的这个造型哈，一推啊，这个库存就爆单了，还有不少的听众在后台留言问有没有优惠啦？我们和品牌方反复多次沟通，额外争取到了500单的限量库存，只有500吨，因为这款酒它其实是产能有限的，不会一下子量产那么多，对吧？啊，产能非常有限，也就是说生产量不会太多，那么到每个人的手上的几率呢也就不会太多，卖一单就少一单了，库存清空之后它就不会再补货了。而我们的价格呢，大家也都知道，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啊，补贴到手价只需要258，哎，52度，哎，五粮液世界杯联名，哎，啊，所以呢，官方授权、产量有限的这种情况之下，这款火爆金球，它的造型就真的，市场就非常火爆了，热度极高啊，原香、原瓶、保真、保新，所以你可以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边看球一边喝酒，对吧？喝的是这个金球造型的、金球奖造型的这样的一个酒啊，而且是五粮液的，也可以送给爱酒的、爱球的，你的长辈、你的朋友啊，还有啊，你就把它自己珍藏在你们家的酒柜，哇，那也是很有分量、很有意义的，对不对？所以现在还没有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咱们的乐购908商城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您可以来看一看，手机打开直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得到。那么除了这款可以收藏的酒啊，可以跟好朋友一起看球的时候一起 碰一杯的酒。我们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杏花村啊。乐购908商城呢夏日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的优惠价是199，今天我们的价格直降50，1箱6瓶到手您只需要149。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它是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最终酿造成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的白酒。注意啊，清香型的白酒。酒盒的外包装整体呢采用的是深蓝色，所以它的质感是非常的高级的，品味也很高档。瓶身是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更显得古典雅致，哎，大气有面哈。不管您是家里来客人啦，或者是哎孩子今年考得不错，升学宴宴请你的好朋友啊、亲人，看球派对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场合呢都适合，一既大气又有面子。今天呢下单1箱，到手6瓶只需要149元，这样的好酒，快趁着咱们乐购908商城有优惠，赶快囤起来吧！囤酒的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小程序，找到乐购908，或者是直接进入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找到我们。
1: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
4: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1681年，渡渡鸟灭绝。
2: 1844年，大海雀灭绝。
3: 1875年，南极狼灭绝。
1: 1883年，斑驴灭绝。
2: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3: 1936年，袋狼灭绝。
1: 1937年，巴厘虎灭绝。
2: 1980年，爪哇虎灭绝。
3: 1989年，金蟾蜍灭绝。
1: 2006年，白鳍豚灭绝。
2: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3: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1: 2018年，毛岛蜜雀灭绝。
2: 东部美洲狮灭绝。
3: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1: 小头鼠海豚灭绝。
3: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1: 灭绝
2: 灭绝
3: 灭绝
1: 灭绝
3: 灭绝
2: 灭绝
1: 灭绝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0: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微信平台上关于孩子玩手机的事儿哈。不少的家长有话说，有的说哎我家也为这个事儿头疼，有的说哎有没有什么招哈。还有朋友嘚瑟，他说我玩一天啊，玩很长时间，因为我高考结束了。哎呦。高考生啊此时此刻正处于这种放松状态，但是我们希望除了玩手机是不是还能有别的放松的方法呢？每年其实一到这个七月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啊，就是娟娟觉得特别幸福的时间节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老接到很多我们节目的以前的小听众啊，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们啊，哎呀，以前的小朋友现在都高考结束了，给我们来报喜啊！之前呢啊，陆陆续续的接到一些孩子告诉我啊，今年高考考得怎么样？哎呀，这个特别开心。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又收到了啊，碧玉给我留言。比如说娟娟老师下午好，感谢您一直牵挂着我们家小卷哥，经过他12年的不懈努力考了个一本啊，虽然和他的理想有所差距，但是我们家长觉得大学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又一个起点啊，所以特别感谢娟娟老师的鼓励和牵挂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和小卷哥的故事了。小卷哥的爸爸是我们908的听众啊，之前呢应该是在小卷哥中考那一年啊，应该是8升9那一年的暑假啊，小卷哥呢跟爸爸一起参加了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组织的暑期的亲子游活动，跟着娟娟一起去的重庆啊。

如果我没有去错了记错的话，我们当时一起去的舞龙，对不对？还去的是三峡的纪念馆。哎呀，那次行程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我发现在行程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男孩子，他始终不停的一边开心玩耍一边得空背背单词啊，跟我聊天的时候呢，除了聊一些我们行程当中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的风景，我们所共同探索的有趣的那些事情，还会跟我聊一些学习方法，聊他自己对于未来的畅想，还有一些担忧啊。然后聊着聊着，我就会发现，哇，他真的是一个自我驱动力超级强的小孩啊！我就给他起个名字，起个外号叫小卷哥，卷可以自己激励自己的那种卷啊。然后呢，这么些年爸爸一直在参与节目互动的时候跟我会聊一聊小卷哥的情况哈。今天听到了小卷哥的喜讯啊，我真的是蛮开心的。谢谢碧玉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替我给小卷哥来个大大的拥抱。孩子对自己的要求挺高的，其实我觉得考到了一本一定是孩子和家长还有学校的老师咱们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说小卷哥给自己定下了更远的目标，这一次考试没有达到小卷哥自己最理想的状态，我觉得爸爸说的非常的对哈，就是我们进入到大学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小卷哥加油啊，期待着你的下一个好消息啊。对了，也想问一问小卷哥，这个高中的这几年的时间有时间玩手机吗？是不是现在时间会稍微好一点啊，对不对啊？对啊，其实玩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一定要防止沉迷，对吧？玩手机这个事情呢，其实不光是孩子啊，我们成年人甚至我们的长辈，他们也都在把手机日常有的时候会用它作为工具啊，来处理一些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事情，也会有的时候利用手机来稍稍的看一看世界，做一个放松玩一玩，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防沉迷。我们为什么特别在意孩子长时间玩手机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孩子啊，他本身这个属性跟我们大人又是不同的，还小，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啊，这个价值观还没有形成，很容易在手机这样的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迷失自我，对不对？很容易在这个看上去眼花缭乱的这样的一个虚拟世界当中去迷失了方向啊，甚至沉迷啊。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提醒家长关注到的就是手机对于孩子的不利的影响，不仅仅是啊让孩子容易出现比如说视力方面的影响呀，甚至体重啊健康方面的影响啊，还会有他的精神层面心理认知等等等等方面的一些影响，对于孩子当下和未来都会有太多太多的不利影响了。所以我们提醒家长们啊，暑假孩子们自由时间比较多，我们希望家长们能够多做一些事情，让孩子少一点在电子产品在手机上的这个时间。好了，很多家长就会说，哎，这电子产品现在已经成为我们亲子关系的雷区了，有的时候我们的费尽心思啊，这有家长把电子产品锁起来的，有家长把电子产品带到办公室藏着的哈，藏在车上的各种都有。即便是暑假开始之前，甚至很多的孩子跟家长都商量好了啊，每天我们要用多长时间，要玩多长时间，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你架不住啊，孩子跟你眼巴巴的说，妈妈我再玩十分钟行不行啊，会吧？然后有的家长非常严格说不行，那接下来撅着小嘴巴啊，气呼呼的，会吧？也有的家长就心疼了，哎呀，这个平时也挺辛苦的哦，那你就玩十分钟吧，可是一个十分钟之后还会有另一个，对吧？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专家啊都建议了，家庭成员要共同协商制定电子产品使用公约，并且上墙。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提高孩子遵守规则的自觉性啊。但是我们在这儿呢，其实啊想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我们来说啊，就是之前大家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一杯白水当中，纯净水当中滴几滴墨汁，你会发现这个墨汁很容易就稀释了啊，然后完了以后整杯透明的水就变得黑乎乎的了，对吧？
有人借此隐喻啊，这个电子产品对孩子人生的这种影响。那也有人说，我们想要让孩子少玩一点电子产品，我们就来更多的用纯净水来稀释这个被污染了的自来水，那我们用大量的纯净水去稀释啊，这其实也是一个方法啊，用良币啊替代劣币，驱逐劣币啊，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家长一些建议，尤其是给平时在工作岗位上忙忙碌碌，回到家里其实也很辛苦的家长们这样一些建议啊。如果是父母上班的话，工作日期间家里有长辈带孩子的，我们建议啊，让长辈带着孩子进行一些户外轻运动。户外轻运动，注意啊，一定是户外轻运动。现在的这个时节的话呢，户外湿度也高，温度也高啊，其实是非常不舒适的。那么户外轻运动集中在早上和晚上啊，黄昏，每天哪怕在户外多去待个十分钟，也能够激发多一些孩子对于现实生活的兴趣，对孩子身心健康是特别有益的。比如说带孩子去逛菜市场，去逛公园。有的人说，我的孩子未来是要干大事儿的，你让他去逛菜市场，这个不合适吧？无论干多大的事儿，他总要生活，对不对？好，带孩子逛菜市场，可不仅仅让他学会挑菜、捡菜、买菜，他还可以进行一次特别的生活教育。比如说，菜市场里各种蔬菜新鲜的模样，充满生机的模样，对吧？菜市场里各种蔬菜不同的颜色，碧绿的黄瓜，红色的辣椒，圆滚滚的土豆，是不是？哎，听听生活当中的声音，比如说熟人之间的寒暄啊，讨价还价的声音啊，热情的吆喝声啊，看看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烟火气，它填补的是书本和真实世界的这种差异，它还可以把孩子从电子产品构建的虚拟世界当中拉回来，感受热腾腾的、有生活气息的人间烟火，对不对啊？啊，这个都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对吧？孩子就能够在其中发现生活的细节和美好，完成认知、社交和价值观的成长，这个很重要啊。他也能够看得到，比如说爷爷奶奶早上那么大早去带着我们去买菜，那平时他自己去买菜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热，拎了很重的菜、很沉的菜回来的时候，他们上楼很艰辛，那我们就能体会到他们照顾我们的不易。孩子这个时候还能感受到爱，也能够把他们的爱给释放出来，他们陪着爷爷奶奶一起去逛菜市场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表达，然后在回来的路上替爷爷奶奶去拎一拎菜，对吧？回到家里给爷爷奶奶打下手，摘菜、洗菜，这个难道不是爱的教育、家庭责任感教育的其中一种体现吗？对不对？可以动手对他进行劳动教育，教会他怎么去摘菜啊，怎么去清洗，对不对？大一点的孩子还可以教会他怎么去啊，这个切，对吧？怎么去做，都是可以的呀。每个人都要生活，无论以后做怎样的大事。在这儿我们就要说到了孩子参与家务劳动的必要性了啊。在暑假里其实可以让孩子承包一两项劳动，承包啊，这个承包是什么？就是这项任务我交给你了，不用我多说，以后每天这就是你的。比如说我们家大宝最近一段时间呢，他承包起了家里所有饭后的桌面收拾和早餐洗碗，因为午餐和晚餐比较油，对吧？我们是用洗碗机，但是也需要他把碗筷码放整齐的放进我们的洗碗机里，然后早餐呢因为很少有油，那基本上就手工清洗一下擦干放进消毒柜啊，是这个样子。我说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啊。然后呢，小宝就承担起了这个姐姐收拾完桌面以后的扫地、摆放桌椅的工作啊，吃饭之前的收拾桌子、拿碗筷盛饭这样的工作也是小宝的。哎呀，我可算是清闲了。其实呢，大家会认为家务劳动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吗？对不对？那小朋友做了啊，除了对家里做一些贡献还能有什么呢？其实所有的劳动啊，所有只要孩子动起来都一定有益，这一点请家长们相信啊。然后呢，这种家务劳动它
它是对孩子啊，我们从孩子的身体上来说，可以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去培养他的生活能力、生存能力，塑造他的人格性格，对吧？你别看啊，别小看啊，就是扫地这件事情，我小时候是经常被我爸妈批的。扫地没有规则，我扫地是东一条轴西一条轴的啊，扫不好。后来爸妈耐心的去教扫地呢，要挨字排扫，挨字排扫，哎，巢湖的土话叫挨字排啊。然后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一条轴挨着一条轴，慢慢慢慢循序渐进的啊去扫，这样才可以把家里每个角落扫干净啊。东一条轴西一条轴，你知道你扫了哪儿没扫哪儿吗？是不是？最后一看，哎，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脏啊？然后在扫的过程当中，你还要有规划，我先怎么扫，再怎么扫，先扫哪儿，再扫哪儿，我是由中心向外扫，还是由外向中心扫，对吧？然后呢，我在这个封脏的时候，哎，封垃圾的时候，就是把垃圾扫进簸箕里的这个时候，那也是很锻炼手腕的，是不是啊？很锻炼你的观察能力的，啊，你的策略也是很重要的，对吧？所以任何一项家务劳动看上去就扫地这么简单吧，哎，它对孩子带来的锻炼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对不对？我们而且要让孩子从家庭当中的被照顾者转为做贡献者，这种身份的转变也能够帮助孩子培养他的责任感、归属感，建立对家庭责任的担当。就我们家小宝扫地之后啊，这只要看到别人吃饭的时候漏了一个饭粒粒，漏了一个菜到地上，他会敲敲桌子，然后说捡起来。以前他自己就是那个经常漏一粒饭呀，或者是掉一根菜啊这样的小朋友，掉了以后就无所谓啊，反正没事啊，待会儿我又不管。现在孩子可在意地面的这个情节了啊。家务劳动呢，它也是一种正向的反馈，就告诉孩子我可以把地扫干净啊，我可以把桌子擦干净啊，我可以把碗筷摆放整齐啊，我可以给这个家做一些贡献，看我挺厉害的吧。就是它能帮助孩子提高自信心，这种自信心还能迁移到学习和社交活动当中，就是我觉得我能，我可以，哎，慢慢慢慢的在学习当中他也觉得他自己可以啊，社交的过程当中他也觉得他自己可以啊，对不对？好，这是我们给家长的建议啊。想让孩子少玩手机，可以给他家务劳动，但是我特别建议所有的家长一定不要这样跟孩子沟通，为了让你少玩手机，所以你必须得做家务。哇，那孩子说，嗯，做家务是我的敌人，他让我少玩了手机。你说他愿不愿意做家务呢？跟孩子沟通，给孩子分派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艺术啊，要讲究一个策略和技巧，要合适的时候啊，比如说哪次聊天的过程当中听到别人家的孩子

家里看孩子的情绪，你会说，哎，那个小哥哥他在家里啊，这个扫地啊，哟，他挺厉害的。你也会扫地对吧？哎，你试试对吧？慢慢的嘛，就这样，花点心思，用点心计，你也可以。好，想让孩子玩手机少一点的话呢，嗯，我们建议家长啊，有时间带孩子回老家。啊，一方面回老家看看父母啊，因为很多城市当中忙碌的人真的很少有时间能做到，比如说每天给老人家打个电话，老人家也挺想孩子的，挺想你的，那不妨带着孩子回趟老家，有条件的话啊，带着孩子去接触田地，参与农活啊，浇水啊，拔草啊，采摘这种简单的农活，小学生就可以胜任了，是吧？他们能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少的好处。首先呢，这个做农活它本身是一项体力活，提高孩子的活动量啊，让身体得到锻炼啊，还能提高动手能力、劳动技能等等等等。在做农活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对农作物产生直观的了解，知道什么农作物长在田里，什么长在树上啊，什么呢又是藤蔓的，对吧？促进孩子对于大自然的这种认知和感情。然后孩子自己采摘的瓜果蔬菜被做成了饭菜，放在了餐桌上，他在吃的时候一定会觉得格外香。为什么？是因为他有满满的成就感啊，更加珍惜这些劳动成果，这就是最好的食欲啊，对不对？不用花钱再报班了。而且这种接地气的这种活动啊，就是让孩子从这个高楼大厦当中走出来，走到田间地头，脚踩在扎扎实实的泥土上，这其实是现在很多城里的孩子比较稀缺的，对吧？我们逛公园很难得吧，一周能有几趟，所以不如让孩子可以的话回到老家。哇，我现在可羡慕在老家有块地的朋友了。现在即便是很多朋友回到老家，那也很难得回到老家的田野当中了，大多数老家可能也都在城市里啊，所以如果有一块地可以让孩子手去接触到泥土，接触到大自然里那些肆意生长的农作物，其实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于孩子来说，它都有非常强大的能量去给到我们。好，想让孩子少一点跟电子产品在一起，就让他多一点运动。都说生命在于运动，认知学习的很多能力其实都是从运动协调能力当中迁移过来的啊，这是专业术语。很多人以前都会觉得，哎，孩子多学一些知识吧，运动那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对吧？啊，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运动对于孩子成长的意义，对不对？还有很多的家长他可能会不敢放手啊，害怕孩子摔倒啊，受伤啊，还有一些可能是活动空间狭小，运动时间不够等等等等啊。现在的孩子们普遍运动量是偏少的，体能不达标呢也确实是存在的在孩子们群体当中啊。所以呢，暑假刚好是一个集中运动锻炼体能的黄金时间，跑步啊，球类啊，游泳啊，都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坚持一个暑假，孩子你一定能够看得到他在体能上、眼神上、皮肤上的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防溺水工作家长一定要注意，就如果孩子要游泳，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游泳场馆，家长必须要全程陪同看护好孩子。

暑假里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比如说在家里做美食啊，做手工啊，对不对？比如说在家里去玩一些游戏，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家里玩的那个桌面游戏啊，叫盛世长安，经常晚饭之后四个人一玩，玩一个多小时啊，特别有意思。然后会有一些唐朝的历史知识、经济社会方面的一些知识点，帮助孩子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增进感情了。而且小宝也在这个玩游戏的过程当中，速算的能力提高了不少呢，对吧？来，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把这样的游戏给他开发出来。哎，网络上现在像这样的桌面游戏还是蛮多的，大家可以找一找。你看啊，其实想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家长们需要花一点时间。

间花一点心思，但也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不用喂奶，咱们跟孩子一起玩起来。一方面吧，孩子少一点接触电子产品，另外一方面多跟家长在一起玩起来，家长也是受益的，可以减压，可以让自己的各方面能力也得到提升，还可以让我们跟孩子之间有更好的沟通和对话的这种方式，能够疗愈自己，对吧？那个童年是不是觉得玩得不够多，现在跟孩子一起慢慢的玩中长大呗。好了，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那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的挑战环节，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时间是17:01，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动态。目前我们了解到京台高速公路的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在这个圣湖机场这个位置哈，往这个蚌埠互通立交这一段，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是封闭的，徐州往合肥方向的渝惠服务区是封闭的，预计呢是在8月20号结束。再次提醒大家，京台高速公路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这一段的主线正在封闭当中，目前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惠服务区进行了封闭，预计工期是在8月20号结束。所以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如果说您需要从这里经过的话，一定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好，接下来呢要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相关信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了，各种精美的礼物加油券都是等您来拿，参与一定会中奖，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细情况您可以拨打0551963690551963690。0551963690。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17:03，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刚刚开启的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到底怎么样？对于大家出行的小伙伴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很好的导航作用？来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傍晚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点者晚高峰，大家可能较为轻松，当中目前看来，高架桥方面，长江自动高架由西往东西端上口到玉兰大道之间有着许多积压车辆。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道路的这个，尤其是高架桥的路段通行非常的轻松有序，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的情况，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大幅增长，东一环南往北在十一中门口受到违停车辆影响，调整该路段的积压环形有稍微情况。目前车辆较多，请大家提前选择靠内侧的两股车道通行。现场有警力正在疏导，主要还是受到了十一中放学的影响。东一环和这个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仍旧轻松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通行正常，西二环在转南二环的这一小段有少许的积压。南二环的车辆汇集到了由西向东京站路到四五通路下口。其余的道路通行都非常轻松有序，提醒大家行车途中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忘记了安全驾驶。我们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08，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晚高峰，我们一路随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下班晚高峰，今天天气不错哈，但是确实很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降温。
0: 这个温度呢是蹭蹭的往上升啊，
1: 对，
0: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的功课，大家千万不能落下，尤其是老人、小朋友，还有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就是慢性疾病的一些朋友，
1: 对，包括有一些孕产妇哈，尤其是孕妇啊，这个季节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旁边要有人看着看护啊，一起出门，不要一个人独自出门，非常非常非常热，可能会引起中暑啊等等一些情况出现，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但是最近几天呢，我相信台风巴威应该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了。
0: 对，巴威真的是威力十足啊，就在今天早晨呢，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维持强台风级别超过了110个小时，中央气象台呢将台风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那么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啊，就是后天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它的路径是这样的啊，向福建的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11号的晚上呢，是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的温岭一带沿海登陆。11号开始，巴威对安徽省是有明显的风雨影响。
1: 好，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哈，这个巴威的威力是相当大。今明两天呢，合肥多是多云天气为主，午后会有局部的雷阵雨。11号开始，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合肥市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其中12号到13号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还有暴雨，预计降雨量是在40到70毫米。像西部地区、山区的局部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100毫米，并且会伴有局地短时强降雨和大风，平均风力达到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
0: 这个最近啊，台风这个天气影响安徽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储备一些这个安全的常识。就遇到这样的一些这个特殊的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首先，及时关注，及时预警，非不要别外出啊！特别是要确保老人、儿童要留在室内的安全区域。还有你们家那个阳台上，还有窗台上那个花盆啊、杂物啊，是不是及时的清理掉呢？啊，大家一定要搬回家中检查，并且加固门窗。我知道在海南呢，包括广东那边，他们特别喜欢在这个玻璃窗上贴米字。有的时候遇到这种强台风呢，甚至是双米字，就是米上加米。
1: 对，这个目的呢，主要是防止一旦要是玻璃破碎的话，那个玻璃不会伤到人。
0: 对对，
1: 对吧？
0: 是。
1: 所以他用米字形胶带把玻璃给粘起来，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防止玻璃一旦破碎对人的伤害。同时呢，台风可能还会导致断水断电的情况，需要提前储备足量的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以及常用的药品。另外呢，就要提醒一些低洼易涝区域的一些住户，要提前把您的爱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并且要备好沙袋等一些防水挡板。
0: 台风过境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危旧的房屋、临时的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去停留避风。如果您在户外，一定要注意啊，远离供电设施。如果发现电线呢断落在水中，千万不要靠近，应该立刻去通知电力部门去进行处理。台风带来的持续的强降雨呢，特别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包括低洼地带的这个听众啊，要提前的果断转移避险，不要去贪恋财物。这个时候安全健康是第一位的。
1: 没错没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说到台风，然后还有一个名词叫飓风，会觉得是有一点傻傻分不清啊。
0: 对对对
1: 对，
0: 飓风、台风、台风、飓风。
1: 对，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飓风和台风呢，它都是热带气旋，只是因为发生的地域不同，所以呢才有了不同的名称。生成于西北太平洋和我国南海的热带气旋啊，被称为是台风；生于大西洋以及北太平洋东部的就称为是飓风。 所以这个它们的生成地点不同，决定了它们的名称的不同啊。
0: 对，但是其实都是热带气旋，都会给我们的这个天气，都会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呀，包括交通出行啊，带来很多的影响。
1: 是是。
0: 哎呀，我觉得以后大家真的是要多多关注，像台风天，还有龙卷风。那么最近湖北的这个黄冈的龙卷风，
1: 对，
0: 也是引发了太多朋友的这个关注啊。
1: 没错。
0: 就没想到在这个城市当中，在学校的这个位置当中，会出现那么强的龙卷风。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了解这样的一些灾害性天气，应急的一些措施。
0: 对，
1: 这样一旦要是出现这种天气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自己和家人。
0: 好，那么现在路面的通行的动态呢，大家别忘了第一时间传递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哎，我们的开场的热身题，今天呢虽然不是脑筋急转弯哈，但也需要去发动大家的脑力马达。
1: 今天换风格了吗？
0: 对，这个风格咱们得
1: 不转弯了是吧？
0: 也要转。如果不转的话，我怕大家就是没有这个印象，或者是不能进行及时的脑部搜索。
1: 今天不是急转弯，今天是叫什么？叫吉娜式的啊。
0: 吉娜。啊，别说吉娜了，大家能想出来一首两首，我觉得我们就要点赞。
1: 还是很多的
0: 啊，很多，
1: 挺多的，对吧？
0: 啊，这是我们看到答案，你觉得很多，但是你猛地一想
1: 啊，
0: 你可能会觉得，就一时间回想不起来。
1: 好，不卖关子了，赶紧把热身题告诉大家。哪些歌的歌词里有真人的名字？
0: 哎，
1: 哪些歌的歌词里有真人的名字？就以真人的名字命名的歌曲有哪些？来，小伙伴们，赶紧的发动您的智慧马达啊！
0: 对，是的，一个是歌名。里面有这个真人名，
1: 对，
0: 另外就是歌词当中有，都可以，
1: 还含歌词里是吧？
0: 歌词，对，都有，都行。
1: 好，来，大家可以发送过来啊。
0: 来，雨涵先来。
1: 李白。
0: 李白，李白，
1: 对，
0: 就是李荣浩唱的李白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也说林俊杰唱的曹操。
1: 对，这都是耳熟能详的。
0: 对，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嘞，感谢大家的回答，感谢大家的微信发送。
1: 答案已经来了是吧？
0: 嗯，
1: 那赶紧揭晓一下。
0: 揭晓一下啊！
1: 哦，好多
0: 好多好多啊！
1: 哎呀，
0: 但是有一点啊，很多朋友回答的不是真人名，我们说的是真人名。啊，你比方说这位朋友说的小芳，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好来，还有朋友唱的，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你说小芳算不算真人名呢？
1: 那在李春波心里，他应该就是个真人呢，
0: 就是个真人，
1: 肯定有这个人，对不对？哎，叫小芳的人特别多。
0: 对，
1: 嗯，
0: 来，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哎，学习雷锋好榜样，
1: 哎，
0: 啊，这个要必须点赞啊。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梅兰梅兰我爱你，
0: 这也算真名是吧？梅兰梅兰我爱你哈。啊 ，SHE 的听袁惟仁弹吉他，
1: 嗯，
0: 啊，对，袁惟仁著名的这个音乐人，
1: 对对对。还有一位朋友说你好周杰伦，
0: 你好周杰伦，这谁唱的呢？唱这首歌的人叫什么名字？好像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了，
1: 是吗？安又琪唱的，
0: 安又琪，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雨涵现在不错啊！啊，
1: 我求助了一下度娘。
0: 我告诉你了，
1: 要不要听听这首歌啊？
0: 好呀，听一听，
1: 听一听哈，找一找感觉啊！真的是，哎呀，这首歌我感觉确实的，就像一鸣说的，好像都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0: 对对对对，我就记得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品冠唱过一首歌叫《张爱玲》。这个答案完全正确啊，非常棒啊！张爱玲真人名。
1: 你好像觉得这个你好周杰伦，周杰伦不是真人名、
0: 也是周杰伦也是啊。
1: 啊，你好周杰伦，哎，还找不到这首歌了，现在。好，咱们来听一下啊。

0: 对，有朋友说了安又琪，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安又琪啊。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今天不是脑筋急转弯啊，就是我们的热身题，哪些歌的歌名或者是歌词当中有真人的名字。
1: 嗯，好，来，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还有一位朋友说吴克群，
0: 吴克群
1: 为你读诗吧，他写过，但是 他写的
0: 不是为你读诗，不是为你读诗，叫为你写诗，为你写诗
1: 这他唱的对吧？
0: 对啊对啊，
1: 但他那首歌里好像没有人名。
0: 那没有没有，吴克群还有一首一首歌就叫吴克群吧。哎，是的吧？你知道吗，我们的记忆有的时候也会出偏差，因为我们在脑海的音乐库当中歌太多。
1: 不是出偏，不是也会出偏差，是经常出偏差、
0: 经常出偏差。
1: 是吴克群自己唱的吴克群。
0: 对对对对，吴克群自己唱的吴克群、啊，那我记得了，吴克群这首歌曲当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歌手的名字，陈奕迅。
1: 嗯，好，我们来温故一下啊。
2: 一分钟唱阿杜的声音。
0: 哦，有阿杜，
1: 好多人呐、啊。
0: 对。

0: 才发现我不是陈奕迅。你看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啊，唱到了唱到阿杜、刘德华、
1: 费玉清，
0: 对，
1: 还有哎，好多、哦，
0: 之后的这个陈奕迅，
1: 而且关键是我觉得他做到了一点哈，就是他又对。他又提到那个人的名字，歌手的名字，他唱腔就是那歌手的唱腔，
0: 对对对，
1: 还很多才多艺的哈。
0: 对，没错。哎，还有听众朋友说了，叶惠美啊，这是这个周杰伦的妈妈的名字。
1: 对对对。哎呀，
0: 还有柳岩演唱的这个《孙尚香》，有听众朋友说，哎，我来，柳岩的《孙尚香》真的很好听，这也是多年前的歌曲了，
1: 对对对，很早以前的了啊。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如果说你正好会唱这首歌，你可以把这个高潮部分或者是最经典的那一句副歌部分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1: 这首歌里的人名也挺多，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咱们来听一下哈，
0: 说唱脸谱是吧？
1: 对，听一下啊。
0: 好，这是把这个说唱脸谱给这个流行歌化了。
1: 对，来听一下。
0: 来，好，现在切换。

0: 哇，这里面说到了张飞，说到了曹操啊，说到了这个多尔敦，
1: 对
0: 啊，关公。
1: 对，好，来，各位小伙伴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哪些歌里还有真实的人名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说一说，也可以唱两句哈。
0: 嗯，
1: 这首歌你很熟，然后也很爱听，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来唱两句清唱。

0: 好了，傍晚的5:25，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哈，走进我们这个时段，听见你说，今天和大家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呢？哎，今天拍照两个字啊，突然上了热搜，但是我们这个说的热搜里的拍照，会有点你意想不到。
1: 哎，怎么个拍照法？
0: 就是有没有大家拍照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个经历啊，出门旅游的时候呢，自己精心摆好了这个姿势，调好了角度，就在按下这个快门的瞬间，画面当中却意外闯入了陌生人的身影，
1: 乱入。
0: 哎，乱入、
1: 一个词叫乱入。
0: 对，
1: 哎呀，这个时候你会很沮丧啊，哎呀，我好不容易摆好造型了，结果你看你们就来搅局哈。但实际上这个乱入啊，往往有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对，有人说本来呢还暗自懊恼，好好的拍照被打乱，但是呢翻出成片一看，反倒被这些突如其来的小插曲逗乐了啊，
1: 对，
0: 觉得特别的治愈。
1: 对对对，哎，我们看到一张照片，有一位女士穿得很摩登，黑色的皮衣，下面穿了一条那个阔腿裤，然后戴了一个小礼帽，一个黑墨镜，很酷酷的往那一站，摆好造型了哈，说这叫什么，摆一个特别酷的一个造型，然后他的朋友在对面准备拍他，这是在青岛拍的。
0: 对，
1: 结果呢有两个美女一看，哎，他们在照相，说赶紧走啊，赶紧冲过去哈，两个人就也是同样就是着急忙慌的往前跑，就这么一瞬间他们入镜了。但你别说，入镜这两位女士也很时髦，很帅，很酷啊。
0: 对，正好和他们的这个衣服，就女主人的这个衣服还很搭调，
1: 就
0: 感觉是精心设计的。
1: 哎，突然你看这么一个画面，就比这位女主角单独的站在那儿的感觉不一样，突然一下这个画面有了故事性，
0: 对，有了戏剧性，
1: 对，
0: 有了这个出人意料的感觉，
1: 哎，有了画面感，有了故事性，
0: 哎，
1: 不再是单独的一张照片了，有点像影片的截图，电影剧照的截图啊。
0: 你别说，还挺高级的，
1: 特别是很高级，
0: 戴着帽子的白色帽子的一个女生，她感觉是想稍微勾一下腰，想赶紧过去。
1: 她可能是怕帽子被风吹掉了，所以一个手扶着帽子，然后就稍微歪点腰，想冲刺过去。
0: 对，
1: 哎呀，真的，这三位女士在同一个镜框里出现的时候，特别的有故事感。
0: 对，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9: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动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啊，这个温度呢正在不断的飙升，热浪滚滚，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1: 哎呀，哪来的强光
10: 啊，飞天说话了，
1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时间是傍晚的5:33，我们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通阻信息。哪些路段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大流量的模式当中了。我们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为您做一个全面的梳理。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30晚高峰在此刻呢依旧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在高架桥路段当中呢，长江西路高架桥由西往东进城方向的车流较多，密度较大，尾部延续到了枫林路的西侧。合纵环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段下口不同程度的积压，金山路高架南段西有路段，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天水路上口和灵泉路下口处有积压排队的车辆。苏松路高架桥南往北花园大道路段，马鞍山路高架以南二环为中心，南北双向两端存在甩尾情况。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灵泉路段，郎溪路高架东西双向南飞河路的两侧也有排队的车流，行车时要特别留意。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车速较缓。东一环仍然受到十一中影响，该路段有积压环形。东北这个西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顺畅有序，可以放心行驶。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在嘉山路的两侧，包括新茂木路的两侧车流较多，有排队情况。西二环南往北方向的车流更为紧张，北往南的压力汇集到了红枫路到集贤路附近。那么南二环的主要车流集中到了东西双向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走走停停的忙碌时刻，压力较大，车速较缓，行车途中也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我为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夏天热浪的威力就特别的大啊，你像前两天呢经常下雨，雨经常光顾，这个温度呢就会低一些，你说雨一停，沿岸一个休止符，这个温度就蹭蹭的往上升。
1: 对啊，没错，所以这两天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温度，而且它还不是那种，它就那种又潮湿湿的热，
0: 对，
1: 然后呢就感觉到今天好还好，太阳出来了之后还好一点，它至少是干热了，对吧？
0: 对对，因为快出梅了吧。
1: 对，前两天呢就是湿热的感觉也非常难受啊。
0: 所以说夏天大家一定要养好自己的身子啊。而且最近也听一些朋友说，一到下午三四点人在工位上，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都不管用，没法续命了啊。那怎么办呢？特别是工作节奏特别快的朋友，一照镜子感觉这个气色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所以说状态管理呢成了我们的新课题。怎么办？补啊！但是补呢，咱们要科学的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有一款特别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就特别合适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去温补。
1: 对，为什么说它特别适合夏天吃呢？首先大家夏天的时候有难免会胃口不好，不想吃饭。
0: 对，
1: 这款鲜炖燕窝呢，它非常的清新，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然后它的营养也很丰富，因为它是新一代的鲜炖燕窝，它有小分子的燕窝肽、燕窝蛋白，很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它的这个原料是甄选自印

0: 宜的钻石产区，里边呢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无论是普通人还是长辈还是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吃。而且这款鲜炖燕窝呢，它是高温炖煮的，灭菌很彻底，也不需要冷藏，常温放就很好，口感也很好，非常清润和滋补，没有胃口的朋友哈，打开开瓶就能够吃，能够很好的补充营养。对于孕期的宝妈来说呢，不光是呵护我们宝宝妈妈们的自己的健康，同样也是送给宝宝一份非常非常珍贵的礼物，因为这款燕窝当中它有珍贵的燕窝酸，也是宝宝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非常重要的营养。
1: 哎，真的是这样。网上呢，我们看到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这个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保持都特别不错。宝宝出生以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和可爱。原价这款啊576，现在只需要299，而且呢，这款299的这个鲜炖燕窝礼盒，非常适合平时的人情往来，朋友过生日啊，您可以送一盒；特殊的节日您可以买一盒，无论是送给爸妈，送给自己都非常合适。价格你想想看，就是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啊，就可以送出大牌的燕窝，非常体面又有新意。而且我们帮大家看了，它是这个红色的礼盒，非常的大气耐看，拿在手里呢是沉甸甸的，非常显档次。
0: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原价是576元，现在只要299元，并且你如果买的多的话，优惠也比较多，买六送一，买十送二。想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299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好，刚刚呢和大家聊到关于拍照片啊，拍照片当中的乱入，有的时候呢成了经典，成了生活当中的乐趣，
1: 对，
0: 成了小确幸。
1: 哎，我们想问问大家，你拍照的时候有陌生人乱入过吗？有没有哎，就是因为这个乱入的镜头，反倒是给你的照片增添了很多的故事感哈？
0: 对，
1: 可以在微信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对，同样也想问问大家，您喜欢用拍照的这种方式去记录生活吗？你最爱拍什么？哪些照片是你留了很久都舍不得去删的啊？不愿意去删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也可以把您久留的照片呢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1: 好，来分享一下你的手机里边拍的最多的照片是什么？是人、是花、是草、是山河美景，
0: 哎，
1: 还是一些美食啊？
0: 对，
1: 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哎，或者是可爱的一些小动物啊，家里养的一些这个小猫、小狗，都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平台当中。
1: 好，有一位朋友他说。他说他有一次去那个出去旅游，然后呢当时呢看到了那个景色很美，当时就想躺在地上拍一个特别闲适的一张照片，没想到他往那一躺，接着他身后又躺了一个人，紧跟着身后躺了一串人。他说你看这张照片上，从他开始往后数大概有20个人都同一个姿势躺在了那里。
0: 对，真的是同一个姿势啊。无比的标准，就像训练过的一样。
1: 对对对、他说原本呢我一个人呢就是一张很单调的照片而已、现在变成了一个团建的现场。
0: 是的是的，是一个接龙，
1: 还是一个陌生人团建现场。
0: 对，是在大同的云岗石窟拍的啊。我们看这个照片，他说有趣的灵魂终会相聚，就大家在那个时候是不是都想躺下来。
1: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不是这个距离那个磨牙时刻太近了，那可能还能排得更长啊。
0: 对，
1: 你看其实都已经挨到那个磨牙时刻边上了。
0: 是的是的，而且你从这个照片的这一头看，你会觉得特别有层次感、就是它由近及远嘛。
1: 对对对，
0: 这样一字排列开来、
1: 所以一张照片现在变成了一段视频啊。
0: 对呀、真的，周围的游客这个大家都爱凑热闹嘛。
1: 对，因为这个视频当中完整的记录了整个这照片拍摄的过程、然后就他刚躺下就有一个人就躺下了啊，然后啊，你看这个也不认识的人，看他躺下以后，然后后面3个女士紧跟着一位男士，
0: 就自发组织躺下了。
1: 旁边有正在看风景的人看了以后，也赶紧躺下了，迫不及待的跑过来躺下。
0: 对，这位博主，您知道吗？你是多么有号召力啊！
1: 对对对，然后大家说，哎，有趣的灵魂啊，真的是在某一瞬间就激发了，他们就会总会相遇的。
0: 对对对，有一些闯入呢，真的是另外一种惊喜和幸福哈，而且呢，你要庆幸这些惊喜呢被你这个路人记录下来了。有一网友就说了，他说就是有一次特别想拍那个烟花，烟花特别的璀璨，特别的绚烂、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在拍烟花的过程当中呢、正好在右下角的这个位置意外的拍到了看烟花的消防员叔叔、他们守护了漫天烟火平安盛放、此刻也尽情独享这片浪漫的夜空。
1: 哎呀，
0: 你会觉得哇，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平安，是有人在为我们默默前行，默默坚守。
1: 就是突然就觉得这张照片啊，
0: 意义不一样了。
1: 对，
0: 升华了，你知道吗？
1: 它就是这片人间烟火哈、总是有默默的守护者。
0: 对 对。
1: 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很搞笑，他给我发了这张图，他说我原本想拍一张我跟太阳的合影，因为夕阳西下，正好那时候是个圆圆的一个，很圆的一个太阳。他说我距离、我本来想拍用手去捏那个太阳的，就在我按下快门的一瞬间，有一个小姐姐骑个自行车正好经过我的镜头边上，然后那个太阳就变成他的头，然后就变成了我的手跟他的头的脑袋的合影。正好他严严实实的把那个夕阳给挡住了。
0: 哎呀，真的是严严实实啊、正好挡住，只能看到这个夕阳旁边的那个光晕了。
1: 对对对。
0: 啊，还有一位网友说跟我们分享啊，他有一次呢特别想拍那个手里的糖葫芦，
1: 对，
0: 很长时间没吃糖葫芦，特别馋。
1: 还有一个，他这个糖葫芦啊，感觉像是那个糖稀是被风吹的，还是怎么回事？感觉头发凌乱的那种感觉。
0: 哎，是
1: 那个糖稀嘛，糖上面那一层糖，
0: 对，
1: 人家都是服服帖帖的贴在糖葫芦上哈，他是张牙舞爪的。
0: 是的，是的，他说正好呢，在拍糖葫芦的过程当中呢，有几位，有两位穿汉服的小姐姐，然后呢头他们正好是
1: 回来。

0: 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提起最多的就是我家三只中华田园犬，特别是周末带他们去公园。去就是人比较少的公园，让他们散欢的镜头。
5: 啊，这位朋友说拍的最多的就是家里的中华田园犬，在周末的时候带他们去公园去戏水
6: 啊，对，然后就拍他们撒欢的镜头啊，
5: 对，发来呀，不光这个此时应该有照片，
6: 对
5: 对
6: 对，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田园犬在那个撒欢那个样子。
5: 对，
6: 我曾经有一次带邻居家的小狗出去玩，就他我们俩一块出去，他去遛狗，正好咱俩碰到了，我说那就跟你一块去遛狗吧。然后呢，平常他就在小区里边，是他和小狗狗都非常熟悉的路径。那天我说我们换个地方去遛狗，我们找一片旷野，然后我们就拉着那小狗就去了旷野。当我们从马路进入到旷野，那不是一个路边上吗，一片只要一进去，那个草长得非常高，大概有半人高的样子。那你当时那个小狗哈、啊，也是一个中华田园犬。哇天哪！见了那一片草坪之后，就拉都拉不住，你知道吗？
5: 撒欢儿是吧？
6: 我真正的理解了什么叫撒欢儿。就以前小狗在小区里面，你拉它往前跑的那个规规矩矩往前跑那样子。压根跟它到了那片草地上的时候那个模样完
5: 全
6: 不同了。
5: 完全不一样啊！
6: 哇，那真的是叫撒欢儿。那一刻我感觉到啊、
5: 就像完全的释放，不顾周围有什么任何的，
6: 像疯了一样。
5: 这就像疯了一样，
6: 就像疯了一样。
5: 对，就像把它拘禁在一个小屋子当中很长时间之后，它突然来到了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就那种释然也好，哎呀，那种狂野也罢啊。
6: 对，所以无论是家里养宠物的朋友，还是养小宝宝的朋友啊，一样的，经常带孩子们到大自然当中去，山川、河边儿。河边要看好啊，然后那个草地，那时候孩子到了这些地方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撒欢儿，
5: 对，真正的释放。好，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哈，就是您爱用拍照的方式去记录生活吗？你最爱拍什么？就哪张照片让你觉得特别得意，拍得特别好啊？或者说有一些偶尔的乱入，你也会觉得哎，这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其实有人说啊，拍照记录生活远远不止按下快门那么简单。
6: 对呀、
5: 从这个心理学和日常的体验来看，它的好处多着呢啊。它可以对抗遗忘、
6: 这个我的目的就是这个、我经常会拍很多照片，就是因为我觉得哎呀，如果不拍照不记录下来的话，时间长了就会忘记了，
5: 对对对，
6: 所以就会通过拍照的方式把那一刻啊、你看到的景象希望能够永久的定格下来，就那一刻你很触动，很受到触动的时候，希望把那一刻用图片的形式定格下来。因为现在拍照也很方便，如果你要用文字去记录的话，你当时你还得酝酿，还得对吧、还要写，不方便，
5: 对，还是一个过程。拍照最快，
6: 对，最快，
5: 最快啊，
6: 最方便，
5: 而且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它会构建我们人生的记忆宫殿。哎，你想想看，午后的阳光，孩子的迈步，路边的小猫等等，他们的眼神，就把这种感觉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照片或者是视频。
6: 对，而且我这一段时间跟孩子一块出去玩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零零后的孩子们、他们的拍照哈，还是和我们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
5: 哦，
6: 就这个差距体现在哪儿？就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感知和对于
5: 美的感知，
6: 这个就是这个空间状态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你看我要给他拍照的话，我会希望旁边没有人。就是干干净净的照片，
5: 对
6: 吧？
5: 对对
6: 对。然后你比方你想取的那个景在就可以了，但是他们不会，他们会拍旁边一个小动物，一个小猫。

0: 或者是一个空镜头，就是那个感觉让我觉得就特别的自然，
1: 更纯粹。
0: 更纯粹，
1: 是的，
0: 反倒就有的时候你会看看他们的画面会更有故事感。
1: 嗯，就有的时候拍照拍照未必非要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拍照的技巧啊，
0: 对，不是说你的、
1: 这个、艺术啊，
0: 你的表情一定要多美，
1: 是
0: 你的姿态一定要多优雅。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你随意拍的一个小动物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你看午后晒太阳那个眼睛眯起来那个小猫，突然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
1: 哎呀毛茸茸的，
0: 对，
1: 就想去撸一撸啊，
0: 就是那个故事的画面感很强，故事性很强。
1: 是的，欢迎在这个晚高峰大家把手机当中您觉得拍得特别好的特别得意的照片发到微信上，就像这位朋友发来的微信啊，
0: 对，
1: 他说最近给闺女呢抓拍了一张照片，不花哨但是挺有感觉的。
0: 对，他这个你看是一身后是一辆是在马路边上拍的，身后是刚刚驶过一辆有点像是什么车、啊、
1: 是一辆车
0: SUV 吧，感觉哈、
1: SUV、
0: 就那个影子看不太清楚，模模糊糊的，因为他在行驶速度也比较快，
1: 是，
0: 但这时刻他女儿笑特别灿烂，然后那一缕头发正好被风吹过浮在面颊上，刚刚吹过眼睑这个位置浮在面颊上，哎呀这一刻让人能够感受到是夏日的微风拂过了孩子的
1: 这个脸庞，对，
0: 对，
1: 吹起了他的头发，然后呢笑容很灿烂，衣服又穿得粉粉的，
0: 对，
1: 你再加上后面驶过的这个车，他的这个车的这个影子给人感觉像那个电影的那个感觉，处理过，
0: 就是你不知道是风吹乱了这个孩子的头发还是车过的那个带来那个
1: 节奏，
0: 对，带动了他的这个头发啊，充满了想象力。
1: 是的，是的。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说一说啊，不光要说，更要发照片，要说说这个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这是小鹦鹉吗？这
0: 小鹦鹉，
1: 小鹦鹉啊，
0: 人家自个儿养的小宠物吧，
1: 对，
0: 小八哥，然后趴在他的手指上。
1: 是的，这应该是一只小幼鸟。给人感觉很小啊，
0: 对对对，绿色的哈，
1: 绿色的，
0: 会说话吗？这位朋友会说话吗？八哥会说话吗？现在你看他这鸟笼子很高级啊，里边有小梯子，可能给这个小鸟在里边玩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像小房子啊，
1: 看来特别喜欢养这个小鸟啊，有没有训练他？来，在微信当中跟我们说一说。好，另外的这个晚高峰有一些路段呢还要特别提示大家啊，我们说照片当中有美这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还是要安全第一哈。从肥西往滨湖的方向，这位朋友说方兴大道这个位置，那目前呢有这个事故的出现，究竟怎么一回事呢？方兴大道快到速松路快速路的位置，他说有三车追尾，三车追尾，
0: 正好还是在路的中间啊，从肥西往滨湖的方向，方兴大道下穿那个速松路快速路那个位置，还没到那个地方有三辆车追尾了，提醒一下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千万得小心一点哈。方兴大道快到速松路快速路的位置有三辆车追尾了，希望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1: 还有一些照片呢可能记录了你最爱的人最亲的人他们成长的轨迹，这位朋友呢跟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注释我们看有没有过来啊，注释已经过来，我们听听他说照片里的故事。
2: 这张照片是我带孩子去参加舞动中国梦国际标准舞公开赛新人比赛这场比赛。
1: 这是一位爸爸带着孩子去参加国际标准舞公开赛选拔赛的过程当中拍的照片。
0: 对对对，好，然后哎呀特神气这小姑娘哈。
1: 对，虽然说呢照片她不能动看不到动的舞步，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的神韵。
0: 对对对，这个穿的这个衣服也很漂亮，
1: 是
0: 像一只蓝精灵一样啊。
1: 对
0: 啊，刚刚那个朋友注释了说就是小太阳鹦鹉，叫小太阳鹦鹉，这个小鹦鹉它会说话吗？它会跟你每天跟你对话吗？因为我们知道八哥的最高境界就是不仅是会学人说话，叫鹦鹉学舌嘛，关键它会自己还会说话，
1: 自己还会说，就还会自己学习是吗？平时听主人聊天聊惯了，它会汲取其中的精华片段。
0: 对，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夏日风和的照片啊，
1: 这不是 AI 的吗？你确定不是 AI 吗？
0: 荷花呀，不是啊，
1: 这为什么如此完美？就是无论是色彩 还是拍中间的那个
0: 那个花蕊那个
1: 花蕊那个位置，对，
0: 莲蓬那个地方，
1: 对，莲蓬这个地方，
0: 这不是 AI，
1: 不是 AI，
0: 就是真实的照片。
1: 哇，那拍的其实还真的还很精美。
0: 对，
1: 黄色的蕊啊，粉红的这个花瓣，然后绿色的旁边的那个叶子，大片大片的，
0: 对，莲叶和甜甜啊，这是正好让我们这个小时候读过的一些诗啊，在你这个图片当中具象化了。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那目前的宣广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广德南环花谷枢纽到广德东收费站主线封闭，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收费站出入口，还有宣城往浙江方向的广德东收费站出入口进行了封闭，是出口封闭。施工时间呢是7月10号的6点到7月19号的19点。好，再次提示各位呢，是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收费站的出入口，还有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东收费站的出口进行了封闭。

0: 好，18:02，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现在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每天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都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微信，说能不能推荐一家这个工艺非常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呢？没问题哈，我们向大家来推荐的是匠人智装，咱们的老朋友了，对他们特别了解。另外呢，匠人智装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已经开启了，全程呢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而且呢，我们了解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的为大家整装换新，墙面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呢全程的进行跟踪进行监工，工艺不达标呢是免费去砸掉返工的。所以说呢，大家想想看啊，有官方的监督把关，确实这个装修呢会省心太多，而且不光省心还为您省钱，福利多多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的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位报名业主还加赠什么呢？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好，想听热线别忘了0516556303，6556-0303。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夏季高温，一些随手放置的日常物品在车内可能会变成安全隐患，充电宝电池不具备稳定性，容易引起自燃。另外，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电子产品用的是锂电池，在较封闭和高温环境下很可能发生鼓包甚至爆炸，尤其是一些采用不合格或翻新电芯的劣质充电宝更为危险。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广大车主，随着室外气温升高，停车请优先选阴凉处，下车时务必检查清理车内物品，避免将充电宝、罐装喷雾、香水、碳酸饮料、打火机等危险品遗留。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了，18:05，我们来集中梳理一下合肥市区周四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动态。哪些路段呢？大家最好避开。马上呢，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进行全面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依然非常紧张。到目前看来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时段，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沿线的进城全段存在饱和车流，尾部到达绕城高速附近压力较大，建议提前选择望江西路绕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可以匀速的通过多个路口。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段下口存在不同程度的积压，京沙路高架南往北南段芙蓉路到祁门路段，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处也存在排队的情况。飞扬北路高架北往南天水路上方，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灵泉路路段，苏松路高架桥南往北花园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向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以及郎溪路高架南往北南飞河路到新安江路和北往南北二环到灵泉路路段的车流都比较紧张。目前玉溪路高架桥东往西方向的车流也出现了大幅上涨的趋势，行车时要特别留意。一环的路段当中，东西一环今晚的车流都比较密集，尤其是东一环受到了集中影响，由南往北方向的压力比较明显，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河玉路附近。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为紧张，尾部甩得较长，西一环也存在缓行流量，北一环道路通行仍旧正常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车流较为紧张，从郎溪路持续到萧城路路段压力较大，走走停停，车流比较密集，尤其往东方向五里山路这一小段存在排队情况。另外，尤其往东大方引路上方车辆缓行，西二环南往北繁湾路到红枫路路段，北往南望江路到集贤路路段，南二环东向西宁国路到桐城路路段，再往前前山路到集贤路路段有积压现象。南二环由西往东金站路到宿松路下口附近的车流比较集中，压力较大，建议提前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周边道路通行。我们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古堡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我们一直陪您在路上。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啊，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在听见你说的板块当中呢，和大家来聊聊照片。你是一个爱拍照的人吗？然后你拍的照片当中都有哪些？有没有人乱入进去的镜头，但却一下子让你觉得非常有创意啊？
0: 对。你觉得这是叫世界赠予我的，对吧？你瞬间会觉得真的是人生的惊喜。
1: 没错，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最新拍的是鸟类育雏的这个画面，很喜欢看野生动物这个育雏。他说自然环境下呢，经受风吹雨打，顽强生存，繁育后代，这就是一种自然生命的力量。
1: 哇，他拍的这个照片我真的要给他点赞啊。
0: 哎呦，真的是
1: 太棒了。不是，我想知道你这一瞬间是怎么捕捉到的。
0: 对，你花了多少时间，
1: 这个
0: 住了多久？
1: 会不会是你在旁边竖了一个那个固定的摄像头机位，然后就一直不停的在拍，然后捕捉到了这一张，因为这个画面是很难捕捉到的。
0: 对，让我想到了像一些就是国外很多拍这个动物的，
1: 对，
0: 包括森林当中动物，
1: 对，
0: 包括有很多这个圆球形的一些拍摄的设备，它就滚到那个动物的面前去拍。
1: 对，它会根据动物的轨迹，然后捕捉它的这个过程。然后你看它这张照片，给大家描述一下，看不见哈，那个是一个水池边，上面长了很多的虎台，还有菱角叶哈，
0: 这是湖面吧？小
1: 湖面，
0: 你看看，
1: 湖面、
0: 啊、
1: 小湖面，然后旁边还有那些芦苇，绿色的芦苇丛，然后这时候呢，有三只嗷嗷待哺，然后小嘴张老大的小雏鸟，然后远方呢飞过来一只鸬鹚妈妈，这是鸬鹚吗？哈，看起来像啊，嘴里叼着一条鱼，就是准备要喂给孩子们。
0: 对，
1: 三只小鸬鹚是张着大嘴嗷嗷待哺。
0: 对，你看到他们眼神了吗？
1: 对，
0: 我就特别渴望马上能品到妈妈送给他们的美味。
1: 对，
0: 而且三只小鸟呢，它是都是统一的一个姿态姿势。
1: 对，
0: 对吧？前面两个小鸟是站着的，后面一只小鸟是蹲着的。
1: 对，
0: 那个嘴巴统一的张开，眼神透露出那种向往的神情，
1: 齐刷刷站一排，眼睛盯着妈妈嘴里的鱼。哎呀，你看张大嘴巴，然后这一瞬间让我们感受到很多很多的力量，母爱的伟大，
0: 对，
1: 生命的力量。
0: 是的，而且拍到了妈妈现在还悬浮在空中，
1: 对，还没有落到水面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悬浮在空中，就即将落到水面上的那一瞬间，展翅高飞下来的这个状态，哎呀，太美了。这
0: 对，虽然说是静态的画面，但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现场视频的那种冲击力啊。
1: 哎，你应该给中国地理杂志去投稿。
0: 对，
1: 或者给自然杂志去投稿。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啊。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希望去拍摄生命当中这种最自然的瞬间，最打动人的状态。
1: 对，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他这个拍的也很有意思，这是在家里面，
1: 这都是他拍的吧？是同一位朋友。
0: 哦，这是同一位朋友。
1: 那是啊，不是，还真不是。
0: 哦，还不是，这是刚刚拍那个荷花的
1: 啊，拍荷花的这位朋友，
0: 这是在家里面，这个墙面上呢挂了一张老虎的
1: 虎虎生威，
0: 对，真的是很威严哈，
1: 很雄伟的感觉啊，
0: 对，是一只公虎，
1: 而且这个老虎看起来、
0: 啊、雄虎，
1: 看起来好严肃、哦，
0: 对，真的好很严肃，
1: 就是表情很严肃的那种。
0: 是的，是的，就在这个老虎的下方，是一个架子，
1: 亚克力的盒子
0: 啊，亚克力的盒子，
1: 盒子里面放了一只米老鼠的造型，但不知道是一个玩偶还是个什么。关键是在这个盒子的上面，就是老虎的下巴这个位置哈，画的那个位置，然后在那个
0: 躺了一只悠然自得的猫，
1: 米奇的上方，这一个画面当中有三个动物的造型。
0: 对，是的，而且是一只，这应该是一只橘猫吧，是一个黄色的嘛。
1: 对，这小猫好可爱哦，
0: 对，
1: 表情委屈的，好像刚刚受过批评的那种感觉，要哭了的那种感觉哦。
0: 对，关键是它这个构图当中呢，上面是威严的老虎。
1: 对，
0: 大家知道都是猫科动物嘛，无论是老虎还是猫。
1: 对，
0: 然后呢，他给我们发了一段文字，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吗？他说这是小猫日常。
1: 对对对，并且说荷花刚拍那张荷花特别美的呢，不是，哎呀，就是手机拍的，
0: 拍的特别棒啊，
1: 取景取特别好。
0: 是的
1: ，OPPO 手机拍的。
0: 好，我们这个国产手机现在拍照的像素，还有拍照的这个技能是不断提升啊。
1: 其实先不说画面怎么样，就是这个布局，这个空间布局看起来就很有意境，很有意思啊，
0: 创意啊，
1: 对
0: 对。 好，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关于拍照的这个话题。您爱拍照吗？
1: 嗯，
0: 您觉得您手机当中拍的最棒的照片是什么？
1: 嗯，
0: 有些照片可能就是什么呢？随心而得，并没有精心的去布局啊。
1: 是，
0: 但是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是上天的赐予，
1: 嗯，
0: 赠予啊。
1: 对，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拍照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一个，就是，它对抗遗忘嘛。可以让你把一些画面永久的记录下来，尤其是发到圈里面，你回头翻翻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哎呦，好像自己很多美好的记忆都在里面啊。
0: 日记，
1: 对，还有一种就是它能够成为社交粘合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都知道照片它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社交货币，它会把记录的生活片段分享给远方的朋友啊，许久未见的老友啊，相当于在说，虽然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是我愿意让你参与我的生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6:18，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每张照片啊，都属于他独特的气质和气场。其实我觉得人也一样啊，每个人他的整个的这个气质给人带来的这个印象和感觉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气场。
0: 对，是。
1: 这些气场呢，可能通过你的衣着呀，你使用的一些化妆品啊，包括
0: 香水，
1: 你的香水哈，可能都给你构筑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场。
0: 是。
1: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也想选一款适合自己的香水的话，接下来的话您得好好听了。
0: 对，您可以上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那最近呢，这个大牌香水的宠粉节火热啊，非常热。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是实在实惠，精选大牌只享7折，你不用去凑单，没有任何的套路，你看中就可以买，而且都是大牌，迪奥啊、香奈儿啊、圣罗兰呐、祖马龙啊、兰蔻啊等等，原价399的这个迪奥的叫真我缪斯100毫升的那个香水，非常有名啊，知名度非常高，很多人很喜欢。
1: 对，
0: 7折到手才需要279.3元。
1: 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实惠。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这个中性的浓香水，50毫升，最低209元就可以入手了。所以其实还是很划算的。尤其这个活动马上快要结束了，所以热门香型的库存也很有限。如果您手慢的话，可能就不一定买到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商城的首页去挑选一下吧。
0: 最近呢，看世界杯的朋友特别的多哈，激战正酣。
1: 对，
0: 决赛进入了白热化的一个阶段。那么4年1度的这个足坛的狂欢，想想看，和球友一起熬夜去观赛，好友相聚看球，这个感受这种生命的热烈的同时，怎么能少得了好酒去助兴呢？
1: 对呀，一定要有美酒相伴，对吧？
0: 对呀。前几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了一款这个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这一经推出啊，我们的库存真的是爆单了。不少听众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说，哎，优惠还有没有啊？然后呢，我们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问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就和品牌方呢反复的去沟通，额外争取到了500单的限量存库存。
1: 对，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款酒它的产能真的很有限，卖一单少一单，库存清空之后就不会再补货了。并且我们的价格呢，大家也都知道是500毫升一瓶，补贴价到手只要258元，官方授权，并且产量有限。尤其是这一款火爆金球的造型酒，它的造型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世界杯的那个
0: 金球
1: 的造型。
0: 对，
1: 一模一样的金球的造型，并且上面还有联名，还有联名款，联名市场销售的热度是非常高的，是原香原瓶，保真保新。无论是您自己珍藏，还是送给爱酒或者是爱球的长辈，既爱酒又爱球的长辈更好，都有非常有分量，并且非常具有意义。还没有购买的朋友，或者是您都没看过都不晓得这款酒的朋友哈，我建议大家先到咱们乐购908商城里先去看一看。就你不买可以，你先去看一看这款酒。就我当时听到大家说之后，我就特别感兴趣。哎，我说这个，我特别想看看这个金球造型的酒到底长什么样，所以我就自己进去看了一下哈。
0: 对，
1: 哎呀，确实是。
0: 挺有诱惑力的，
1: 非常非常有诱惑力、
0: 是的，这个金球摆到家里，我觉得作为一个摆设品的话，你都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对，你不舍得喝也没有关系，你就把它放家里、你喝完之后放家里
0: 也可以嘛。
1: 对，很有收藏价值。
0: 对，真的可以收藏哈。另外呢，说到酒，还为大家推荐了一款非常实惠的口粮好酒，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平时呢1箱6瓶，商城的优惠价呢是199，今天直降价格，再直降50元，到手只需要149。
1: 好，价格149，大家可想而知哈，价格是很实惠了。那么这款酒好在哪儿？咱必须得跟大家说，因为爱酒的朋友，那一喝酒都，非常有讲究的啊。
0: 是的，一品就可以品出年代感。
1: 对，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了优质的高粱、小麦等一些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 最后酿造成了这款口感清新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那么酒盒的外包装整体采用的是深蓝色，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瓶身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更显得古典雅致，大气有面儿。不管是家里来的客人，还是升学院宴请宾朋、看球派对等等场合，用这款酒都是非常大气有面子的。
0: 那么今天下单一箱到手六瓶才需要149，还犹豫什么呢？赶紧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看一看啊。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的话，赶紧下单购买。

0: 进入我们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说那个爆冬瓜降温啊。
1: 对呀、啊，是你说的，我记得特别清。
0: 对，然后我其实以前我也不太能理解爆冬瓜能凉快吗？后来说古法是冬瓜它是凉性的嘛，
1: 对对对，
0: 除了吃它可以有效的去湿利尿之外、它本身就是凉性的。
1: 是。
0: 然后呢，就能够很好的起到解暑的作用。
1: 那这个抱个大冬瓜睡觉真的能降温吗？有没有科学依据啊？有没有存在一定的这个健康的隐患呢？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的单元当中，我们就来揭开谜底。
0: 就是古时候没有空调的时候啊，你还真别说，可能古人真的就抱冬瓜降温
1: 啊，就是这样嘛，
0: 哈、
1: 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怎么办呢？
0: 但是抱冬瓜是

0: 睡觉降温的方式不适合所有的人哦。
1: 对，这个冬瓜真的能降温吗？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这方面的内容啊。
0: 嗯。
1: 是不是有一定的依据呢？这个专家介绍啊，说冬瓜能够降温，核心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含水量极高。
0: 嗯。
1: 资料显示呢，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当中位居前列。
0: 嗯。
1: 这个水分将近95%。
0: 而且水的比热容极高，升温比较慢，它能够长时间的留存凉感，所以冬瓜在古代它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寒瓜或者叫水蛭，这个别称，这个特点呢，让冬瓜表皮的温度通常比室温要低3到5度，所以夏天哈，你抱着冬瓜，它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人体接触的时候，它还能够吸收你体表的热量，它真的能够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
1: 对，此外呢，从中医的理论来说呢，这个冬瓜本身就是消暑的好物，因为它味甘，淡啊，性微寒，具有清热化痰、生津止渴、利尿消肿的这样一个功效。冬瓜皮大家知道，它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材，
0: 对，
1: 这个水煎内服可以清热解暑。
0: 但是冬瓜本身是无毒无害的，是不是适合所有人都抱着冬瓜降温睡觉呢？有几类人群要特别要重视，要谨慎。首先婴幼儿不建议大家尝试哈。首先第一，冬瓜它的重量比较重，你看一个大冬瓜，这个比小孩的身体还长呢，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夜间一旦冬瓜滚动的话，容易压到孩子的身体，遮挡口鼻，存在窒息等一些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婴幼儿千万不要尝试。
1: 另外是患有冠心病以及肠胃功能偏弱的人，如果他这个胸腹部长时间的紧贴冰凉的冬瓜，寒凉刺激呢就会诱发，可能会引发心绞痛啊、胃部痉挛啊等等。
0: 对，
1: 脾胃比较虚寒的或者是阳虚体质的人群接触之后，会加重腹痛、腹泻这些不适的症状。
2: 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匠人之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0: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9: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0: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9: 出游怎样更划算？
10: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1: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好，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那目前合肥多云，室外的温度呢是31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优。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现在呢是装修的旺季，那么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大家一定要听一听我们的重磅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那目前呢正在火热进行之中啊，全。

新不少，福利还不仅是这些，你成功签约样板房还有十九件芝华士的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的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前六十八名报名的业主还会再加赠给您志邦十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所以抢购热线大家听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0: 我们说理想的生活就是什么，有妻有子，有房有车，
1: 嗯，
0: 是吧？幸幸福福一家人，
1: 三餐四季啊，灯火可亲。

0: 的话，心里想着家人，我相信也一定会，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开车，小心翼翼的开车。但是我们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难免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磕磕碰碰。
1: 对，
0: 如果说你有一份好的保险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帮你化解掉很多的风险。
1: 是的。赶紧拨打400-8600，一听大家知道是平安车险啊、或者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击一下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上涨的金额，那么一键点击办理赔，这个理赔员呢5分钟之内就会联系您了、人伤事故呢是全包办啊，
0: 对，
1: 是无微不至的这样一些关怀，
0: 对，
1: 救援代价超实补、线上预约维修点特别的方便、而且他们呢错峰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
0: 对，就是有了平安保险，你会觉得说给自己的车辆有一个
1: 保障，
0: 有一份保障，还有一个保姆级的待遇、
1: 是的，
0: 你就是不想去的时候，我就特别懒嘛，有时候不想开车去，在那儿排队排半天，打一个电话他们就上门来帮你去送去这个理赔了，然后小额的一些事故呢也可以自助理赔，不需要理赔员的参与，赔款也是分分钟就能够到账了，所以我们说买平安，买保险就是买平安，买平安就是买保障哈、大家可以拨打400-8600，400-8600。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全面盘点高峰路况。那么现在时间到了18:36了。那么现在路面有没有高峰回落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进行梳理。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我们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仍然存在于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紧张，仍然汇集在快速路段当中，高架桥方面呢，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沿线进城的全段依然存在饱和车流，也不较长，在绕城高速附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望江西路沿线通行，我们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了优化，安排绿波放行会更高效率的通过，那合作化路高架目前出城方向车流有所缓解，进城方向的压力也是集中到修宁路到五里墩下口，京上路高架在南段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减少，主要压力汇集到北段南二环到南一环之间，那宿松路高架桥南向北繁华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南端上口到太湖路路段，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天水路上口，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林泉路的两侧都有积压排队，那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南飞河路到新安江路之间，北向南北二环到长江东路上方有积压，玉溪路高架东往西大众路到龙岗路路段排队车辆也较多，高架桥上只要没有事故的发生呢，车辆可以缓慢移动，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的压力首当其冲，东西双向车流集中到了金屯桥上口，东段尾部较长，在长湖南路附近东一环车流有所缓解，西北一环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车速减缓，流量增大，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东向西从郎溪路一直持续到萧城路路段车流较多，再往前蒙城路路段受之前事故影响，该路段有稍许的积压，由西往东四里河路到大房引路上方嘉山路到五里山路路段通行存在排队的情况，那西二环南向北繁华路到红枫路路段，北往南红枫路到集贤路路段有积压现象，南二环东西双向沿线前山路到宁国路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流，尾部较长，压力较大，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永远在下个路口，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2026。
1: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抱冬瓜睡觉到底科不科学啊、到底能不能降温。刚说了冬瓜呢，确实抱冬瓜睡觉有降温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功效。因为刚刚也说它是热容比低，对吧？
0: 对，就是含水量又特别高，
1: 对，
0: 升温缓慢。

0: 然后它的升温比较慢，
1: 对，
0: 储冷能力比较强，所以刚刚说了，它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会多3到5摄氏度。
1: 嗯，
0: 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那抱冬瓜睡觉不如抱西瓜睡觉了，西瓜水分更多更凉。首先第一啊，你是可以抱西瓜睡觉，它也能够起到降温的作用，关键的西瓜皮多薄啊，你稍不注意它嘣的一下裂了，
1: 裂了！
0: 你那一床都是西瓜籽，西瓜籽儿。
1: 他说了，那我正好啃西瓜。
0: 还有一点啊，那西瓜圆咕噜噜的、
1: 嗯，
0: 你说你在床上抱着那西瓜，你能抱得住吗？你晚上一翻身，那啪一下掉地上了，
1: 滚了，西瓜就滚跑了啊！
0: 对
1: 对，所以说冬瓜相对来说呢，就是你抱它还算是比较的就方便。但有一点啊、
0: 嗯，
1: 就算你的体质适合抱着冬瓜去睡觉，我们也要特别的提示大家、
0: 嗯、
1: 因为这个冬瓜有一个情况，冬瓜的表层它有细毛和蜡粉，
0: 嗯，
1: 普通成年人如果说皮肤容易过敏，你就不要去碰，避免出现皮肤瘙痒和红疹。如果想要去抱的话、
0: 嗯、
1: 正确方式抱，把这个白毛啊白色的这个毛刺啊一定要清洗干净，防止划伤皮肤。瓜皮呢，我们建议大家啊可以保留，锁住凉意。
0: 那关键是你要把瓜皮给切了的话，第一它就黏糊糊的嘛，
1: 是啊，
0: 有瓜皮在它不黏糊，它那个瓜皮是清洁并且是干爽的、嗯、哈，瓜皮一定不能切，你把外面的毛梗清干净就行、
1: 嗯、
0: 但建议大家最好的选择是什么，不要选那白毛冬瓜，
1: 嗯，
0: 白毛冬瓜那个毛不好清理，
1: 对，
0: 你可以选择黑皮的长条冬瓜，它那个毛比较少，比较好，适合拌，就是稍微清理一下就干净了，
1: 嗯、
0: 很适合拌睡。另外，睡觉的时候尽量用冬瓜接触四肢降温，不要把整个肚子哈贴在那个冬瓜上面，也不能长期使用，半个月左右要检查一下，看冬瓜有没有坏，有没有被你爆烂了，
1: 爆烂了，
0: 有没有被你给它弄破了，或者是就是那个腐烂了，滋生细菌、嗯，
1: 是的，
0: 一定要注意。
1: 还有朋友在问，他说冬瓜抱着抱着，我能不能就是不想抱了，我不得给吃了？我们告诉大家，长时间的贴身半睡之后的冬瓜，
0: 对，
1: 果肉的品质会变差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不建议大家再拿来食用了。
0: 哎呀，都抱着了，都当那个叫
1: 防暑降温的了，
0: 防暑降温的用品了，你还要吃？就别吃了哈、啊。那估计你看你温度体温高嘛，
1: 对对对，
0: 你肯定它的那个肉质就会变质了，还是不要吃了啊。
1: 对，
0: 要想吃的话再重新买一个吧。
1: 对，或者说你吃西瓜也可以啊。
0: 对
1: 啊、对吧？或者说是绿豆熬汤啊，就绿豆汤啊，
0: 对对对，
1: 包括黄瓜呀、莲子、百合呀，
0: 对，
1: 其实都可以达到这个缓解燥热的功效。
0: 是是是，好，也希望大家在夏日。叫什么去火，或者是说叫解暑哈、
1: 嗯、
0: 有很多种方式，也别一天到晚都在空调房里待着也不好，该出点汗也得出点汗啊。古法的一些解暑降温的方式我们可以借鉴、
1: 嗯、
0: 但是呢也要分体质，不是什么人都适合的啊。我刚看了图哈，我上网搜了一下
1: 啊，就抱着冬瓜睡觉是吧，
0: 你知道现在很多那个就是受众特别有意思，
1: 嗯，
0: 他们给家里的猫猫狗狗，
1: 嗯，
0: 也都弄了那个青皮西瓜，然后洗干净之后直接让放在小猫窝里、
1: 啊、
0: 就是猫热的话就直接抱着冬瓜、
1: 嗯、
0: 不光是给人抱了，宠物也可以抱。哎呀，用那种青皮儿的冬瓜，
1: 对对
0: 啊，
1: 青皮的冬瓜相对来说比较好清理一些，
0: 对，它比较光滑一些、
1: 啊、对，是的。
0: 而且还有一点，为什么选择冬瓜去抱着睡、
1: 嗯、
0: 哈，抱着解暑、
1: 嗯、
0: 因为冬瓜它比较长，
1: 它是
0: 长筒型的，
1: 是的，是的，
0: 它很适合人就是抱着它这样解暑、
1: 嗯、
0: 睡觉。但西瓜不行啊，西瓜它是圆
1: 的呀，
0: 它很容易就滚掉下去了，
1: 是的是的。而且有的西瓜有的冬瓜特别长啊，
0: 对，
1: 就是你不光你这个胳膊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凉意，你的腿、嗯、你的脚，
0: 对，
1: 你都可以达到，
0: 就替代了抱枕的功能，
1: 是的是的，一点不错、啊。好，18:44了，这里是畅通2026，这个路面的情况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好，另外还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哎，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酒是什么酒？我们今天推荐了两款酒，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款，对哪一款感兴趣啊？因为我们提供的第一款酒呢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的白酒，
0: 嗯，
1: 这是我们乐果908重点推出的。
0: 对，这个特别应景，因为现在世界杯正在火热当中，刚刚8强才出炉嘛、
1: 嗯，
0: 对吧？接下来的比赛就越来越精彩了啊，越来越精彩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得看。那一边喝着酒一边去看球。尤其是喝世界杯的这个联名款的火爆金球的52度浓香型的白酒，是不是特别
1: 带劲？

0: 好需要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也是推荐的这个火爆金球的这个造型酒啊，市场的热度真的是特别的高，原香原瓶，保真保新。无论是自己珍藏，或者是送给爱酒爱球的长辈，都是很有那个这个分量的，也很有收藏的价值和意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咱们去看一看。除了可以收藏的酒呢，我们还为大家推荐了一款非常实惠的口粮好酒，就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个乐购908商城是夏日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的优惠价呢是199，今天的价格是再降50块钱，到手只需要149。不光这个价格特别的给力啊，关键这个杏花村的原浆酒，它是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这些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这个蒸馏啊、发酵啊、陈酿啊多道工序精心的加工，最终呢是酿造了成了这一款，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纯净，特别的清爽，饮后呢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
1: 对，你看对于一鸣这样一个不喝酒的人来说，就哎呀，介绍这款酒的时候，突然都是不是都心里都有一种哎呦想买回来尝一尝，
0: 对，感受一下啊。
1: 对，这款酒呢，不仅是余香悠长，然后它还是价格也很实惠哈。我们刚刚说了，平常一箱6瓶，商城的优惠价是199，今天给大家再降50块钱，只要149块钱。而且不光是它的口感比较好，它这款酒呢，从外到内，从内到外，做的都很精致，
0: 是
1: 外包装是深蓝色的，很有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瓶身是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显得非常的古典雅致，也很有面儿。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您升学宴、宴请宾朋、看球、派对等等场合，用这款酒都不会跌您的面子。今天下单一箱到手6瓶，只要149块钱，所以有这样的好酒，大家赶紧趁着。咱们商城里边有优惠，赶快囤起来。
0: 这个酒真的很高级啊，瓶身看起来就特别有品味和档次。好，说到品味和档次呢，我们的这个乐购908商城呢，大牌香水的这个宠粉节也在进行当中。您选一款适合您的香水，也会让您的品味提升。我们的这个宠粉节当中呢，人气特别旺的都是大牌，什么迪奥啊、香奈儿啊、圣罗兰呐、祖马龙、兰蔻等等。关键是只享7折啊，没有凑单，没有套路，您看中就可以购买。原价399的这个迪奥的真我缪斯100毫升的香水，7折算一下到手多少？279.3块，是不是觉得性价比非常高呢？还有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低到209元就可以入手。
1: 对，这个价格真的是没得说。
0: 对，
1: 但是呢，活动快要结束了，所以你喜欢的香型未必有了。如果看到还有的话，就抓紧时间抢购吧。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商城首页专区，去挑选属于你自己的那一款你钟爱的香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气质，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味道。
0: 是的，这个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品味，
1: 独属于您的品味。
0: 是的，尽享你的品味啊。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请出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哈，我们来听听他对于热点新闻的独到的解读。那么今天呢，洪杰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叫伪童书。这个童书就童书吧，还有伪童书哈，我们来听听他对于这个事情的解读。
1: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叫做伪童书。这个伪啊，不是伟大的伪，而是伪造的伪。眼下童书市场正被伪童书所霸占，有很多媒体报道，在算法推荐机制下，大量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系统性地占据童书销售榜单。与此同时呢，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优质儿童读物却逐渐丧失了触达读者的渠道和机会。在电商平台搜索童书，很多很多的宣传文案是随处可见，比如说让孩子长点心眼，培养孩子成为团队领袖，漫画成长力让孩子带点匪气，小学生社交情商漫画，赢在破局思维等，均成为了畅销童书，销量惊人。所谓的伪童书，核心是把成人世界里的所谓厚黑学、功利生存逻辑简单的漫画化、低幼化，强行包装成儿童成长必读书。根据开卷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2月至4月，漫画类功利读物非常畅销，像鸭子定律、野马效应、阳谋博弈等职场概念批量下沉童书市场。一个爆款概念会迅速衍生成五六个版本同步铺货，单本月销量数十万册已成常态。这类书籍内容粗制滥造，没有完整的故事与人文内核，只是堆砌碎片化的所谓生存技巧，纸张单薄，校对疏漏，却依靠着超低折扣、平台投流持续收割流量。而沉淀数年兼具文学审美与精神滋养的优质童书却难以触达家长与孩子，市场陷入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伪童书大行其道，是流量逻辑、行业困境与家长焦虑共同催生的系统性问题。一方面，线上渠道算法重构了童书的销售规则，投流模式挤压了不少优质内容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有一些出版方为了压缩开支，放弃原创优质创作，靠低价走量换取微薄利益。另一方面，一些功利化的选书标准催生了庞大的焦虑消费市场，家长们急于用一套套成功学武装孩子，却忽略了儿童成长自有规律。童年的价值在于纯真留白与缓慢成长，孩童阶段应该培育的是共情力、审美力、想象力与善良的底色，而非算计博弈、处处设防的处事思维。长期阅读充斥着厚黑速成、攀比逻辑的读物，会让孩子的价值判断混乱，与人交往先权衡利弊，小小年纪便被内卷焦虑裹挟，丧失感受失意、包容他人的能力。同时，碎片化、快餐化的功利阅读也会摧毁深度阅读的习惯，孩子难以沉下心来品读完整的故事，长此以往自然是更加不利的。那么，想要扭转童书市场的乱象，需要出版平台、行业从业者与家长三方共同协力。线上平台应当摒弃一刀切的流量竞价规则，为优质儿童文学设立专属的流量特区，管控低价倾销、焦虑营销，完善内容审核机制，过滤宣扬厚黑算计、扭曲价值观的劣质读物。出版行业需要坚守儿童本位的初心，诚心打磨原创优质作品，严控图书质量，抵制粗制滥造的流量快餐，也同时合力打击盗版，守住童书的内容底线。而作为家长，也需要在冷静思考之后放下速成焦虑，减少功利化阅读投喂，为孩子挑选经典文学、自然童话，把阅读的选择权交还给孩子，尊重童年本该有的纯粹。我们说童年只有一次，阅读是滋养童心的长久事业，而非短期的功利投资。儿童书籍不该是成人竞争赛道的延续，阅读也不能只用有用来衡量价值。那些看似无用的童话、散文、儿童小说，教会孩子热爱生活、理解他人、心怀浪漫，是成长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我们希望孩子的书架上呢，少一些谋略与鸡汤，多一些童话与星光，不让功利化的伪童书偷走本该属于孩子的书香童年。
2: 好，非常感谢红姐的评论哈。确实，我们家长在给孩子选书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最好是自己看一看。这个书是不是适合孩子看？不是所有的童书是真的适合孩子看的书。
0: 对，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合肥地铁七号线的紫炉站有一组俄罗斯方块主题的自动扶梯，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了。
2: 哎呀，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俄罗斯方块都太有记忆感了哈。
0: 对，
2: 谁没玩过呢？
0: 对呀，那个方块的那个颜色，那个色彩哈，是戳中了不少人的童年的回忆。很多网友直呼说太有梗了。
2: 对，说只要一坐上那个电梯，脑海里那个音乐就
0: 想起来了啊，就想起来了。我们也是在现场看到站厅当中的三部并行的自动扶梯啊，非常的吸睛。
2: 对，
0: 这黑色的梯级上呢是错落分布了绿色、蓝色、红色、橙色四色方块，精准的还原了经典游戏俄罗斯方块的标志性的造型。
2: 对，
0: 非常鲜亮明快的色块和银灰色的扶梯的机身，简洁的白色站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就游戏感十足啊。
0: 对啊，
2: 游戏感十足。如果你随着这个扶梯缓缓上行的话，那个色块就会层层移动，好像是游戏当中正在落下来的积木，让原本平淡的通勤道路瞬间就多了很多的动感和趣味。所以呢，现场有不少乘客都会到这个扶梯前去拍照，这样的小设计呢让日常通勤多了一份惊喜。很多朋友说，哎，没想到还有这个创意啊。
0: 对啊，说踏上扶梯的瞬间，童年玩游戏的记忆就涌上了心头。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
2: 对，
0: 其实它是一组呢彩绘扶梯，采用的是彩绘加二次手绘的工艺制作，是在7月1号这个七号线一期开通运营当天同步对外开放的。
2: 对，当时就是设计这样一个巧思的一个工作人员哈，也是我们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运营有限公司紫炉区域的一个值班站长程佳就说了，他说呢，设计的初衷一方面是提升公共站点空间的美观度，打破地铁出行的单调感，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借助怀旧主题、游戏主题去打造特色的打卡点，让乘客乘坐扶梯的时候好像是置身在趣味游戏当中，让日常出行能够多一份轻松和愉悦。你看，我们说合肥轨道交通它持续推出了很多趣味的体验。
0: 对，
2: 比方说原来的这个彩绘扶梯，还有夸夸镜，
0: 是，
2: 还有这个轨道集市，还有这个非遗手作哈，都出现在了咱们各个站点的这个元素当中。
0: 是的，很多市民呢主动去打卡，自发的去分享，就是说明他们的这个设计呢真正走进了大众的心里。
2: 对，
0: 说未来呢轨道合肥轨道呢会继续通过细节处的这个巧思，持续提升市民的出行的幸福感
2: 啊，让出行不仅仅是出行啊，
0: 对，让出行不仅仅是出行，
2: 多一份幸福，
0: 多一份幸福也是一种享受，甚至有的时候是一波回忆杀。
2: 对，
0: 好了，18:58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直播，稍后呢是乐瑶接力主持，欢迎您继续锁定。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9: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0: 专区全场7折。
11: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2: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晚间的七点整，欢迎一起来关注。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今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资金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0亿元。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了解到，未来三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2摄氏度，其中9号和11号，淮北北部1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可达35摄氏度左右，局部超过37度。12号后，全省气温有所下降。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对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乐瑶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梳理一下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张桂云。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受施工影响，栗林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暑期呢，大家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自驾出行，所以也会途经高速公路。那么在出发之前，想要了解一下实时的高速动态，或者是想要了解一下通俗讯息，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好，关注了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之后，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城市路网

0: 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刚刚呢为您梳理了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回合肥，一起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城区的晚高峰通行情况。那么大家呢有没有发现哈，最近呢因为是进入到了暑期，所以呢这个晚高峰啊，相对于之前啊暑期之前呢会稍微好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现在的晚高峰退去的要比之前要更迟一些了。虽然现在已经到了晚上的7:05了，不过目前我们关注到晚高峰啊还在持续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09晚高峰依旧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依然较多，还是汇集在快速路段，部分路段有了车流明显缓解的迹象。仍然向您留意的有长江西路高架，尤其向东西端上口，甚至是到枫岭路附近的车流仍旧较为紧张。从枫岭路到西二环之间通行压力依然偏大。此外，河东汉路高架和金寨路高架在北端下口附近的车流仍旧有排队的情况。那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段，以及郎溪路高架在南向北从上海路持续到和平路上方仍有缓行积压的情况出现。同一路高架呢，目前南往北方向在和玉路下穿一直到临泉路的上方会有部分缓行，通行的效率比较低，大家呢仍然要保持足够的耐心。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一环的路段当中呢，今天晚上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是东一环，在此刻已经进入到了尾声，进入到了平峰时段，可以放心行驶。目前的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仍有大量的积压，还是需要您保持足够的耐心。那么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缓解，进入到了一个尾声的状态。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富里河路到大房岭路段，以及东西双向金蚌路的两侧会有缓行的排队车辆，还是需要您保持足够耐心。西二环南向北长江路到红枫路段的车流仍旧较为紧张，北往南方向的压力集中到了集贤路附近。那南二环由西往东，在金寨路到宿松路段，东向西宁国路到宿松路段仍有排队的情况。除此以外，市区的主干路段通行压力都已经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行车途中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另外呢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胃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崩解片等。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
4: 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好，我是后峰时段的主播乐瑶。这两天是不是一下子又感觉到这个烈日当空了啊，温度一下蹭的就上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两天如果之前梅雨季节哈，没有晒的一些衣物啊什么之类的，抓紧时间赶紧拿出来晒。为啥呢？因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呢，于今天上午的8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6级，那么中心最低气压呢是930百帕，7级风圈半径呢是350到500公里啊，10级风圈的半径呢是280到3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是100到150公里。预计呢，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啊，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呢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好，说了这么多呢，11号晚上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呢沿海登陆。11号起，巴威呢对于我省啊就会有这个明显的风雨影响了，也就是后天了。后天巴威就会对我们产生明显的风雨影响了。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10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11号开始，11号也就是周六啊，周六呢到15号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我省将会有个明显的降雨过程，同时伴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阵风11到12级。12号到13号呢是强降水的一个集中时段，12号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呢，沿江江北部分地区啊，暴雨到大暴雨。16号，淮河以南，17号到18号，全省仍然有阵雨或雷雨。所以也就是说，从11号一直到17号、18号啊，都是连绵的这个雨，小雨、中雨、大雨、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啊！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的防范。气温方面呢，未来3天，全省最高温度普遍超过32度，其中9号和11号呢，淮北北部；1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可达35摄氏度左右，局部超过37度。12号以后啊，全省的气温呢将会有所下降。

0: 对，所以呢，想和大家来播报这样的这个天气预报，尤其呢，我们把这个巴威的这个台风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呢，要提前告知到大家，一定要做好提前的这个防范的工作啊。到了晚间的7:1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天天热搜，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农夫与蛇的故事，而且是现代版的农夫与蛇。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

0: 评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这个季节啊，其实正好是蛇虫鼠蚁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的闷热，而且又是雨后嘛，相对来讲湿度又比较大一些。那最近呢，我们说的这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呢，是出现在浙江永嘉县温州市。那这个地方呢是怎么回事啊？有一名大伯在7月3号的时候呢，到这个蛇类研究所啊上门求救，自己呢在救一条大蛇的时候呢，被蛇锁喉了。大伯呢就是拿出手机，把这个手机这个里面的照片展示出来给医生看，说一条大蛇，个头蛮大的被困在一张大网当中。哎呦，这个看照片啊，我都是眯着眼缝看着，我都不能够就是睁大眼睛去瞧。这个救治过程呢被发到社交平台上，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热议。大家知道吗，就是蛇这个东西它是冷血动物，不管是有毒和无毒，一定要防范攻击、被咬、被缠，对不对？就记得农夫与蛇的故事，我们小时候人人都听过，对不对？那现在这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今年温州瑞安60岁的梁大伯，他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当地村支书的陪同下驱车1个多小时，然后呢赶到医院去，这个给这个当地的这个蛇王叫陈俊彪来救治。然后陈俊彪一看呢，说呦，这个情况有点惊悚啊，梁大伯的衣服呢都被蛇咬破了，靠近咽喉的这个脖颈的这个位置有明显的咬伤和血痕。然后仔细的一看手机照片呢，是一条个头不小的大蛇，足足有3-4斤重。仔细辨认之后呢，这个蛇王他辨认之后就松了一口气，还好好在它是一条无毒蛇，这个蛇呢叫王颈蛇，看上去很大，但是呢无毒不要紧张。但是如果是毒蛇的话，那你想想这种锁喉式的咬法呀，那就很致命了。然后这个医生呢，就是这个蛇王，他是蛇类研究所嘛，然后他就想问说，这个梁大伯啊，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被咬到这个地方的呢？梁大伯啊就讲述了他被蛇咬伤的这个经过这个情节比较惊悚，简直是有点匪夷所思。原来呢，梁大伯的邻居家呢种了几亩蔬菜，然后呢在这个地头架设了一张大网，他这个大网架在这个地方，他不是为了防蛇的，他是为了防止鸡鸭鹅这些家禽到这个菜地里面去乱啄的。但是没想到鸡鸭鹅没抓到呢，就网住了这样的一条大蛇。邻居呢就胆比较小，然后他就求助胆大的梁大伯呢去帮忙。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现在蛇也好，就是他无毒蛇也好，有毒蛇也好，其实大家都它也是生灵对不对？就不要去伤害它嘛。然后那个大蛇呢，因为钻到那个网里头了，头尾呢就被网困住了。梁大伯呢想办法解救这条蛇嘛，他就想拿这个剪刀来把这个网给它剪破，把这个蛇呢给它救出来。结果剪刀有点钝，就是剪了半天，这个网子都没有剪断。然后他就找来一条袋子，把这个网呢搬过来，从里面把蛇呢拿出来，想放到这个袋子里面，然后把这个袋子再拿到远方去把它放生。结果这个大蛇呢，它就被刺激到了，砰的一下就探出脑袋，一口就咬住了它这个脖子。哎呀，这个动作真的是一瞬间快如闪电。然后这个梁大伯呢，就是一下子叫了一声，然后立刻呢就是用手抓牢了这个大蛇的7寸，想把这个蛇呢给挣脱掉。但是你知道这个蛇它很粗很大呀，然后它非常顽固，就把这个梁大伯的脖子咬了之后呢，再也不松口了。这梁大伯是又痛又火本来那是好心想把你放生的，结果呢你看好心当做驴肝肺真的是现代版的农夫与蛇，你还反咬我，还反锁喉我，对不对？这个大蛇不松口，他一怒之下呢，就是只好让人拿来剪刀，把这个这条蛇这个就是满口的那个锯齿，就是牙齿嘛，就锯齿给剪掉了。然后这个大蛇呢，他才松口，这个大伯呢才脱了险。其实本身梁大伯也好，邻居也好，都是好心，因为当地人他们就这么说的，说这个房子周边如果发现蛇的话呢，是要放生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都读过农夫和蛇的这个故事，道理都懂，但是还是被蛇咬了。虽然这条网颈蛇非常的凶猛除了这个脖子被咬伤之外，连梁大伯他的这个

他也是好心啊，我要放生的呀，只是被咬了有点生气啊。虽然说现在这个蛇就在这个锯齿哈、啊，就是，但蛇还是没有挂的啊。所以呢，这个梁大伯说了，回家以后啊，把这个蛇还是要给它放生掉啊。说实话，我看这个照片，我都觉得，哎呦，心有余悸啊！好在它不是一条有毒的这个蛇。现在，因为小区的绿化也好，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城市也好，就是很多的一些山区啊、山林里面啊等等啊，就这些蛇，其实因为生态环境的越来越好，所以大家也会看到这种蛇出没。一般情况下，蛇类呢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对不对？而且我们不打扰它，一般不会攻击人。所以就是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远离啊，远离它。就是其实，你比如说蛇，尤其是毒蛇啊，它在洞里面或者是种灌木丛当中，它也有领地意识，它会视为这个区域是自己的地盘。只要有人经过，毒蛇会钻出来攻击，又马上缩进去。所以有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什么样的这个蛇。好在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有手机，如果被蛇咬了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干嘛？第一件事情不是说我要把蛇给抓住啊，你不一定能抓得住它，但是你记得一定要识别它的外貌，就记得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头是什么样形状的呀？最好不要是三角形的那种啊。就是提醒一下各位，尤其现在因为是暑假嘛，天气又比较热，这段时间又是梅雨季节，这种蛇出没的这个季节，所以在野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提高防蛇意识，哪怕就出去晚上出去啊散步啊，周边啊这个公园啊，这个遛弯啊之类的，一定要记得穿那个长衣长裤，还有这个高帮鞋子啊，把这个裤脚绑紧。万一啊不小心被毒蛇咬伤的话呢，首先不要惊慌，可以一边挤伤口一边用那个清水清洗，然后尽快就医啊，尽快就医。如果被咬伤部位在四肢的话呢，记住不要乱动，不要乱动，就是在原地等待救援。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就伤者或者是同伴啊，记得一定要拍一张那个蛇的照片，方便医生诊断。好吧，你看，就是一条现代版的这个农夫和蛇的这个故事，啊，这个大家有没有被蛇咬过呀？我小时候是没有被它咬，但是我是就是差点的那个，不过还好，它应该是一条水蛇，因为我是在那个水塘的里面看它在游，很小小的一条，但是我觉得就是人家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感觉我是没被蛇咬，我看到那个我就觉得啊，浑身起鸡皮疙瘩，就是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蛇。太可怕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天天热搜啊，搜到的是一碗开水冲鸡蛋，把生鸡蛋打到碗里面，然后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的一碗蛋花汤在不少人的眼中都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呢，最近一名5岁的男孩在喝下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之后呢，哎呀，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经过医生的诊断呢，说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罪魁祸首呢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所以这样的一个常规的吃法，它怎样的一些暗藏的风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样防范这个沙门氏感染呢？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自然环境当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这样的一些食物当中都有可能会被污染。沙门氏菌呢，是以像这种禽畜动物肠道当中最为常见，那么它引发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呢，就是肉、蛋、奶及其制品。目前呢，已经发现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当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沙门氏菌呢，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是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以及亚热带地区的食品检出率更高。来自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呢，是包括开水冲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嫩口感的这种软嫩口感的半熟食品都可能会存在此类的食源性疾病感染的风险。原因在于呢，就是没有能够有效的杀灭鸡蛋当中含有的沙门氏菌。彻底杀灭沙门氏菌呢，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70摄氏度以上，然后呢持续5分钟，所以呢建议啊吃全熟了的鸡蛋。

你看，除了这个5岁的男孩因为吃了这个开水冲鸡蛋之外呢，还有这个男童啊购买了路边的提拉米苏出现腹痛，还有像女子吃隔夜的卤味哦，一天腹泻量3000毫升，这些呢都是感染沙门氏菌的一些病例。一般来说，就是人类在感染沙门氏菌之后呢，会出现这种腹痛、腹泻、恶心、呕吐这样的一些胃肠炎的症状。潜伏期呢是12到36小时，病程呢是2到7天。大多数病例呢都是可以自愈的，但是对于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来说呢，如果感染侵袭性较强的菌株时呢，会出现这种高热，高热这样的一些症状啊，严重时呢会危及生命。其实想要去杀灭这个沙门氏菌啊，其实并不复杂，因为这种细菌它并不耐热，在100度的高温下加热就会立即死亡。所以就是对于这种蛋类的食品呢，建议啊完全熟制之后呢再食用，尤其是对于沙门氏菌感染高危人群，在确保烹饪鸡蛋的时候呢，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没有半流质的糖心的这种状态。水煮蛋呢可以考虑啊，水开之后呢继续煮7到8分钟。那么像蛋羹啊，这个鸡蛋羹、蒸蛋羹啊，应该在中火以上，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物中心温度呢达70度以上。那么这样子就可以去杀灭这个沙门氏菌了。专家也提醒啊，说这个熟食啊，因为像现在夏天大家吃卤味会比较多一些，熟食啊在这种室温下存放不要超过2个小时。熟食或者是容易腐败的食物呢，要及时放进冰箱当中。另外呢，从冰箱拿出剩余的食物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在冰箱存储食物的时候呢，要注意生熟分开。冷冻食品啊，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可以把它按需分成小包装，然后呢在冰箱当中存储。

好，安全提示呢我们就到这里了。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预防溺水、守护夏日安全的话题。您知道家附近不起眼的野塘水井当中，还有包括水库当中藏着多少看不见的溺水陷阱吗？那么遇到有人落水直接跳水施救，风险有多大呢？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啊，专业水上救援队员呢教您如何防溺水，如何救援溺水者，全是干货啊，看完您之后呢会绝对是收获满满的。所以今天晚上呢7:40，我们的直播安徽啊，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1度，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优。
6: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7: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8: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9: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6: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甲无惊惊风声，来海基当风停，草马青衣个村。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方倩。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说一条新闻。7月4号上午10点左右，皖南多地遭遇短时强暴雨，部分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当时定远县永康镇河北村党支书记白宝宝驾车途经泾县汀西镇一处临河路面时呢，突然发现一名10来岁的女孩不慎被暴涨的洪水卷入河道，十分危急。我们先来看现场的画面。
2: 起兵！

可以看到啊，现场十分的危急。当时女孩接连呛水，大半个身子没入水中，仅头部能短暂露出水面，而且呢是越挣扎越远离岸边，眼看就要被暗流卷向河中心，情况万分危急。千钧一发之际，白宝宝没有丝毫的迟疑，来不及脱去衣物，

纵身跃入湍急的洪水中，全力朝着落水女孩的方向游去。现场水域环境极为凶险，坝口下方水深近两米，无落脚之点，加之洪水水流湍急，冲击力强劲，救援难度很大。白宝宝1.8米的身高，在水中也难以稳住身形，但他逆着水流奋力向女孩靠近，凭借退役军人过硬的身体素质，张开双手奋力划水踩水，终于在激流中追上体力透支即将下沉的女孩。凭借丰富的救援经验，他没有正面施救，而是迅速绕至女孩身后，稳稳扶住其双臂与肩部，托举头部露出水面，保障女孩顺畅呼吸。这一专业动作既让女孩口鼻脱离积水，也有效规避了慌乱中被施救者缠抱的风险。危急时刻呢，这岸边的围观群众呢也是迅速上前配合救援，有人高声指引方向，有人递出长杆就助力救助。在众人齐心协力的配合下，这落水女孩呢最终是被成功的救助上岸了。那也是非常感谢这宝宝书记哈，您勇敢落水救女孩，也是挽救了一个家庭，谢谢您。现在正值暑假，前两天呢是一直在下雨，但是这两天啊天气转晴了，孩子们也可以出去玩玩了。但是因为天气炎热，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叮嘱他们远离水塘河流，谨防溺水。因为孩子们玩水嬉闹的时候呢，恰恰是溺水风险最大的时候，预防溺水时刻都不能放松。那今晚我们的直播安徽呢，就来学习如何预防溺水，以及如果发生溺水后应该如何自救，以及他人如何像那位宝宝书记一样科学救援溺水者。首先我们跟随大湖去肥西看一看，那里正在举行一场溺水救援的演练，我们来看大湖传回的画面。

0: 那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呢，就是咱们合肥著名的祥源花世界。以前我们也来直播玩过啊。这个每到暑假，小朋友特别喜欢。你看那边小朋友正在这个嬉戏玩耍，很喜欢在玩水呢啊。所以呢，我们首先来问问这个祥源这个花世界的这个葛宁宁葛队长。葛队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咱们这个祥源花世界的水域啊也特别大，船也特别多。那这个水上安全咱们这块工作是如何来保障的呢？
1: 今年水上安全也是我们园区中工作中的重点之重。嗯，然后我们对水上安全有两个保障。首先我们增加了两艘快艇，不间断的在水面进行巡逻，交叉巡逻。其次呢，岸边我们增加了一些救援设备，往年没有的一些救援设备我们都已经增加了。然后100米，每100米我们放一个救援人员，现场不间断的进行巡逻。然后水上跟陆面上是交叉，这样能确保游客在水里面的安全。
0: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们玩的还是很放心的，红线之内都是安全区域，是吧？
1: 对。
0: 哦，满足了他们下水的欲望，又保证了他们的安全。
1: 对。啊，
0: 其实，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都分布着好多工作人员在。牢牢地盯着他们。
1: 对，家长一般忽视的地方，我们都有工作人员补位。
0: 好，谢谢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这个往里走啊。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看一看呢？因为这是咱们，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肥西新安水上应急救援队的一个野外训练的地方。
2: 对，
0: 所以咱们的志愿者呀。经验也非常丰富
2: 啊，对，
0: 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来了解一下，野外游泳为什么不能游泳的一些注意事项，好不好
2: 啊？
0: 汤队，你看我们问谁啊？
2: 这个问我们教练比较专业。
0: 这是
3: 你好，
2: 我们这边的水域教练
0: 罗队长是吧？
3: 对，我姓罗，你好
0: 啊，罗队长你好。

0: 哎，这一块我们就是经常的来训练，是吧？啊，
1: 是的。
0: 为什么我们反对大家游野泳呢？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1: 是这样子啊，其实很多人的那个游泳呢，都是从泳池里学出来的。
0: 对，对吧？
1: 那泳池里它要求的都是以比赛为主，嗯，你会发现，嗯，那他要你规范，首先你要戴泳帽，嗯，其实你要戴泳镜，嗯，对不对？嗯，那很多人是离开了泳帽、泳镜，他啥也不是了。也许你会觉得我这说的可能有点抽象，
0: 但是像我们游过泳的人都有个什么感觉呢？游着游着，自我感觉记忆进步很大，
1: 是，
0: 觉得不过瘾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要想跟这些《水浒传》里的浪里白条、张顺一样。
1: 在野外的展示一下，
0: 亲近大自然，很多人都有这想法。
1: 对，因为这野外呢，它是有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嗯，首先它水下的这个深浅就不一了。嗯，那其次，
0: 就我们现在看，我根本就不知道这里几米。
1: 对，
0: 有什么东西？
1: 对，所以说你看，从我们刚起步，沙滩的位置可能就只有四五十公分。嗯，那一直往里走，这个浮球以外，你可能就是一米、两米、三米、甚至五米、六米都有可能。
0: 就是浮球往外能达到四五米。
1: 对。
0: 那你越往外肯定是越深的，对不对？那不光是这个水下环境很复杂，嗯，会有什么水草，这肯定是有的。其次可能会有，曾经有人在这里抓鱼所留下的一些渔网、虾篓，就是这些会把你牵绊住。
1: 对，会把我们勾住。那勾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人肯定会慌。
0: 那一旦慌起来，一旦呛水溺水了以后，就很难逃脱。哦，尤其是刚学会游泳的，
1: 对，
0: 一慌的后动作就忘了，就不协调了。
1: 特别是一呛水，那边上，你像我们泳池，它是有救生员的。嗯，那像这里的话，我们不可能景区任何一个点都有救生员，对不对？嗯，所以说。
0: 再想远还好，因为它一百米有一个安全员，在一个呢，它也不允许私自下水游泳，所以在这里是安全的。
1: 对，
0: 但有的真正的是真正的野狐、野河没有这些安全人员。
1: 对，
0: 对吧？水下的情况更复杂。
1: 对，甚至野外的话，它也没有救生圈，也没有相应的说辞放这里。你看，像我们这里的话，我们有至少你看几十米就有救生圈。你看这一圈都有救生圈。嗯，那有群众看到的话，救生圈扔给他，我们也能给他进行一个保命的这么一个救援，对不对？所以说野外它肯定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是不建议就是，独自一人啊去野外去那个进行野游。嗯，啊，你甚至是小孩子更不允许了，小孩子更不允许没有大人的陪同下，嗯，在外面去野游。嗯，你不知道水多深。 对，
0: 你不知道水下有什么东西把你绊住。
1: 对，
0: 人面前其实很渺小的了，特别是发洪水的时候。
1: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罗队，咱们救援队的同志们这么专业，还要配备一些安全的这个设备到现场来救人。一般咱们会带哪些设备出来？
0: 首先我们说救援的时候要确保个人安全。
1: 嗯，
0: 万事就是说，自己如果说自己的安全做不到的话，更何况去谈救援呢？我们这个救援队员就是我们出去救援必备的几样东西，那个要跟你讲一下。
1: 嗯，
0: 首先我们会带一个头盔。
1: 这个不骑电动车才带吗？
0: 不是，是这个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你说。水域救援头盔它也不是普通的头盔，你发现没有，它上面是有很多洞的。那如果说我们用于登山的话，或者说用于这个我们那个打仗时候军警或者消防，上面是没有洞的。
2: 那为什么这个有洞呢？
0: 它就是为了破水流。所以你可能不能理解我为什么破水流呢，因为这种平均水域会稍微好点，你感觉不到它的危险。那如果说很多时候发洪水呢，发洪水的时候水流就很急啊。那你如果说是没有洞的头盔，它的水流会顶住你的头。那我们的脖子这里颈椎下面就
1: 这里面就有很多水就罩住了，
0: 这里面水就会水流就是可以从这里进去，从这两边出来，它可以起到一个破水流的作用，
1: 破水减轻压力了，
0: 减轻压力。那如果说没有这个洞的话，压力很大，而且那个像钢盔的话，会顶着我们的脖子，会让我们的脖子这个地方非常难受。所以说这个水域头盔，那你在激流里面碰碰撞撞的，脑袋一撞到就命没了。所以说脑袋也是我们的关键，所以说
1: 保护脑袋，
0: 保护脑袋，
1: 各种岩石坚硬的东西在水里面，在激流中
0: 对
1: 都有可能碰到，
0: 特别是发洪水的时候，像这几天不是那边那个水库不是决堤了吗？像这种情况，你要是人被冲走的话，一定是撞得一塌糊涂了，被树枝啊什么碰到弄到，对不对？好，那么头盔以外，我们
1: 罗队说的不是安徽的这个水库啊，是那个南方有的地方出现危险的地方。
0: 对，这几天不是新闻也很多嘛。其实我们要什么？救援马甲。我们叫福利背心。对吧？那你福利背心是确保我们个人的安全啊。说你在水里，你去救援。你可以说你是救生员，但是。

0: 你是救生员，如果你不穿救生衣，你不肯不能保证你就能把人救上来。
1: 嗯，
0: 也许你在水里，你把人去救他的时候，群众是视你为救命稻草。
1: 嗯，
0: 那他会怎么样？
1: 嗯，
0: 他一定把你紧紧抱住。
1: 嗯，
0: 他抱住你的时候，就限制了你的发挥了。
1: 嗯，
0: 你的手就动不了了。
1: 嗯，
0: 甚至他还用腿把你夹着。
1: 嗯，
0: 那你手腿被夹，你就是一个人就是没用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穿专业的救生衣。
1: 嗯，
0: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培训里面的来讲，我们正常一个成年男子，我们差不多需要50N 的这个浮力的救生衣。
1: 嗯，
0: 就是50牛。
1: 嗯，
0: 那么我们出去救援，我要确保我自己安全，那我这里要50牛吗？
1: 嗯，
0: 那么群众他是肯定没有救生衣的。
1: 嗯，
0: 他需要你救援的话，对不对？
1: 嗯，
0: 那他也需要50。
1: 嗯，
0: 50/50就要100了。
1: 哦，
0: 那么群众在水里会挣扎，那我也会挣扎。
1: 嗯，
0: 那又碰到这个水的浪花，
1: 嗯，
0: 包括激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再给他增加了50N 的这个上下起伏，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会选择150N 的浮力的救生衣。
1: 哦，
0: 所以你看他们救生衣的那个看上去就很臃肿，对不对？
1: 嗯，
0: 就比较大。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大？因为它的浮力要够，
1: 两个人的体重加上急流的这个压力重力，
0: 对，
1: 所以我们必须要配备足够大的救生衣，
0: 对，
1: 把它托举上来。
0: 是的，嗯，所以说这样的话，即使你在水下啥也不动，
1: 嗯，
0: 群众把你抱着，你就让它飘着好了，
1: 嗯，
0: 它不会把你沉下去。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找一件专业，就是水域救援专用的救生衣。
1: 嗯，
0: 啊，不能说以前像我们那种，
1: 嗯，
0: 普通游玩的这个20-30块钱一件的那种，
1: 嗯，
0: 那种的话只能是平静水域落水自保，那是可以的。
1: 嗯，救人是不行的。
0: 救人不行。
1: 哦，我看你们这个除了救生衣以外，还带了很多的这个设备，我们带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0: 行，啊，那么，在你们我们面前的这是还有一艘，就是我们叫什么？我们叫橡皮艇。
1: 橡皮艇。
0: 因为它是橡皮艇做的，你看到没有？
1: 嗯。
0: 充气式这个，这艘是没有装动力，我们叫无动力。
1: 嗯，无动力。
0: 对，那艘呢是装了动力的。
1: 嗯。
0: 那么无动力呢，我们就是说可以用桨来划。
1: 嗯，
0: 我们船上坐4个人或者2个人，
1: 嗯，
0: 我们用划着桨可以进行像这种湖面上的救援。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觉得你这个用桨划会非常累，
1: 嗯，
0: 那我们这边你看这个是雅马哈的30匹的这个有动力的这个我们叫冲锋舟，也叫这个橡皮艇，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好，这个是用的是这个汽油。
1: 嗯，
0: 好，用就汽油给它提供动力。
1: 嗯，
0: 汽油和那个雅马哈的发动机，
1: 这就在急流洪水中能够很快的到达现场。
0: 对，对，而且呢，普通的东西就是轻微的那个撞击，它也不会使这个船给翻了。
1: 嗯，
0: 那毕竟是橡皮艇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在这里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的救援桨板。
1: 嗯，
0: 啊，那这个救援桨板呢，由于这个体积小，
1: 嗯，
0: 那么方便携带。对吧？
1: 嗯，
0: 你看像这种艇，如果说我们出去救援，你车子开到那个河边，
1: 嗯，
0: 你从公路上要搬到这个河里，
1: 嗯，
0: 那肯定非常累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桨板的话，我们一个人一只手就能拎起来，这样非常简洁，
1: 嗯，
0: 啊，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是快速的到河边，或者快速的到岸边，
1: 嗯，
0: 然后跳下水，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群众从水里救上来，
1: 嗯，
0: 啊，要不，嗯，我这边要不给你们。让队员们给你演示一下，
1: 好好，我们来
0: 看
1: 一下，
0: 这个，嗯，桨板救援是怎么救的，
1: 好好，
0: 可以吗？
1: 好，来，嗯，
0: 那么我们选派那个在前面的我们训练的那个吧，那么群众一个，然后是也落水的另外一个那个拉绳，
2: 好，先下去。
0: 那你先游过去吧，游到稍微远一点，
1: 对，游到模拟溺水的这么一个营救的过程，
0: 对对对对，
1: 嗯。
0: OK 了，可以了，好，那就准备啊。好，这里呢，它是用的是一个趴板救援。那为什么不站起来自己滑呢？
1: 啊，
0: 它为什么它不站起来自己滑呢？
1: 嗯，
0: 啊，因为你滑的话，由于这个水面上的风浪以及你滑的水平，啊，一定是趴的会更加快捷。
1: 嗯，
0: 啊，你看趴了以后，
1: 嗯，
0: 他自己把板搞翻，他为什么要把板搞翻呢？
1: 嗯，
0: 就是为了把这个群众从水里拉上去。
1: 嗯，
0: 你不搞翻，你很难把它给拉上来。
1: 嗯，
0: 你看一下啊，用自己的重力，你看，
1: 哦， 再用他的重力把它翻过来。
3: 对，这样的话把全重，你看他就已经把它就算绑了。
1: 所以为了更好的救人，我们专业的救援志愿者呢也会经常在这儿训练。
3: 对，
1: 嗯，你看，
3: 好，他现在打一个手语，就是告诉他 OK
1: 可以了啊、哦。
3: 然后我们岸上的这个后面的确保手就把它拉回来就可以了，这是更加的简洁。好。快点了！
1: 哦，这还是很快的。
3: 对，
1: 很快，
3: 这个比我们自己用桨划出去把它救回来还要快，而且更加简洁。
1: 这就不同的工具适用于不同的这个
3: 对
1: 救援场景
3: 啊。那这个桨板呢，现在也在网上也非常流行。平时呢，你也可以作为一项锻炼身体的娱乐项目，来进行。所以说，它既能锻炼身体，也能作为一个救援的工具。
1: 但是一定要在专业的指导下训练，
3: 进行专业的，
1: 不能私自的去下水
3: 啊。对。
1: 我听说这个，它有的救援是不是刚开始还起飞无人机呢？
3: 是，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这个无人机也利用于这个咱们救援当中。就在之前，就是曾经咱们队部里面有起事故啊。就是在有人钓鱼了。钓鱼以后上游水库发大水了。发大水就把它那个困在一个孤岛上面。本来是没事的。但是发大水就那个困在孤岛，但是又是晚上。那晚上的时候，你说让我们救援人员这个开的这个船去搬过去，船又在公路上也很难搬。第一很难搬。第二的话，那个进去也非常的不方便。那后面我们用的是什么？就是用我们的大型的无人机。无人机就直接飞到那个孤岛上面。然后绳子放下来。让它那个捆好，安全带穿好，往上一挂，做好备份。然后用无人机直接就把它钓回来了，轻松加愉快。
1: 无人机把它钓回来。
3: 对，
1: 那这个很大的无人机。
3: 对，
4: 我们队部是具备这
3: 无人机，大概有这么高吧。这么高一台。
1: 我以为无人机是
3: 小的，
1: 为了准确小无人机搜索定点的。
4: 那个我们队部也有这种吊运机，我们目前队部有时候可以承重95公斤。就是一般的群众是可以的。
1: 那就是复杂的这个情况，
4: 就是特别体重估计特别大的那困难，反正95公斤是可以的。我们目前就是队部也是，我们队里也是有一台这种吊运机。这个叫吊运机。也是具备的。
1: 刚才啊，这个汤队和罗队啊都说了，这个野外我们专业的队员怎么施救啊，野外的一些情况复杂。那我现在想问啊，我作为一个游泳爱好者或者钓鱼爱好者，我自己溺水了，我在专业的人员施救者到达之前，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就从
1: 在水库啊，在哪钓鱼啊？
3: 如果说你是会游泳的人吗？还是不会游泳？
1: 会游泳，我会游泳。
3: 你会游泳的话，那就其实非常简单，就保持冷静。保持冷静就是保持一个仰泳姿势就可以了。我们叫仰漂。仰着这里趴那里。尽量让自己放松。然后这个屏住呼吸，它就是能浮起来的。那还有一种，就我们叫水母漂。水母漂，因为你是会游泳的嘛。你就吸一口气放松，就是这样趴着。它也是能憋很久。憋不住了才上来吸一口气。就这样趴着，我们叫水母漂。好，或者就是就近，就是会游泳的人，就是说就近取到，比方说能让自己保持正浮力的东西。正浮力，比方说救生圈就是我们的正浮力。或者说边上就是甚至几个矿泉水瓶。对不对？你把水倒掉，瓶盖盖起来，你把它用塑料袋一扎，抱着它也能产生我们的正浮力。或者是边上有木头什么的，你把它抱住。或者边上有什么树枝抓一把，也能让我们在水下休息一下，
1: 增加我们浮力的东西。
3: 对，增加我们正浮力的东西
1: 啊，千万别找到能让我们沉下去的东西。
3: 对，
1: 那就试着行。那万一我比较激动，我不会游泳怎么办？
3: 不会游泳的话，那也只能是保持冷静，然后高声那个喊救命了。
1: 对吧？
3: 因为毕竟他不会游泳嘛。所以说他一定是会惊慌。你说让他别，你别慌啊，我来救你。一定做不到。这是一定是骗人的。
1: 那么好，第二种情况就是，非你们这样的专业救援队，比如说我看见有人溺水了，在野外看见了。我除了拨打这个 报警电话，我还能做什么？
3: 首先就是从水域救援里面的原则来讲，第一句话就是能不下水就不下水。哦，就是你不下水的救援是最好的救援。
5: 找辅助通。
3: 对，那么我们是。

0: 是怎样子说的呢？第一就是叫，叫什么呢？
1: 来人呐、
0: 啊！来人啊！来人啊！嗯，打电话，好、嗯啊，这就是叫。那叫完以后是什么？声。我们叫声，声出去的声。声什么？声一切能把它拉回来的东西。我们在岸上，我们可以跪在水边。或者爬到水边，手伸出去。对吧？能把它拉回来。或者是
1: 这个，刚才这个范老师也讲了，无论是大人救援还是小孩救援，都要尽量趴在地上。
0: 对，
1: 因为站着的话会，
0: 站着很容易就把
1: 被人家拽进去，
0: 我们自己也会下去。那甚至是竹竿，对吧？那么伸，那么如果说伸没有用，那就是抛。抛什么呢？岸上如果有救生圈的，抛救生圈。有浮筒的，扔浮筒。但如果没有，我们扔什么？扔我们刚才的这个抛绳包。这是我们的水域救援里面的抛绳包。那这个我们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每个队员都是带的必备品，就一个头盔，一个救生衣，还有一个绳包。这三样东西。
1: 这个有浮力吗？
0: 这个是，这个绳包它的这个绳子是有浮力的，你看它绳子颜色是不是非常的亮丽？
1: 绳子有浮力的。
0: 对，你看，然后这个绳子你看扔到水里，它是浮的，它不沉，对不对？那么我们把这绳包全部塞到这个绳这个包里面进去，把绳子全部塞到这个包里去，那如果发现有溺水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把这个绳包整个扔出去，对吧？是把整个绳包扔出去，
1: 那就是让溺水者抓住绳包，
0: 抓住绳包，然后抓住这个绳子，他只要抓住了，我们就能把它给拉回来了。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这个黑色或者白色呢？因为黑色白色在水里就看不见了，对吧？
1: 不醒目，
0: 对，不醒目，所以说一醒目东西扔到水里的话，它就容易这个引起他的注意啊。那声叫声抛如果都不行，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是划过去。那划什么呢？划我们的那个橡皮艇，划我们的竹筏，划我们的桨板，这就是划。它同样是没有下水，对不对？那如果说以上几种都不行，那就是我们的下撤了。
1: 游过去，
0: 最后才是我们下水游过去。游过去以后再把它给救上来。那这个的话，你一定是有学过水域救生。如果说你没有学过水域救生，你也许可能会碰到有那个某些人说，我是冬泳的，我是游泳队的，我一天都是几公里游下来的，那你说他会救援吗？他一定不会救援，
1: 一定不会救援。
0: 为什么？因为他会游泳，他会水，
1: 不等于你会救人。
0: 对，
1: 完全不同两个概念。
0: 是，
1: 有的人就太自信了，我水性好，没关系，对吧？
0: 因为这事情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自大的人，然后我就给他做演示了，很简单，对吧？我跳水里，你来救我呀，我不会游泳的，首先，任何一个人看到有人溺水了，他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我要把他救上来，我的心比任何一个人急啊，因为我是会游泳的啦，这是我强项啊，对不对？那如果说他离我到浮球那里好了，就叫浮球，这里过去可能也就50米吧，对不对？我会拼命的把他给拽回来。比方说，我平时这里游过去可能是需要一分钟的，我可能30秒我就游到了，为什么呢？我慌啊，因为我要把它救上来，那么我的心率，我的这个那个激动啊，对吧？我紧张呀、所以说增加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频率，以及增加我们的耗氧量，对不对？那游过去以后，群众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有人来救我了，我的救命稻草来了。
1: 抓住，
0: 我不抓住还不算，他抓住以后会把你往下压。哎呦天哪！我不往你往下，我要呼吸啊，对不对？那么抓住往下压，那么你肯定呛水了，你是肯定呛水的。呛了以后，你肯定把它推开。好了，我稻草没了，你把我推开，我又更把你抓住，我把你抱住，抱住以后还不算，我用腿把你夹住。
1: 那就越来越复杂，
0: 你就变成那棍子的一根，对不对？所以说你就往下沉，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你也紧张了，然后你一呛水变成
1: 你也溺水，
0: 那就是你死我也死啊，对不对？所以说真正如果学过救援的，他应该怎么救？他一定是快游到你面前了，stop 停止，我先跟你沟通，我先沟通。
1: 对，我先，这个别抓我，
0: 对你先别紧张，我救你，一定是让你差不多已经快没有力气的时候，如果你听我的话没关系，如果你不听我话，我一定是不敢靠近你的，即使靠近是什么，我要吸一口气，钻到你的下面过，我到你后面了，我到你后面了，对吧？然后我到你后面，我这样抓住你，让你往上拖，对啊，然后我要这样子再游，所以说你要是说没有学过这个真正救援的话，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甚至他会把你反过来又把你抱住，所以说一定是要学过水域救援的才能 安全正规的把他救上来，要不然就是变成你亡我也亡。
1: 嗯，所以给那些我们小时候有过英雄救美的这些男孩们一个提醒，画面想的都很美，怎么救人？其实你没培训过呀，你完全你施展不开，会适得其反啊。
0: 是的，是的。
1: 最后我想让罗队给我们提个醒，就是我们这些大人的孩子呀，喜欢到河边、湖边、水湖边玩耍，进水玩耍。
0: 嗯。
1: 给大家一个提醒，要注意些什么？
0: 尽量如果说我们去水边去玩水啊，那我们尽量就是说，带好一些防护的东西。
1: 嗯。
0: 啊，你说，至少那个，其实我们现在抖音里面其实也会有很多教程。
1: 嗯。
0: 啊，就很简单，有些人就是拿一个矿泉水瓶。
1: 嗯。矿泉水瓶反复提到很重要。
0: 对，矿泉水瓶，然后呢，他会也是用这个绳子，把绳子塞到这个矿泉水瓶里面进去。那如果说遇到有事情的时候，把这矿泉水瓶，一边抓住绳头，把矿泉水瓶整个扔到那个落水的这个施救者，扔到群众那里去，那抓住也能弄回来。所以说你出去游玩，你要么就带好救生圈，对吧？要么就。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迪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乐购908，
0: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0: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4: 推荐 ，Yeah。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

0: 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5: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6: 不对。
5: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6: 也不对。
5: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6: 特别不对。
5: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6: 对。
5: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6: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7: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4: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6: 推荐，耶！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

0: 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日，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熏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1: 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

0: 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耶、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1: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上回书说到，秋俄国去探监，看望犯人余波。这个余波呀，砍伤过秋俄国。怎么回事呢？这是2年前发生的。有一天，秋俄国正帮助一个孤寡老人韩婆婆挑水劈柴，干完活刚从韩婆婆家里出来，没走多远，有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警察同志，俏不解，有人打群架，打得可凶了，要出人命。”他听到这儿，就快步如飞向俏不解跑去。到那一看，啊，可不是三两个人打架，而是三四十个人在那围斗，有的拿着钢叉，有的拿着尖刀、棍棒、板砖，两个人狂呼乱叫，杀成一团。他看了看，大喊一声：“住手！我是警察。”人太多了，也听不见。还是在那块厮打，他看见有一个拿着钢叉的家伙，打得最凶。一拨人往下退，他还在追，他急忙过去：“你给我住手！”上去刚一拽他，这个家伙一看他就一个人，穷凶极恶，大喊一声：“打他！”噼里啪啦一顿刀叉棍棒，像雨点一样落在了秋俄国身上，他的肩上、胳膊上、手臂上都被打伤了。虽然秋俄国1米8几的大个，身强体壮，怎奈一个人对付不了那么多人，终于昏倒在鲜血之中。歹徒们一看也害怕了，马上逃离现场。邱俄国被送进医院，经大夫检查，他的肩头、右臂、右手一共被砍了7刀，左臂骨折，神经线还有肌腱生生被砍断了，伤情很严重。经过大夫全力抢救，住了好几个医院，动了3次手术。虽然治好了，落下了残疾，右手5个手指不能够伸直，不能并拢，小臂也无法自如地抬起。那位说歹徒逃跑了，怎么可能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歹徒们一个也没跑了，被逮捕归案。在这伙子歹徒中，就有余波，他被判了7年徒刑。他为什么敢拿刀行凶打群架呢？这跟他妻子有关系。上大学的时候，他和一个叫陆普的同学同时看上了花容月貌的玉红。 这玉红呢看不上陆普，原因是他认为陆普仗着父亲是大款，整天花天酒地，就是个花花公子，跟这种人结为夫妻呀，不会长的。他看上了于波，虽然是农村学生，却非常朴实，而且好学，于是就嫁给了于波。哪知道于波和陆普是铁哥们儿，经常在一块儿。这玉红就劝自己丈夫，你别和陆普在一起，别搭理他。于波满口答应，确实也接触少了。没想到一天陆普约他见面，哎，于波，我怎么那么倒霉呢？我看上玉红，可她归你了，我又看上一个叫冉雪的姑娘，嘿，又谈的差不多，让小六子给撬走了。我已经找了十几个朋友收拾收拾的，你给我助助威怎么样？这于波也觉得玉红嫁给自己对不起陆普，现在叫自己帮帮忙，咱也得是哥们儿够意思。行，我听你的。就这样他就跟着去了，不但去了，陆普给他一把刀，他捅了邱阿国三刀，致使邱阿国的右手落下残疾。他被判刑之后，妻子大吃一惊啊，当他知道被捕的原因，就去探亲。在探视室里说，于波呀，嘿，你还为陆普卖命啊，啊，你蹲在这里不管我们俩了，好好好，我也不要你了，我告诉你，我带儿子远走他乡，永远不见你。说完站起来一转身走了，他也傻眼了，自己一句话还没说呢。他想妻子是在气头上，过不了几天就会来探监，哪想到啊，两年过去了，玉红一趟没来。他睁开眼是玉红，闭上眼睛玉红，两眼望穿玉红，连封信也没有，没了妻子，没了儿子，就没什么活头，于是来个破罐子破摔，家刑也不在乎，他想早死算了。就因为这样，所以在监狱里是经常闹。监狱的同志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就给邱所长打电话，一来是叫他帮助找玉红，二来叫他帮助做工作。就这样，邱阿国又来探监，见着了于波，反复跟他讲，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好好改造自己，重新做人？于伯就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不见了，不来看自己，自己活着没希望的事儿说了一遍。邱阿国说，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只要你好好改造，你放心，我准叫你的兄嫂、你的儿子、你的妻子来看你。真的吗？邱所长，你不记恨我？记恨什么呢？哦，受伤的事儿啊，哎，过去就过去了，只要你好好改造，还在，你还是好小伙子，出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好，我听你的，我在这等着。邱阿国说话算数，帮助找玉红。玉红带着儿子就在南昌，只不过搬了家换了地方，一来是丈夫蹲监坐狱怕邻居们笑话，又怕儿子知道父亲蹲监狱的事儿。这一天他照顾孩子睡了，自己刚要睡，就听着砰砰砰一阵敲门声。谁呀，这么晚？谁？我是邱阿国。哦，他透过猫眼一看，是警察，这才把门打开。请进，请坐，有什么事儿？玉红知道邱阿国吗？知道。一来邱阿国的名气很大，二来丈夫砍伤人家，他能不知道吗？嗯，有事吗？玉红啊，你看看我右手，这只手残疾，是你丈夫用刀砍的，这他 不是已经为此付出代价了吗？被判了七年，不是七年，是九年。啊，怎么可能呢？就是七年，还有两次加刑，现在是九年了。为什么？为了你。我是因为你只去过一次，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两年多快三年没露面，他灰心了，觉得没希望，于是在里边挑衅闹事，想早点死。你说是不是因为你呀？这，那你告诉我，你还爱他不爱？我不爱，我恨他。他是可恨，但是这掩盖不了你对他的感情，对他的爱。我不爱，不爱。那你为什么不跟他提出离婚呢？我是为了儿子。可是你一辈子不让他见到儿子，这跟离婚有什么区别？再有，我刚才说他被判了九年，瞧你那表情，是惊讶，更是为他担心呢。玉红，我了解你，你为人善良，工作兢兢业业，可是你何必要让感情的东西来折磨自己呢？邱阿国说到这儿，看见玉红的眼睛湿润了，他接着说，玉伯至今还深深地爱着你。他进去前是个多么好的小伙子，作风正派，为人忠厚，踏实肯干，是单位的业务尖子。他所以帮陆普，那是一时的冲动，才导致他误入歧途，犯了法。人是可改造可雕琢的。玉红，他造成我右手的残疾，我也恨过他，但是我还是看他。按说我跟他是冤家，可是咱中国有句老话，冤仇宜解不宜结。我去看他，你能不能也去呢？我最好带着儿子去好吗？好，邱所长，你都原谅他了，我有什么说的？谢谢你。就这样，玉红母子跟着邱国娥来到监狱。当余波看见邱国娥，才看见妻子，看见他的儿子，他就明白了，这是邱所长做了妻子工作才来的。他扑通地跪在地上，谢谢邱所长，要不是你做工作，他们是不会来的。不对，是玉红不好意思来，实际早就想看你了。此时玉红两年多没见自己丈夫，见丈夫变得憔悴，她的眼泪可止不住了。我恨死你了。邱阿国乐了，你别看他嘴上说恨你，玉波呀，实际他还爱着你呢。啊，你可不能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为此加刑。你看你儿子长得多壮实，过去叫爸爸。爸，儿子。这边一家团聚，邱阿国跟郭警官说，让他们一家人单独说会儿话吧。可以。邱阿国出来了。余波和玉红说什么我没听见，不过后来呀，只要到了探监的日子，玉红准来。因为余伯精通电脑，给犯人们讲解电脑知识，减刑两年，后来又减刑一年，出狱之后自己开了个电脑维修部，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压下这边咱不说，再说邱阿国离开监狱，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刚一开门，噔噔噔噔噔，打里边跑出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扑到了邱阿国的怀里。爸爸，你可回来了。啊，邱政委抱起小男孩

儿子来了，你怎么来的？爸，你怎么老不回来呀？我和妈都等急了，是吗？大妈端过茶杯，儿子，让你爸歇会儿喝点水，我去做饭。大家听到这儿可能纳闷儿，邱政委老夫妻都60来岁了，怎么还有10几岁的儿子？这儿子不是他们生的，是捡的。原来，在12年前的一个晚上，邱所长和几位民警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名被抛弃的小男孩，孩子不过2岁，坐那哇哇的哭。邱所长就把孩子抱到所里，多方打听也没有人来认孩子。这名孩子的父亲是个赌徒，母亲无奈离家出走，他父亲输得一无所有，就把他扔在路边自己走了。孩子没人养，那就咱们大伙养吧，给起个名字叫多多。给孩子落了户口，申请低保，多多就成了派出所的人了。派出所养着个2岁多的孩子可太麻烦了，大家做了分工，里边有人看孩子。多多管这些民警都叫爸爸妈妈，姓什么就叫什么爸爸什么妈妈。邱所长是第一号爸爸，经过不断努力，最后打听到多多的叔叔，叔叔就把多多接去抚养。可大小事务都得派出所的人管。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邱所长就联系学校，请学校减免学费，特别照顾，穿的用的全部买齐。

0: 住房证，学校要收取高额借读费，多多是靠低保生活，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借读费。可没有借读费，孩子就面临失学。多多的理想，大人呐，如果现在失了学，一切就无从谈起。遇到困难了，又来求助他的爸爸妈妈。邱俄国听完了这些情况，说：“你去没去所里找杨所长啊？”“去了，杨爸爸和其他爸爸们都执行任务去了，只有刘妈妈值班，我就到这儿来了。”“好吧，今晚你做个好梦，明天我带你去联系学校。”“哎。”第二天，邱俄国和多多来到派出所，找到杨所长。两人一商量，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到各个中学去求援。可跑了好几个中学，没有借读费，人家不收啊。学校也有困难啊，可以理解。多多哭了，这学我上不上了，回去吧。杨所长说，这么点困难就退缩了，天无绝人之路，再找。他们又来到南昌市二十中学，接待他们的是位副校长。副校长听完邱政委的介绍之后，对民警们的做法深感钦佩，当即表态免去多多初中三年的借读费用，接受多多入学。哎呀，把孩子高兴的，谢谢校长，我一定好好学习。甭谢我，你要是不努力，可对不起你的民警爸爸们。我知道了。多多上学的事解决了，邱俄国回到家里告诉老伴儿。田大妈也非常高兴，多多这孩子越来越懂事了，将来一定有出息。上了中学，礼拜天就让他到咱家来，可不能让他在外边胡跑乱窜的，学坏了。行，这办法行，你觉得怎么安排合适怎么办？哎，老婆子，你给我收拾一下，明天我要走。你上哪儿去啊？我想到刘洪才家。
1: 啊，上他老家呀？
0: 是啊，刘洪才这些日子精神很不好，我怕他在监狱里又闹事儿，叫他们老家呀，他的亲兄热弟的来看看他，稳定他情绪，叫他在监狱里好好接受改造。哎呀，你还管这事儿啊？去他们家那么远的路，你身体又不好，血压多少天也没量了，这药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吃。没想到你是越老越拼命了，我也不拦你，就是担心你的身子骨。哎，先别去了。哎，我想起来了，这有封信，你先看看。
2: 什么信呢？哎呀，我给忘了，你快看看。
0: 邱俄国接过信来，打开一看，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刘忠慧寄来的。信里的内容啊是这样，刘忠慧的母亲是南昌人，从小被送给一位江西人，随同的包背上有外公外婆和姨妈的名字。他母亲长大以后一直想找到亲生父母，可找了50多年也没有找到。最近刘忠慧在网上看到了邱俄国的名字，邱俄国做了那些好事在网上登不少，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刘忠慧就抱着试试看的影。刘忠慧就抱着试试看的影。刘忠慧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写了这封信，求助邱俄国帮助他寻找外公外婆和姨妈，了去母亲的心愿。邱俄国看完信，他笑了，嘿，这个刘忠慧可真能耐呀，这么大老远的还能知道我的名字，这个忙我一定要帮。你这个老头子竟瞎逞能，50年前的事上哪儿找去啊？

0: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会找到的。正说呢，突然咚咚咚咚咚咚，有人敲门。老爷在家没有啊？老爷子，什么事儿啊？你快去看看吧。老李家公婆、儿子、媳妇打群架呢，打得可凶了，是吗？那快走快走！哎，老头子，吃完药再走。哎呀，这个老头子不行，我得拿着药跟着他。大妈端着水杯，拿着药瓶，也慌慌张张地往外跑。您听完了，一定能感到像邱阿国这样的民警多好啊！刚才我讲的这些事儿啊，这是他帮助过人的千分之一，沧海一粟而已。因为篇幅有限，说不过来呀，太多。从警27年来。一直坚持将共产主义信念镌刻在自己人生坐标上，把满腔的热诚倾注于党的公安和爱，为百姓服务，视老人为父母，把百姓当亲人，用爱心、孝心、责任心，传承了中华民族敬老爱亲、诚实守信、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传统美德，树立了一个新时期人民公仆的良好形象。从警27年来，邱阿国时刻铭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群众建立起水乳交融的深厚感情。他说：“从年龄上，他说。”从年龄上说，现在我退休了，但是我一颗服务人民群众的心永不退休。这正是为你为他苦奔波，但求温馨与祥和，舍己为公，不间断道德模范，邱阿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在古代，有许多关于通信的生动典故，像擂鼓传信呐、烽火报讯、五百里加急、鸿雁传书等等。传说楚汉相争时期，在楚霸王项羽的围追下，刘邦逃出荥阳，不料项羽一路带兵穷追不舍，万般无奈，刘邦匆忙藏身于一口枯井。危在旦夕之际，刘邦靠信鸽传书，这才引来援兵脱险，留下一段飞鸽传书的千古佳话。出身寒微的刘邦曾任泗水亭长，那位说了，是什么职务啊？用我们的今天

话说，当时的亭长相当于邮政所长兼派出所长，负责邮件的收发传递和地方治安。信鸽传书引来援兵，可见刘邦是一名出色的邮政所长。在今天的故事里，我给大家讲一位当代邮递员，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小佘泰镇邮政所所长兼乡邮员全二平。1991年，20岁的全二平成为了一名山乡邮递员，负责60多个自然村、80多个邮点的投递任务。从此之后，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小佘泰镇这个山大沟深的地方，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年轻人奔波在崎岖山路上的身影。10几年来，全二平历尽艰辛，总是能够及时地把党报、党刊、各种信件和包裹送到村民们手中。不仅如此，在方圆690多平方公里的邮路上，处处留下他为乡民解忧、扶困救残的足迹。一提起全二平的名字，人们无不充满感激，竖起大拇指。二平邮递所经的路被称为爱心邮路。提起全二平，咱们从他生活中几个最平常的日子说起。那是200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全二平像往常一样把第二天要送的邮件按顺序放好，用雨布包严。这些年呢，翻过一座座山，绕过一道道沟，二平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车胎磨破了无数条，自行车先后骑坏了5辆，就连他自己花钱买的摩托车都已经骑坏了2辆。二平每天在睡前有一件事，就是把乡民托付他烧的东西、办的事情写到一个小本上，这个小本子放在他贴身的衣兜里，记得是密密麻麻、机要文件一般。别人呢是看不懂，可全二平呢，一桩桩、一件件，清清楚楚。山路闭塞，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村民让他烧东西是常有的事，二平从来都是一片热心，百求不厌。你可知道啊，走山路驮着东西很费力呀，不有那么句话吗？千里不烧书。可是

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歘，咕噜噜噜噜噜噜噜，紧跟着下起雨来，突然一个闪电，咔啦一个震雷，这个闪电把小屋子照得跟白昼一样，二平一个机灵，

金人，将近60岁了。刘才从小就双目失明，住的地方离二全家不太远。今天晚上，盲人刘才躺下，说什么也睡不着了。他有神经衰弱病啊，有失眠症，都不是。因为外边刮风，打着闪，下着雨，他担心自己住的房子年久失修，经不起几场雨啊。那么说上房修修啊，嗨，还修补啊，就是在平时还要扶墙行走呢。俗话说，怕什么有什么，没多久稀里哗啦就下起雨来了。又没过多久，果然像刘才担心的那样，房子开始漏雨了。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不下，屋里低的，这回这间房子里不打雨伞是不行了。雨水凉飕飕的落在脸上，刘才的心呢，那真是3、9天掉进冰窟窿，哇凉哇凉的。他忍不住老泪纵横，想自己先天残疾，孤老一生，孤零零躺在破屋里，想喝药找不着瓶，想上吊都找不着绳。屋子这么个漏法，到天亮，就算房顶不掉下来，躺在这冰窖水库里一夜，也是大病一场啊。噼里啪啦，稀里哗啦，刘才的眼泪如同破屋漏雨一样流个不停。躺着躺着，刘才觉得雨好像小点儿，沾耳一听，不由得紧张起来。房上有人，哎呀，谁来了？有句话说，盲人的耳朵特别灵。在这儿啊，有个有趣的外国小故事，说有个音乐家到他的盲人朋友家弹琴。这天傍晚，音乐家弹琴，盲人朋友欣赏，一曲弹罢，突然盲人拉了一下音乐家的胳膊，在他耳边小声说，不好，楼上有贼。说着，他取出防身手枪就摸上楼去。音乐家提了根炉条紧跟着。二楼没有灯光，推开屋门，里边静得出奇，四周一片漆黑。贼躲在哪儿去了？气氛紧张的叫人透不过气来。突然，啪啪两声枪响，哎呦！随着盲人开枪之后这声惨叫，有人扑通一声倒在地上。音乐家急忙端过灯来，只见大座钟前鲜血淋淋地躺着一个人，捂着肚子发出呻吟声，箱子的金币撒了一地。警察来了，抬走了小偷。这个勇敢机智的盲人完全是靠听力击中小偷，可见盲人丧失视觉后能够以耳代目，完全是眼观六路的功能转化为耳听八方的结果。这要是在平时安静的时候，刘才闭着眼睛就能分辨是熟人还是生人，可是在雷雨交加狂风不止的时候就没那么准确了。道理很简单，在盲人运动员的球赛上，为了保证比赛顺利进行，要求观众不许鼓掌出声，因为一旦有多种声音嘈杂干扰，盲人的分辨与判断力就会受影响。咱们还回过来说，刘才听见房上有人，是溜门撬锁的毛贼，还是飞檐走壁的大侠？这刘才的日子可以用一副对联来概括，上联缺东少西，下联摸啥没啥，横批瞎过。刘才没想明白，自己一穷二白，还有人到这儿来寻方便不成？刘才心想，一个人闷得慌，正好进来一位唠唠嗑。
可是这房。

0: 这人就是在房上走来走去，始终没有下来把刘才给弄糊涂了。过了一会儿，房上的动静没有了，外边的雨还在哗哗的下，屋里的雨停了。就这样，刘才迷迷糊糊的进入梦乡。他是睡着了，可是房上那位呀，可折腾了一宿啊。谁呀？正是。 全二平，方才我说过，全二平要早点睡觉，被一个闪电惊起来，想起三天前给刘才家送东西，听说房子漏雨，这次下这么大的雨，刘才的房顶肯定漏的是筛子一样。想到这，二平起身穿上雨衣，带上雨布，散步就出了家门。十几年前。 刘才的父母先后下世之后，全二平就主动去照顾刘才的生活，劈柴打炭、挑水生火、干农活，遇着什么干什么。每次一进门，先摸摸罐子里有没有米，再看看缸里有没有水，像自家人一样。二平顶着雨走了十几分钟，就来到刘才家。 爬上房，摸着黑在房上忙了起来。风雨大作，电闪雷鸣，那风大的，平地站着都打晃啊。雨点子铜钱般大小，噼里啪凉飕飕打在脸上，暴风雨中夹杂着冰雹砸在头上，生疼生疼。天地之间一片苍茫，一不留神，啪的一下子，狂风掀起雨布。 一下子呼到二平的脸上，二平的手电划出了手，吧嗒掉在脚下，霎时眼前一片漆黑呀。雨后又湿又滑，他腿一颤，一个趔趄，这一颗心呢，嘣儿就悬到嗓子眼儿了，差点掉到房下。也就是仗着他年轻反应快，他一把砰，抓住房子旁边那棵。 老树的树枝才算站稳了脚，动作再慢一点儿就被风从房上给周下去。这全二平找到了手电，把它打着了，趁着那点亮，忙活半个多小时，总算把房顶盖住了。是啊，刘才在屋里才感觉房子不漏了，他舒服，他睡着了。 他睡着啊，全二平冻发烧了。等他忙活完回到家里，浑身精湿精湿的，彻骨寒冷，钻进被窝，直到天亮也没暖和过来。第二天一大早，雨过天晴，二平就招呼几个邻居，帮着把刘才的房子修修补补。二平在村里叫人帮忙啊。 简直可以说是一呼百应，人们都乐得让他调遣，常常是叫一个来俩，叫俩来一群。那位说了，为啥呀？很简单，全二平是出了名的好人，做山乡邮递员十几年来，不管是寒冬酷暑，还是大雨山洪，二平总是勤勤恳恳，一丝不苟。 二平的热心肠是出了名的。市里八村常有人搭车办事，每次回村，邮包里满是村民们让他捎的物品。他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采购员”。在农忙季节，为了节省村民的时间，二平就帮助他们代邮代取信件包裹。时常有信件的人家。 干脆把家里的钥匙给了他，那份信任是没得说呀。村民都说二平是咱老百姓放心的邮递员，贴心的邮递员。那么今天一大早，全二平带人给刘才修房子，他这边一忙活，把刘才惊醒了，摸摸索索的走出房门，栽个耳一听。 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刘才喊：“是二平啊！啊，是啊，二平啊，昨晚是你在房上？
1: 是啊，我怕您这房子漏雨，半夜上房盖点东西。昨晚那雨啊，可真不小啊！
0: 哎呀，二平啊，谢谢你，你这不说远了吗？
1: 是啊，我睡着了，你受累了。
0: 哎，快别说了。”你呀，做饭吧。
1: 你在这吃一口
0: 不行，到点儿了，我得走了。全二平帮着刘才把房子修好之后，顾不得擦一把汗，顾不得吃一口饭，就要踏上送油之路。大家不让他去。
1: 二平，你在发烧，今天别去了。
0: 不行啊，今天有两封重要信，我一定要送到。一封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另一封是小周朋友送的信，这两封信太重要了，你们放心吧。说着踏上了送邮件的征程。这条山路山谷幽深，沟壑纵横，下雨之后坑坑洼洼的，崎岖不平。哎呦，这车这个难骑呀，干脆下来推着走。二平身上一个劲儿冒汗呢，路面上坑坑洼洼，碎石横撒，自行车七扭八歪，颤颤巍巍的，他只可推着走。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一路颠簸，走过一村又一村，穿过一寨又一寨，他很快把那封恋爱信送到小伙子小周手里。这小周说起来也算上是二平的好兄弟，小周恋爱谈了两年了，二平也给他送了两年信。每次看见小周打开信满脸甜蜜的微笑，二平心里也是说不出的高兴。因为小周告诉他已经和素素的父母提出婚事，他很快就要做新郎了，说不定这封信就是素素和他商量操办婚事的事儿。二平还逗他呢，哎，什么时候给我吃喜糖啊，快了快了。说着小周拆开书信打开一看，啊，没有往日的幸福甜蜜，却突然脸色大变，砰的一下子靠在墙上目瞪口呆。
1: 怎么了小周？哎，小周。
0: 任凭怎么问，小周不发一言。时间紧，邮件多，录取通知书还没有送到。二平说了一句：“有事给我打电话啊。”他骑上车，继续他的送邮之路，到西凉庄送通知书。转眼已经到了下午，在路上，二平草草的吃了几口东西，包里带的两瓶水已经喝光了。内蒙古气候干燥。在夏季最热的时候，路面上温度能达到40度。二平此时的体温也差不多到这个温度了，怀里揣个鸡蛋过俩钟头都能剥开吃。
1: 怎么了？
0: 烧得厉害呀，这发烧越到下午傍晚越厉害。二平打着冷战，头昏脑胀，双腿发飘，整个人有点恍惚。就在这时候心里着急呀，他又尽快把通知书送到考生手里。山里的孩子谁不盼孩子有出头之日啊，家有学子高考结束后，家长和孩子肯定是眼巴巴的盼着，掰着手指一天天数着。这个时候二平全身无力，伴着头昏脑胀，他发现自己不对劲儿，感冒外加中暑。他停下来想歇一会儿，手机响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1: 什么事儿啊？
0: 如此十万火急，他单手扶车接电话，里边个女孩子声音带着哭腔：“
2: 是二平大哥吗？我是小周的妹妹。我哥哥刚才看完信之后就开始喝闷酒，喝醉了就哭。”他还说不想活了，你快救救他吧。
0: 啊，二平就是一愣。 小周怎么了？

0: 这恋爱谈得好好的，难道又有变化了？别着急，小妹妹，我一会儿回来就看看啊，别慌。哎，你可快点啊！好。俗话说，忙中出错。二平这一打愣神儿，一搭话的功夫，自行车前轱辘压住一块拔楞子石头，就听着咔嘣一声，车一扭，二平赶紧收起手机去抓车把，正赶上是个下陡坡，这车唰速度特别快，二平赶紧捏闸呀，哪知道一使劲儿，嘎巴一声，闸线儿折了，断了两截儿，这下子可了不得了，这辆车就不听他的了，顺着下坡路唰。车子像脱了缰的野马一般，沿着山路往下一直狂奔呢。下坡路好走不费劲儿啊！二平急坏，赶紧伸出脚来，想用脚卡住地，叫车子站住，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脚刚一点地的时候，他就觉得头重脚轻，一阵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就听着咔嚓。砰！一声巨响，自行车撞在了山路旁的石头上。二平啊，唰，被甩到一边，扑通一声，扔在了半山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下去了。眼看就要滚下山坡呀，真要滚下去，凶多吉少。二平带病送信，摔下山坡，命运如何？他到底能不能把通知书平安送到学生手里？小周看信之后为何有了轻生之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我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吴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敏，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淮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74公里+500米处，臀部服务区西南约6公里的位置发生追尾事故，目前现场第三车道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受事故的影响，桐城入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的车辆在吕亭兰枢纽分流至德上高速通行，德上高速吕亭孔城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另外，受施工的影响，宁陵高速郎溪东出入口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6: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7: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6: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7: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8: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7: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9: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6: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7: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1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1: 哎呀，哪来的强光
10: 啊，飞天说话了。
1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6: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亲爱的，
1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4: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今天一早呢又是艳阳高照，而且呢明显感觉到过了7点之后呢温度已经慢慢的攀升了。908的各位车友，如果今天要外出，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高温天气了，给家里的老人孩子要做好防晒的准备。
20: 那再来关注的是风雨预报。那今天我省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呢是有明显降雨过程，同时伴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阵风11到12级。这其中12号到13号是强降水的集中时段，其中呢在12号，我省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1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到大暴雨。16号，淮河以南17号到18号的全省仍将是会有阵雨或雷雨。
4: 再来关注一下气温预报，未来3天全省最高温度普遍超过32摄氏度，其中11号淮北北部，10号全省大部部分地区呢可以达35摄氏度左右，局部地区超过37摄氏度，12号之后全省的温度有所下降。
20: 好，再来关注全省具体预报。那今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
4: 明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地区中雨。
20: 那到了本周日的时候，全省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是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而局部呢会有特大暴雨。换句话说，到了本周日的时候，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届时呢这个天气尤其是暴雨天气啊可能会出现，影响到我们的出行，建议大家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计划。那今天一早我们看到，虽然说是周五，但是目前各个路段通行的都还算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唯独啊我们看到在有一个路段现在呢流量是特别大的。
4: 南北一号高架线啊，现在北向南方向从太湖路开始一直到南二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现在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北向南方向从太湖路一直到南二环的位置是有堵点，而且呢拥堵的是较为严重的哈，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吗？还是纯粹大流量？也希望途经其中的朋友告诉我们更加详细的路况信息。
20: 对，这早晨的时候其实堵车应该是堵南二环啊，但是南北一号高架7点刚过的时候又开始堵，是让人有些费解的。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就这个堵点的具体位置呢，就是在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转上南二环的这个匝道桥上口的位置，所以导致后方我们看到这会儿积压已经是排过了太湖路啊，已经是快到九华山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此刻呢是行驶在南北一号高架的桥面上，是由北向南方向的，那么前方呢很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整体的通行是受阻的。好，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继续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4: 国内方面，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2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4: 省内方面，超强台风巴威明天起影响安徽。
20: 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淮北市十五五发展有关情况。
4: 国际方面，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举行。
20: 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
4: 908瑞评论，近日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里一场助农吃瓜活动火爆出圈，景区每天收购销路成压的西瓜，然后将吃瓜的环节融入了宋代文化氛围当中，游客只需要和园内的 NPC 进行互动就能兑换西瓜。如何看待此事呢？稍后来听评论。
14: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6: 新闻严选，不惧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0: 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求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4: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2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2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在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到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福建和浙江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0: 记者从广西贵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2:30，中国安能集团动力周桥累计完成转运6000余名受困师生。至此，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努力下，贵港市因洪灾受困的多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经全部完成了转移安置。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20: 商务部等9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0: 好，7:1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呢，目前合肥市南北1号高架桥，这是由北向西转上南二环的这个匝道桥，先前受到事故的影响。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九华山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南北1号高架桥啊，这是由北向南方向，那么现在呢是受到事故的影响。那现在桥面上过了南一环之后啊，基本上呢都已经是排满了，可以考虑从马鞍山路的地面道路进行绕行分流。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下午，省防灾救灾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召开防范应对第9号台风巴威阶段性会商会议。会议指出，当前我省正处防汛防台风关键期，前期降雨已使淮河以南地区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部分河湖水库底水偏高。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巴威将于7月1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15号，对安徽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降雨强度大，河流湖泊洪水风险凸显，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和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防御压力大，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会议要求要滚动监测预报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风力、雨量和影响范围，通过各类媒体、手机短信、应急广播、网格员上门提醒等多种渠道，动态传递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和防范提示，全面强化社会面宣传动员。
4: 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淮北专场。记者了解到，155期间，淮北市将持续擦亮美美与共湖上淮北城市名片，持续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建设绿色转型发展示范城市等。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录音报道。
23: 新闻发布会上，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蒋希介绍，刚刚过去的14/5是淮北发展极不平凡的5年，经济发展含金量更高，城市转型含新量更足，生态环境含绿量更实，
24: 地区生产总值跨越3个百亿级台阶，达到了1419.2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呢超过了7.3万元，综合实力呢实现了量级的跃升，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位居皖北第二，省级及以上研发平台增幅达到了97.6%，成功创建安徽省创新型城市，累计 治理采煤沉现区24.98万亩，治理率是达到了57.28%，居全国的前列。城市建成区绿化率达到了47.2%。
23: 蒋希副书记表示，15、17是淮北市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先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将坚持因地制宜构建具有淮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创新驱动，激活转型发展新引擎。
24: 我们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深入实施科教新势战略、人才强势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高水平的建设一批特色产业研究院，推动政产学研经服用深度融合。
23: 在城市发展方面，淮北市将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扎实开展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行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让老城区旧貌换新颜。蒋希副书记介绍，
24: 深化文旅融合，依托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盘活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完美如画旅游风景道，打通龙脊天路的沿线节点，丰富沿线的业态布局，提升穿越龙脊风生水起的品牌知名度，持续扩大睢溪古城、回牛天街影响力，培育多元消费场景，同时呢，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力争淮蚌高铁年内建成通车，推动 S61 淮甬高速淮北段、S04沭穗高速淮北段尽快的开工建设，谋划推进沱汇灌区工程，加快青龙山国际智慧物流港建设。
23: 十五期间，淮北市还将坚持绿色低碳，擦亮生态文明新底色，坚持改革开放，拓展合作共赢新空间，坚持共享发展，书写共同富裕新答卷。蒋希副书记告诉记者，
24: 全面落实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要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乡镇义务教育技术制学校扩建工程建设，加快市妇幼保健院能力提升和重点中心镇卫生院的升级改造，建设更

0: 多的农村幸福院，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淮北，让人民群众的豁达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有保障，更加充实，更可持续。
1: 好，继续关注新闻。安徽首台氢能重卡在六安上线运营，全国首个城市空中交通枢纽落地六港中央公园，智慧高速、智慧港口多点开花。近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安徽交通运输系统正以技术突破、要素配置、产业协同三箭齐发，让新智生产力从概念走进现实，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来听九零八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采制的报道。
2: 近年来，我省加快技术突破，提升创新能级，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建成单跨度最长的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和长三角地区等级最高、尺度最大的船闸，3000吨级内河纯电集装箱船和3艘7000车位双燃料远洋滚装船下水，多项工程装备列入省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名单。除加强重点领域科技攻关外，我省还积极促进智慧交通场景应用。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聂爱国：
3: 建成05鹤林智慧高速，新增22座智慧收费站，11座准自由流收费站，建成引江济淮智慧航道，芜湖港智慧港口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区块链无纸化进口放货的内河港口，全省电子航道图里程达到了1539公里。洛港中央公园落成全国首个城市空中交通枢纽，低空加智慧养护的项目获得第3届长三角智能交通大赛特等奖。
2: 推动落地一批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智能应用场景，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聂爱国介绍，我省积极探索未来产业培育布局，加快交通运输场景培育开放，积极探索量子科技、氢能等未来产业应用。
3: 合肥轨道融合低空智能巡检与量子精密测量两大核心技术，首创全空间智能感知巡检全新模式，入选省10大标杆示范场景。安徽省首台氢能重卡在六安市上线运营，合肥市区首座加氢站、合肥公交集团经开综合能源港投入使用。
2: 下一步，我省将大力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智生产力，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聂爱国：
3: 优化交通运输产业布局，全力服务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高质量推进 G30 联货、G42互融等跨区域大通道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慧公路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主动参与建设国家低空协同运行体系，拓展更高质量、更大范围的低空应用，进一步探索量子科技、氢能等行业的应用场景。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好，来关注908锐评论。6月26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登陆全国院线，截止到7月9号，累计票房超过2.1亿元，蝉联多日的单日票房冠军。那么针对这一数据，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5: 一部主旋律战争片上映12天，票房冲破了2亿，截至7月9日，观影人次超600万，多日蝉联单日冠军。这部电影就是《四渡》。拍这部戏，主创演员都跟自己较了劲，努力将自己带入那个险象环生却孕育希望的光辉岁月。在当年红军行军的同一季节，扎在贵州湿冷山峰里，泡冷水、滚泥潭，感受穿着现代保暖装备都扛不住的湿冷。正是这种真切的遭罪，把寻关漫道真如铁刻进了骨子里。没有神兵天将，只有一群普通人凭信念死扛，角色反而走进人心，观众用脚投票。更动人的互动还在银幕之外，贵州这片红色故地带着血脉里的骄傲和真诚，给全国的观影人送出一份实在礼包，发出一张诚意邀请。省外观众凭四渡票根可免一个国有 A 级景区门票，再领500元消费券，餐饮住宿加油商超都能用。截至7月7日，超7.4万人领取免票，直接带动线下消费2200多万元。一张电影票把观影、研学、出游、吃喝住行串成一条链。当年红军四渡赤水，为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人们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去土城、茅台渡口、狗坝、马登小道，看那片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天地。 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是为百姓谋好日子，如今后人循着足迹而来，这本身就是最动人的历史回响。今天的人不用再爬雪山过草地，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娄山关，都有自己要渡的赤水河。观众走进影院，看的是九十年前的绝地突围，想的是自己眼前的沟沟坎坎。走出影院去赤水河边走一走，感受的是这片土地上一脉相承的韧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一天三文齐发，夸的不只是电影拍得好，更是这条影旅融合的路子走对了。两亿票房、600万人次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它证明好的红色作品从不缺市场。观众对那段历史的情感从未冷却，更证明红色文化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陈列品，它可以很鲜活、很接地气，既能滋养人心，也能实实在在滋养一方水土。电影终会散场，但山河间的回响生生不息。
1: 是的，有机会的话呢，不妨可以在这个周末啊，到影院呢去看这部电影《四渡》。好，我们再来看到路况信息。之前的时候提到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北往南啊，这是在南二环的这个堵点呢，现在已经是有所松动，队尾是陆续排到了太湖路，呈现出啊，这是由北往南方向流量稍大。
6: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作化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合作化路高架北向南方向有一个堵点在休宁路的位置，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是从望江西路到休宁路，现在北向南方向在合作化路高架上车流量大。
1: 还有呢，就是今天早晨合肥市南一环其实呢呈现的是和昨天早晨啊相同的态势，目前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队尾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那可能再过一会儿整体的流量呢还会进一步加大。
7: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603036556-0303。
8: 选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4: 高新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3: 出游怎样更划算？
14: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此刻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呢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
1: 好，再来关注乐购九零八。那么眼下呢，乐购九零八商城的大牌香水宠粉节呢正在进行当中。那下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16: 主持人早上好。燥热盛夏，急需一缕香气抚平生活的疲惫，一款专属香水就是您的个性名片。乐购九零八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啦，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精选大牌不需要凑单，没有任何套路，您看中就买，直接打七折。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等等国际大牌，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的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例如原价399的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和迪奥真我缪斯100毫升，七折到手仅需279.3元。气场女神必备的 YSL 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七折后到手价仅需265.3元。还有像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蓝风铃香水100毫升，多款热门香水低至209元就能入手。特别提醒一下哦，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的香水节最后一天，还没有买到心仪香水的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时机，明天起全部恢复原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首页专区去选购。除了七折的香氛专区，乐购九零八另外给大家带来了最新的热销爆款，全新升级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呢，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带走两条，随便换着穿，是带走两条。整条裤子啊，弹力超大，蹲下来买菜、弯腰抱娃、开车久坐、出去运动跑步，腿部完全没有任何束缚感。面料呢，柔软不紧绷，还不容易起球不变形，洗多少次都不会发白松垮。腰头做了加宽弹力，松紧抽绳，胖瘦都能穿，不用怕勒肚子啊。穿脱也特别方便，侧边有一个拉链口袋，出门放手机啊、钥匙，不用担心滑落，安全感拉满。版型分为两种，直筒款能利落显腿直，束脚款能休闲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全都能穿。平时搭配 T 恤啊、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居家遛弯一条搞定。下雨天哦，如果溅上水，轻轻一拍就干，不沾水渍，打理起来超省心。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99块钱到手两条，不管是上班族通勤，还是带娃的宝妈，还是学生，还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散步，这条冰丝裤都超合适，轻薄不闷，速干透气，久穿不闷汗不粘腿，弹力舒服不挑身材。现在呢库存不多，因为我之前是卖过一次，早下单早收货，早买早享受，这个夏天出门再也不用忍受闷腿黏腻。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7: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九零八警方路况。
6: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18: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的早高峰在此刻呢处于一个初始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整体上来说呢，道路通行都还处于一个比较顺畅和轻松的一个状态。高架桥方面呢，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出省方向前山路到西二环之间流量增大，另外在枫林路口附近有部分积压缓行。合作化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北往南休宁路到二环之间，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太湖路到二环和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新安江路到回路上方车流有明显的增长。江北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出城方向二环到郭阳路段，目前看来都只是缓行，还没有这个出现拥堵的情况，大家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车流明显增多，东西双向车流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东段的流量更大，尾部在朝湖南路附近，可以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来提前绕行。那西一环北往南营线也出现了积压，东北一环目前看来通行还非常的正常。在二环的道路当中呢，目前北二环通行比较轻松，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西二环北向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有积压甩尾，南二环东向西翡翠路上跨和宁国路路段车流大幅上涨，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河北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9: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0: 夏季暴雨天气多发，外出前请留意天气预报，暴雨天气尽量不要外出，一外出时应尽量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桥下、涵洞等低洼处，防范跌入深井、地坑。开车出行时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若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应弃车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如果下暴雨时身处野外，要远离山谷、积水低洼处，注意防范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暴雨伴随雷电时，不要在空旷场所停留，不接触金属物品，不站在树木、电线杆下，不在雨中奔跑，不在室外使用手机。
2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欢迎到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6: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今天早晨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呢，有听友发来信息啊，显示有一个路段现在流量非常大。
6: 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哈，他说西向东方向，现在呢在将军岭附近这个路段，今天早间是特别的拥堵。他说能绕行的朋友就不要堵在这个地方了啊。
1: 具体位置呢，就是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啊，这是在百花中学这个附近。他说呢是从将军岭路，然后呢是由西往东方向，在运河大道这个附近。我们看到确实现在呢由西往东方向积压的距离大概是在2公里左右。那么过了这个堵点之后呢，前方啊恢复了顺畅通行。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走长江西路啊由西往东方向，在过了小庙之后啊，接近小蜀山的这个位置，那么现在呢是有堵点的，也是在这段呢需要您耐心的等待一下，或者是看看能不能选择啊从周边进行绕行分流。比如说呢可以提前选择走天柱山路，然后呢上望江西路，沿着望江西路呢继续来往东行驶。好，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在昨天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那今天早间的5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根据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
6: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过23亿元。
6: 7月9号晚，2026年世界女子排球联赛中国香港站比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迎来本站赛事的第二个对手乌克兰女排，最终中国女排速战速决，以3-0战胜乌克兰队。
1: 近日，山西汾阳市三泉镇东赵村的村民在地里挖到一颗佛手，目前该佛手已经无偿交给了汾阳市博物馆。经过专家鉴定，确认这颗佛手为该馆一尊佛立像的佛手，其年代应该为百位时期。目前专家正研究讨论如何将佛手与佛身进行修复。

0: 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
1: 七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吁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该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在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国伊朗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急剧下降，金银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
0: 根据伊朗媒体在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1: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总参谋长扎米尔也表示，以色列目前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态势，并且已经做好立即采取行动的准备。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号表示，近日驻扎在乌克兰各核电站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多次听到军事活动的声音，包括无人机和枪声，目前尚无关于核电站受损的报告。格罗西呼吁在核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并全面遵守核安全与核安保七项支柱原则。
1: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当地时间9号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央视记者了解到，方案可能涉及进一步裁员和调整德国工厂布局，全球裁员规模最高或达10万至12万个岗位，包括茨威考、汉诺威等在内的德国部分工厂面临关闭风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8号在安卡拉主持北约峰会期间，向出席会议的北约成员国领导人每人赠送了一支左轮手枪和一盒实弹。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返程飞机上表示，他不得不让这支枪留在安卡拉，并接受相关的报废处理，使其无法发射实弹，因为他无法通过政府专机将其合法带回英国。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呢，今天早晨的最新的战报。那么截止到今天早晨的时候，美加墨世界杯的1/4决赛的第一场，法国队呢是以2-0战胜了摩洛哥，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支四强球队。那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8: 今天凌晨啊，这个世界杯赛场，法国队2-0淘汰了摩洛哥队啊，姆巴佩呢传射建功啊，法国队顺利的晋级四强。这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9: 没错，这场比赛真的很精彩。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吧。
8: 咱们今天的第一部分啊，比赛回顾，法国队到底是怎么2-0淘汰摩洛哥队的？咱们先来看看啊， 法国队这场比赛的战术安排以及双方。

0: 开场之后是怎么踢的。
1: 法国队呢，他们今天是用了一个4-2-3-1的一个体系啊，然后防守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紧凑啊，但是他们的这个推进的速度啊非常快，尤其是两个边路啊是他们主要的一个进攻的方向。摩洛哥呢是同样的一个阵型啊，但是他们就是全员都在防守啊，非常非常的紧凑，把自己的禁区啊、前面的这个中路啊都守得水泄不通。
0: 听起来开场就火药味十足啊！
1: 对，开场之后法国队就压着打啊，但是呢，摩洛哥的门将布努啊非常神勇啊，几次关键的扑救啊，然后法国队呢姆巴佩啊造了一个点球，但是自己又罚丢了。摩洛哥呢就是反击的时候也有威胁啊，但是他们全场就只有一脚射门，所以说整体的场面是法国队占优，但是比分是0-0。
0: 对，那就是说摩洛哥队在下半场是怎么打破场上僵局的呢？
1: 一边再战之后呢，其实法国队就是加快了自己的这个横向的转移啊，然后在60分钟的时候呢，姆巴佩禁区前沿的一记世界波啊，直接打破僵局。
0: 哦，那之后是不是场面就彻底被法国队掌控了？
1: 对，没错没错。然后仅仅6分钟之后呢，登贝莱又是在禁区内推射破门啊，法国队2-0领先之后呢，摩洛哥虽然换上了拉希米和阿姆拉巴特啊，加强进攻，但是法国队的防守非常的稳啊，而且他们的反击也非常的有威胁，姆巴佩还造了一张黄牌，最后法国队就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0: 全场比赛结束，那你觉得就是从数据层面来看，这场比赛双方的表现有哪些比较鲜明的对比？
1: 就是摩洛哥虽然说控球率超过了一半啊，但是他们其实真正有威胁的机会很少，他们全场就只有5脚射门啊，而且只有1次打正，然后法国队呢是22脚射门，8次打正。预期进球是3.1，对摩洛哥是0.13，就几乎是碾压。
0: 看来法国队的效率确实高得吓人呢。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法国队的传球成功率89%，长传也能成功将近一半。防守端呢，他们有11次拦截，22次解围，还有41次夺回球权。摩洛哥呢，虽然说有17次抢断，但是他们的成功率很低，就他们整体在各个方面都被法国压制啊。所以说最后这个结果其实也并不意外。
0: 好，我们来进入到第二部分啊，今天的这个主角之一姆巴佩，他今天的表现你怎么看？
1: 姆巴佩就是全场最有影响力的球员啊。
0: 对，
1: 虽然他在上半场的时候有一个点球被扑出啊，那是他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罚失点球啊，但是他马上就在下半场用一记非常精彩的远射啊，把比分改写，而且他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达到20场的球员，以及他也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就非常厉害。
0: 他这个下半场这个调整能力真的太强了。
1: 对，完全是他不仅自己打进了关键的一球，而且还助攻了登贝莱，扩大了领先优势。然后他下场的时候也是受到了全场的起立鼓掌。他现在以8球领跑射手榜。他的这种对比赛的影响力真的是让人无话可说。
0: 登贝莱今天在右边路到底制造了多大的威胁？
1: 他就是非常活跃，他一直在利用自己的速度和一对一的能力去冲击对方的防线。然后法国队很多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他这一侧发起的。
0: 对，
1: 他也有一脚非常漂亮的远射，帮助球队锁定了胜局。
0: 看来他是真的是彻底搅乱了摩洛哥的防线。
1: 对，他其实全场还有几次非常有威胁的传中以及射门，只不过是被对方的门将一一化解了。
2: 是的，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27岁的姆巴佩在与摩洛哥的比赛里边是打进了个人3届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那本届世界杯啊，6场比赛贡献了8个进球，再次追平了梅西。那现在呢，姆巴佩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还落后梅西呢，是1个进球。
3: 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现在是梅西21球，姆巴佩20球，克罗泽16球，罗纳尔多15球啊。
2: 那么之后呢，是并列第五名的是盖德穆勒，来自于德国的14球，和哈里凯恩目前的进球也是来到14个。那当时间7月9号，国际足联宣布英格兰队的后卫宽萨是因为之前啊在1/8决赛对准墨西哥队一役当中呢是直接被红牌罚下，将会要停赛2场。同时啊，国际足联还特别强调了说呢，停赛会在世界杯期间来进行。换句话说呢，现在呢这国际足联是排除了像之前美国队前锋巴洛贡那样缓刑的情况。
3: 和墨西哥队一役呢，是宽萨飞铲加利亚多，抬起的脚踢中对方的脚踝，经过复核之后呢，被红牌罚下。如今的这份罚单意味着，就是宽萨不仅没有办法参加对阵挪威的1/4决赛，而且如果英格兰队晋级，他还会错过半决赛。
2: 是的。那么现在的话呢，宽萨呢红牌没有缓刑，而之前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出现了缓刑。那么对于这个巴洛贡之前的情况呢，国际足联还需要花费更 更多的时间呢，要对这个情况来进行更加详细的说明。那北京时间昨天，挪威队前锋呢哈兰德出席了赛前的媒体发布会。那这位曼城前锋谈到了即将在世界杯八强战中要迎战英格兰队的话题。那世界杯在开赛之前的时候呢，哈兰德曾经公开评价说呢，挪威队的夺冠概率啊仅有0.5%。那现在如今球队呢是一路过关斩将，顺利闯入了世界杯的八强。那么哈兰德说呢，球队夺冠的概率依然是很低，并没有因为他们闯入八强就出现大幅的提升，因为呢本届世界杯汇聚了全球各地的顶尖球队，多支队伍阵容完整，状态稳定，都是夺冠的热门对选啊。那包括英格兰队也是其中的最具竞争力的球队之一。那么也正因为如此，他始终觉得外界的关注度、舆论的期待，那么以及比赛的胜负压力啊，本应该就在其实英格兰这些传统强队的队员身上，那么挪威队他们只要呢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3: 其实哈兰德的曼城俱乐部队友呢很多都是在目前这支英格兰队当中，尤其是目前英格兰的后防线几乎就是照搬了曼城队的后防线，到时候呢哈兰德会面对自己俱乐部的后防线，用最锐利的矛对最坚固的盾。
2: 对，还有呢像是挪威队的中场厄德高呢，也是英超阿森纳的队长，那么目前呢和英格兰队当中很多的队员啊其实也是队友。那么这场比赛呢，英格兰队很多球员也需要留心啊，千万不要这个肌肉记忆啊把球传给对面的哈兰德或者是厄德高。
3: 是的，哈兰德也表示挪威队其实现在没有任何成绩包袱，那全队都可以放平心态，放手一搏，专注于自身的比赛的节奏和战术打法。哈兰德也说挪威队呢会抓住对手的心态紧绷、压力过大的隐患，全力发挥自身实力，争取在这场八强战中打出好的表现。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5: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2: 这里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么这会儿的时间啊，我们看到接近早间的八点钟啊，其实在路面上也变得是越来越繁忙了。看到在908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提供的路况爆料。
6: 主持人早好，上海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在中山路下穿上来之后，两车发生碰擦，占据最右侧车道和中间一半车道。
3: 跟我们说合肥市的上海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说是在中山路上来的时候有两车像碰擦的交通事故，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2: 是的，那么眼下呢其实啊这个世界杯呢是激战正酣，那么现在其实不仅仅是在赛场之上，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啊在周边的一些潮玩门店精品商超呢，我们也了解到像是合肥啊，那么现在很多的潮玩门店当中的世界杯周边的品类也是非常丰富的，那既有大型的联名收藏公仔，那也有小件盲盒、装饰摆件、球星手办等潮流单品。而受访的很多商家表示说呢，说多款世界杯主题的小件盲盒挂件都已经是售完了，那么热门收藏款也仅有少量的补货。
3: 那7月9号的时候，记者来到合肥市蜀山区一家泡泡玛特线下门店，那店内的货架也是整齐的陈列了世界杯联名，像一些挂饰啊、开瓶器，还有盲盒等小件产品，售价的区间呢是69元到129元之间。
2: 那门店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呢，现在啊像是这个大号的喇布布糖胶这个公仔呢是有少量的补货。那么这个公仔呢是目前赛场同款的典藏款式，那售价呢是599元，那此前是缺货状态。截止到7月9号的下午3点钟，那泡泡玛特线上旗舰店的数据显示，那么这款典藏公仔因为是世界杯主题啊，已经是成为了超级爆款，累计销量突破了20000件。
3: 随后呢，记者也来到了合肥市政务区的一家精品商超，该商超专门划定了世界杯周边售卖区，其中陈列历届世界杯吉祥手办套组，2026的世界杯吉祥物全套手办，包括赛事典藏的手办等产品，售价的区间呢是329元到499元之间。有商超的工作人员就向记者介绍了，说目前存货已经不多了，典藏款的手办是最抢手，消费群体以年轻人为 为主。
2: 而在合肥市包河区的一家潮玩门店呢，也出现了小件产品全线售空的情况，说他们店里面目前的世界杯联名的小件周边啊全卖完了，包括像是手机、气囊支架、遮阳伞、徽章、帆布袋等品类，而且呢后续啊也不会再进行补货了。
3: 记者走访还发现，世界杯潮玩联名精准撬动了年轻的消费市场，数十元的平价小件、数百元的高端收藏款都有稳定的受众，线上消费呢更偏向于高性价比的小件产品。国际足联官方旗舰店数据显示，店内销售量榜首的是一款68元的足球造型毛绒挂饰，那六款配色呢分别对应不同的参赛球队。
2: 那对此业内人士就分析了，说呢这一届世界杯文创消费不再局限于资深球迷的纪念收藏需求，那品类呢也是延伸到了像是毛绒配饰、日常盲盒、装饰挂件等生活化的品类。消费者不一定啊深度了解球队的文化、球星的故事，那么只是通过购买赛事的周边也能够参与，像是类似于世界杯这样的顶级体育赛事也能够获取啊这足够的情绪价值。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时间是早间的7:58了。那么现在呢，合肥市郎溪路高架其实现在也变得非常繁忙。
3: 郎溪路高架此刻呢是北向南方向，从长江东路开始啊就较为拥堵了，一直拥堵到我们看到是巢湖南路附近，所以呢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2: 还有就是阜阳北路高架桥现在由南向北出城方向，我们看到呢是形成了堵点，是在灵湖路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了北二环，这是由南向北阜阳北路的出城方向。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00。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事故信息：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74公里500米路段，在陈埠服务区西南约6公里合肥市庐江县境内发生了追尾事故，现场的第3车道右侧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受此影响，桐城入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现在禁止上道，安庆往合肥方向车辆在吕亭南枢纽分流到德上高速，德上高速的吕亭孔城入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5: 应
11: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进入主汛期后，短时强降雨极易发生。当某一地区12小时内累计降雨量将达50毫米，或当前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时，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50毫米的降雨量大约相当于一般成年人十